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10月中旬，海州秋意渐浓，风里添了丝丝凉意，街边林木渐渐晕上暖黄与绯红。这样的时节，最熨贴人心的莫过于两件事：钻进老巷寻一碗热乎吃食，应着贴秋膘的老讲究，趁着周末晴光赴一场山林古巷的秋日之约。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带大家尝尝老海州街头的深秋暖食。海州推荐官则奉上深秋错峰赏秋指南，周末出行不扎堆，自在揽尽秋光。
13: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俗话说秋风起，贴秋膘，海州人向来有秋日进补的讲究。暑气消退，老巷里的热气便升腾起来，各色秋日限定吃食接连上市，藏着最朴实的生活烟火。说起贴秋膘的头一份，必须得是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老海州人入秋喝羊汤的习俗由来已久，街头巷尾的羊汤老店是入秋后最热闹的去处，选用本地散养山羊肉，大铁锅慢火熬煮数小时，汤色乳白，香气醇厚，盛一碗撒上葱花香菜，就着刚出炉的酥烧饼，一口热汤下肚，从喉咙暖到胃里，浑身寒气尽数散去。一碗羊汤配烧饼，是老海州人刻在骨子里的秋日仪式感，既能补养身体，又能抵御渐凉的天气，代代相传至今。天气再冷些，街头的驴肉锅变成了夜里的主角，卤肉味的驴肉带老汤下锅，配上白菜、粉丝、豆腐，小火咕嘟着，肉香飘出半条街。三五好友围坐桌旁，就着热锅唠家常，肉香汤浓，暖意融融。比起精致酒楼，这街头驴肉锅多了几分市井烟火气，是老海州人深秋夜里最惬意的消遣。除了硬菜，街头秋日小食也同样勾人。十月新下的板栗倒进糖炒锅里翻炒，焦糖香混着栗香飘满整条街。刚出锅的板栗烫得左右手倒换，剥开外壳，栗仁金黄绵密，甜香软糯，是秋日街头最方便的解馋小食。还有炭炉上烤着的红薯，烤得外皮焦皱，内里的薯肉流着蜜，捧在手里暖乎乎的，咬一口甜到心底，是属于深秋的朴素甜蜜。而时令的柿霜饼是秋日里的经典滋味，金秋柿子上市，经晾晒出霜制成的柿霜饼，表面附着一层雪白柿霜，入口清甜润喉，不腻不齁，既是佐菜小食，也是秋日润燥的传统吃食。街头巷尾的果铺、老茶食店都能见到，是很多人记忆里的秋日甜意。这些藏在老巷里的暖食，没有昂贵的食材，也没有精巧的做法，却凭着最朴实的滋味，陪着一代又一代海州人走过一个又一个深秋。一碗热汤，一口甜栗，藏的是生活烟火，也是秋日里最踏实的暖意。
1: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吃饱了暖乎乎的吃食，也该出门走一走，邂逅海州深秋美景。本周末天气晴好，我们整理了四个人少景美的错峰赏秋点位，从山林到古街各有风韵，大家可以按需选择。第一个好去处是即将于10月17日正式启幕的孔望山黄花秋香游园会，即第三届菊花展。本届展会以花开有菊为主题，布展百余种精品菊花，饱满圆润的球菊，高低错落的造型菊，亭亭玉立的独本菊次第铺开，金黄、嫣红、粉白、雅紫，各色花团层层交叠，铺满山间步道，错落装点整座山林。展会不止于赏花，还配套打造了沉浸式国风体验，汉服达人游园联动，华裳与秋菊同框相应，复刻古人秋日雅集的知州游园宴，王童送别会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孔望山的人文底蕴。景区支持公交直达，自驾也配有充足停车位，游玩结束还可到周边农家院品尝秋日农家菜。第二个推荐点位是锦屏山生态游步道。10月中旬，锦屏山山林渐渐换上秋装，

0: 来可走走停停，慢慢赏景。第三处是云台山南麓的速成枫树湾景区，作为连云港市面积最大的原生枫香林集中地，景区山谷方圆500亩遍生原始枫香树，素有江苏山水画廊的美誉。每年秋季都会举办红叶节庆活动，每到深秋，漫山枫香次第转红，灿若明霞。比起热门景区，这里多了几份静谧清幽，火红枫林伴着山间溪流飞瀑与古朴村落，宛如秋日山水画卷。精华观赏期在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推荐自驾前往，沿途山景秀丽，山谷周边还有不少农家院，可品尝山野菜与地道农家饭。最后一个点位就在市区的民主路老街，这条全长650米的老街自清末承接，至今已有100年历史，是江苏省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每逢深秋，老街的梧桐大道换上金装，泛黄的梧桐叶铺满青石板路，与两旁民国建筑相映成趣。街边的古桂树四季常青，秋日里暗香浮动，满是复古雅致的秋意。最佳观赏时段为10月中下旬至11月初，周末下午逛老街，采落叶，闻桂香，顺便打卡老字号小吃非遗铺子，吃喝游玩一站式搞定，适合不想跑远的市民。从山间花海到林中秋色，从深谷清幽到古街古韵，海州的深秋藏着数不尽的好景致，趁着秋光正好，不妨挑个周末错峰出行，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的秋日浪漫。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0: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0: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心连心。

0: 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为什么业主的电动车回不了家呢？购买房屋之后，部分小区的业主呢会选择再买一个地下停车位来方便自己停车充电使用。不过呢，海州区人民法院此前呢就受理了一起因业主的电瓶车无法进入购买的车位引起的纠纷。那么到底是谁的问题导致车辆无法进入，又该如何解决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的基本情况。2021年6月，原告王某与被告开发商签订了车库买卖合同。2021年10月，车库交付之后，原告王某发现自己的电动车无法正常进入车库，立马告知被告开发商，与被告开发商协商，因无法正常使用车库停放车辆和充电，被告售卖的是车库，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经过多次与被告协商无果，于是呢将其起诉至了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被告开发商抗辩称，被告开发的涉案车库是按图施工，并经主管部门竣工验收合格备案之后交付使用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商品房的规划用途为自行车库，正常的自行车进入车库并不存在障碍。现原告以电动车不能进入车库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明显不能成立。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具体的审理情况。原被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的明确约定，原告王某所购买的车库规划用途为自行车库，那么原告王某所使用的蓝色车牌电动车，它是不属于电动自行车的范畴的，而是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那么这个车辆呢需要持有 F 驾驶证才能上路。现场勘查时，被告提供测试的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都能较为顺利的进出车库，那么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进出车库呢更无障碍。于是按照涉案自行车库的规划用途，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甚至于市面上常见的中型的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都能正常进出按涉自行车库，合同目的能够实现。此外呢，被告开发商交付的自行车库已经过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并不存在质量等问题导致车库无法使用的情形，而且本案当中不具备合同约定解除或者是法定解除的条件。最终呢，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在这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法官向我们介绍的一些具体的条款哈。根据呢2019年4月15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3.1条的规定呢，电动自行车是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和电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而我们一般市面上常见的电瓶车呢，多是不属于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的。因此呢，在购买车库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与对方确认好车库用途，并使用自身车辆现场确认之后再进行合同签订，避免出现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案例的情形。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

0: 心语兼程，遇见美好。
1: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一个多年不见的哥们问大头，快30了，怎么还没结婚呢？
14: 我没钱结啥婚啊。
13: 哥们拍了拍大头的肩膀说道，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帮不了你大忙，只能尽一点微薄之力了。
14: 真的呀？你借我多少钱啊？
13: 借什么钱，谈钱多伤感情啊。
14: 你不是说要尽微薄之力吗？
13: 我是说帮你发一条微博征个婚。
12: 大头出差，高铁上的邻座呢是一个打扮得非常时尚的妹子，但是对方只顾低头玩手机，大头根本找不到机会搭讪。
14: 头啊，毕竟是混过学校广播站的，嗓音呢还可以，很多同学都说他的声音很有磁性。于是大头打开了微信，不停地发语音，各种装深沉。
12: 20分钟之后，妹子终于有了反应，她直接从包里拿出了一副耳机，戴上了。 一天，老王问儿子：“你为什么被罚跪呢？”“
2: 考试没考好。”
12: 这时候，老王生气地说：“考不好就体罚，明天我跟你妈去讨论一下，出台一个规则，禁止家庭暴力。”
2: 儿子赞同地点点头，然后问老王：“爸爸，你为什么也被罚跪了呀？”
12: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同桌和班主任吵了一架，而且还挺严重，被班主任狠狠地骂了一顿。同桌心情不好，就一直趴在桌子上。下课之后，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过来安慰他。
2: 于是第二天，大头也和班主任吵了一架，罚站回来，他趴到桌子上，可一直到下课都没人来安慰他。正在大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就听见有个女同学喊道：“
12: 老师，他上课睡觉。”记得前几年，当时正在热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看了一眼，说：“
3: 哟，这是《还珠格格》到第几部了？怎么金锁都当上皇帝了？”
2: 昨天早上，媳妇儿问铁柱：“老公，过几天咱们也出去旅游一趟呗？”“
12: 费那钱干什么？买本旅游杂志，回来躺在床上，咱慢慢看。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还不累，经济又实惠。”
2: 晚上铁柱下班回家，看媳妇儿坐沙发上看电视，于是就问：“
12: 媳妇儿，饭做好了没有啊？”
2: 媳妇儿瞅都不瞅他一眼，扔过一本书说：“我买的菜谱，八大菜系应有尽有，饿了馋了想吃什么随便看啊，经济又实惠。”
12: 周末，铁柱媳妇儿带闺女去公园，出租车上女儿拿着妈妈的手机在玩，下车之后女儿特别骄傲地问：“
2: 妈妈，你猜我把你手机藏哪儿了？你肯定找不着。”

0: 妈妈笑着问道：“宝贝真聪明，藏哪儿啦？”“
1: 藏车上啦。”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早上王美丽出门遛狗，狗跑了，追了好长的时间没追上，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
1: 这个时候老爸打来电话，王美丽急忙说：“爸，狗丢了。”“
0: 狗回来了？你在哪儿啊？”
1: 王美丽一愣，看了看四周说：“那我丢了。”
0: 上大学期间有一次上专业课，老师先让看书十分钟，然后安排大头上来讲题。大头皱着眉头，表现得很难过。老师鼓励他说：“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没事啊，你像我那样讲就行了。”
0: 大头扭扭捏捏地走上了讲台，沉默了足足十秒钟才说：“
1: 下面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看书，一会儿我叫同学上来讲。”
0: 铁柱媳妇儿带闺女去吃下午茶，边吃边教育女儿：“
1: 吃东西别吧唧吧唧的，不要发出声音。”“
0: 为什么呀？”“
1: 这样半夜偷吃东西才不会被发现。”铁柱还没结婚的时候，有一次跟媳妇儿回家，他吃完一碗饭，不好意思再添第二碗，于是用筷子把碗当当的敲了几下，对岳母说：“
0: 您家这碗啊，真不错。”“
1: 是啊，是啊。”
0: 岳母已经知道了铁柱的意思，可是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又不好意思直说，于是他用饭勺把空锅当当敲了几下，说：“
1: 你看，我这锅更好，都用好多年了。”
0: 大头一直以为爹妈不是很喜欢自己，直到他17岁生日那天，爸妈交给大头一串钥匙。
1: 大头惊喜地问：“哇，难道是车？”“
0: 不，你留下来看家，我们要去旅游了。”早上起来，铁柱翻箱倒柜地找自己那双很少穿的皮鞋。“老婆，你看到我那双旧皮鞋了吗？”“
1: 太旧了，都扔了。”“哎，你也真有意思，昨天才扔的，今天你就找。”
0: 一听这话，铁柱急了：“老婆呀，不是我说你，鞋子虽然旧，但是还能将就着穿，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回来。”“
1: 鞋子的钱我拿出来了，你就放心吧。”“
0: 哦。”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被暗藏的后面被 Learn， 跟着我们 Learn， Follow Follow Hey。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小时候亚楠总听别人说，现在长得不好看没关系，过几年长开了那就漂亮了。
11: 十几年过去了，亚楠还没有长开，好在他想通了。
9: 高峰期坐公交车，上车之后大头使劲往里挤，一不小心踩到一个姑娘的裙子，大头连忙道歉，可是小姑娘却依依不饶，喋喋不休。
12: 你干嘛呢？你眼瞎呀？我这裙子500多呢，你弄脏了赔得起吗你？
9: 这话把大头给气坏了，从钱包里掏出500块钱，用力地扔在了他的脸上，说500是吧？我买了，现在就给我脱。
12: 然后那个姑娘真的开始脱，大头当时就愣了，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没想到的是，那个姑娘裙子里面还配了一条长牛仔。然后她捡起了钱，下了车。大头听到她在电话里一直说：“喂，卖出去了，卖出去了。”
9: 有一次，老王媳妇儿骂了儿子，儿子特别生气，就说：“我将来一定不会找你这样的老婆。”
12: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媳妇儿故意逗他。哈哈，说不定哦，或许你刚刚好就找了我这样的老婆。
9: 要是你这样的，我宁可不娶。
12: 不娶？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我这样的呢？你以为你爸想找我这样的吗？他也是结了婚才知道我是这样的呀。
9: 大头去参加前女友的婚宴，前女友把他拽到了一个角落，说：
11: 很高兴你能来，有些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9: 大头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没有丝毫的波澜，说：哎，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吧，让它保存到心底，留一个美好的回忆得了。
12: 装什么装啊，少废话，你欠我那5000块钱什么时候还我呀？
9: 去年冬天有一次，铁柱早晨去遛狗，回来的时候发现不是牵着自己的狗，媳妇儿生气地说：
12: 早就告诉你了，雾霾太大，别出去了，你看把别人家狗领回来了吧。
9: 铁柱一听，牵着老婆的手高兴地说：老婆，走，咱俩出去逛逛。老姐临时有急事出门，让大头帮忙看着外甥女。
12: 哪成想小丫头越玩越兴奋，10点半了还不愿意睡觉。大头就跟她说了：宝贝儿，小时候不好好睡觉，长大会变丑的。
9: 小丫头抬头盯着大头看了足足3秒钟，然后自己去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去了。
12: 看着小侄女这么乖，大头暗自得意，说：哼，对付小孩儿还是有办法的。
9: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小丫头突然问姥姥：姥姥，舅舅小时候晚上不睡觉，你不管他吗？
1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开心包邮，
15: 欢乐到付。
1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今天大头滴滴打车来了一辆奥迪 A8 顶级版，他吃惊地问司机，开这么豪的车您来跑滴滴，你也不差这几个钱呐，为啥呀？
12: 司机洋洋得意地看着大头说，嘿，我就喜欢你们这些屌丝目瞪口呆一脸羡慕和不解的样子，哥这就叫随性。
10: 现在正在评价页面，大头一直在犹豫到底是给他个好评还是差评呢。老王看见儿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低头看一眼纸，抬头看一眼老王，脸上还露出十分诡异的表情，疑惑地问道，你今儿是怎么了你？
12: 一边说着，老王从儿子手里抢过了那张纸，看见上面有老师写的批语，在课堂上设弹弓，往同学的口袋里装虫子，请家长来谈一谈。
10: 好你个臭小子，你在学校里净干这事儿，你说你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2: 爸爸，这不是我的通知书，是我从你的旧箱子里找到的。
10: 女朋友在树下足足等了30分钟，大头才赶来。女孩不高兴地问，
12: 除了闹钟不响、电梯故障、道路拥堵这些理由，你还能说出什么新的迟到的原因吗？
10: 亲爱的，你来太早了。
12: 昨天大头去澡堂洗澡，叫了一个搓澡的。搓澡的时候他觉得沉默太尴尬，于是主动和搓澡师傅说，
10: 师傅您还没吃饭吧？
12: 结果可能语气有点问题，他身上脱了一层皮。
10: 老王气冲冲地拉着儿子回来，一进门就让他站在墙角面壁思过。趁着老王去卫生间，老婆又赶紧上前问，
12: 又怎么了儿子，瞧把你爸给气的。
10: 孩子一脸委屈地说，老师说我最近上课走神，最好的办法是写张纸贴在最显眼的位置提醒自己，于是我就贴了呀。
12: 哦，老师这办法不错啊。啊，那你贴哪儿了呀？
10: 老师的背上。
12: 阿豪小时候因为淘气经常被老爸用藤条打屁股，一般情况下呢是20下起步，有一次刚打了10下，阿豪就疼得趴在地板上嚎啕大哭。这个时候哥哥阿贵进来了，阿豪用乞求的眼神看着阿贵，阿贵赶紧帮他求情，
16: 爸，我看弟弟的屁股都快打烂了，要不剩下的几下就……
12: 这个时候老爸怒瞪了阿贵一眼，谁求情我就揍谁。
16: 阿贵吐了吐舌头说，我的意思是说，要不剩下的几下就翻过来打吧。
10: 单位组织旅游，免不了要在景点合影，大头跟女朋友抱怨地说道，他们怎么把我拍成这个样子呀？
12: 女朋友连照片都没看就说，长什么样就拍什么样呗。
10: 大头气鼓鼓地说道，难道我长得模模糊糊的吗？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9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时段，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开咱们的车载以及家用的收音机或者是我们的手机线上的收音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 讲到收音机这三个字，感觉似乎好像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产物了，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在听收音机呢？说现在越来越线上化了，这个科技感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我们现在手机呢也可以移动收听了，只要咱们有网，即使你在外太空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所以说呢，不仅仅现在只能说哦，我只能坐车里听，哦，或者我只能拿着我的移动收音机听，现在用手机， 咱们可以用手机呢下载APP， 叫做连云港手机台，然后呢下载完毕了，进入到首页之后呢，右下角就有那个广播两个字，进入到广播之后，我们就选择咱们的

0: 连云港交通广播就 OK 啦。就是你肯定会有自己喜欢的电台的节目，或者你会有自己喜欢的某一位主持人，那哪一天你说哎呀我有事错过他的节目了，没关系哈，这个连云港手机台呢，它是可以有一个回听的功能的，它可以保存一个礼拜的节目啊。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抖音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收到港城王一博的留言了，马上就帮您来评估车辆哈。来，我现在跟我们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你是第一次打开到收音机听到，或者是你第一次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所听到看到的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我们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呢，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里面干啥呢？是为咱们所有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什么是二手车呢？就是你自己的车吧，简单来说已经是有挂名的，你现在要考虑说把它给卖掉，但是呢我不知道它现在价值多少钱的话呢，也可以咋地呢，就直接把你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评估一下，就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买卖的环节哈，就是我就想先了解一下。OK， 没问题。在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里边呢，咱们发来哪些内容，就像是我们的港城王一博一样，发啥呢？说哦，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啊。好，可能有朋友在问啦，你都光说你这抖音在直播啊，账号是多少呢？跟各位报告哦，那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我叫思思嘛。然后为什么叫小推车呢？就是我想说能够帮大家在买二手车的道路上面去走一些捷径啊，就尽量的给大家去省一点钱，花最少的钱呢去购买到一台车况透明的啊，性价比很高的好的二手车。再一个呢，就是这是关于买车的，如果是卖车，就是说我们也是想要去帮助大家呢把咱们的手上这台车相对更高的用高点的价格给卖出去啊，所以说呢就帮大家省钱吧，直白来讲啊，然后去购买到一台自己喜欢的爱车哈。好，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就是咱们的抖音账号，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呢说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啊，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就打字给我们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啦，同步哈给各位也是开通了另外一个互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参与电台节目相对更直接的。每天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帮你评估车辆啊哈，帮你去找爱车找二手车。那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跟咱们嘉宾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我们电台的参与进来的电话号码很好记，8545312，很好记的一部号码哈，8545312，打进来之后呢直接问老师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千呼万唤使出来，咱们要邀请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家，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上午好，我看了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呢，我们的港城王一博哈有一台车呢想要请咱们陈老师给他先估一下，一台2021年5月份的宝马 X3 28高功率带哈曼卡顿的一台车，是白色的，然后2021年5月份上牌的，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21年21款8万公里的宝马 X3， 然后是28的这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那么目前只要是车况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13万以内啊，不超13万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在14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哎，正好哈，我们也是借着咱们这台车，我帮听友们来问一问咱们程老师，想了解一下最近啊，最近咱们二手车市场的那个油车现在是一个

0: 说这个油车已经滞销啊。我知道就前阵子沈老师在节目里有提到过啊，就是有一些油车咱们都不敢收了，现在就还好是不是？
1: 对，这段时间倒还好，但是主要的一个消化途径还是以这个批发为主。像这些零售的，就是咱们个人消费者在选购二手车的过程中呢，那么燃油车的低价车型考虑的程度会好一些，但是基本上像你说五六万以上了，十几万以内的这些这个燃油车销售的情况还不是特别好啊，大家可能在同价位里面选择的新能源的车型要多一些。
0: 明白了哈，我也跟那个咱们的听众或者是网友朋友们也报告一下哈，就是什么意思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油车车主，现在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台油车，而且你有考虑到要把它给出手，就是说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或者是五年以后，我注定是要把它给卖掉的，那么宜早不宜迟，早点卖，早点出手。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个情况哈，它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它所受到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呢是不止一个点与面的啊，它的因素还是很多的，然后也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过什么价格突然一下回暖啊反弹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如果你注定要把它给卖掉的话，请抓紧卖掉。而且我们现在交广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不对？我们来帮大家估，然后也可以帮大家卖。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也是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哦，咱们的西安的呀，南京的，还有我们大理白族自治州啊等等的，还有常州的呀，宿迁的呀，还有很多朋友，还有昆明的等等的啊，欢迎各位哈。咱们现在正在刷到的呢是我们的江苏连云港啊，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估完这个港城王一博的车，觉得价格要是 OK， 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敲敲我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们来评估车辆，也顺道跟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报告啊，如果你也想评估你自己手上这台车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都可以呢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免费的帮大家进行最专业的价格评估。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854531123，854531123，大家可以直接参与进来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然后同样的，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也同步开通了咱们抖音的直播间，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啊，或者我比较内向比较含蓄不想打电话，也同样的哈，可以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行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趴菜，哎，抖音账号名字没说是吧，叫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那个哈，思思小推车，大家点击关注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 OK 了，有空的话帮我戳戳赞，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趴菜手上有一台英菲尼迪 Q50L， 然后是宝石蓝色的舒适型，2020年上牌的车哈。再说一下，有一台20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型，宝石蓝，行驶公里数也是跟上一台宝马一样啊，8万多公里，请咱们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0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版就是一个标配的版本啊，颜色没什么太大问题，车况没问题，它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5万大几啊，5.78万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6.78万以内啊，6.56万、6.67万这个区间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跟大家说啊，老师一般估完价之后呢，咱们车主朋友们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的追加留言说啊，为什么，比如说我前两天我们前两天有夸张了，上礼拜上个月找谁估的这个价什么的哈，如果说他估的是100%靠谱且专业的话，你也可以就一定要问出来，我们给你最专业的解答。这个二手车市场就是这样哈，说不定尤其是前阵子真的是一天一价还是很夸张的。感谢果冻啊，谢谢果冻的礼物，我们不送礼物了哈，谢谢咱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麻烦大家哈，有空的话帮我戳戳屏幕点点赞，我们多一点流量，然后可以上一些人，我们更加的去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二手车这条路上面少走弯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咱们下一位网友朋友的留言，翻牌子，翻牌子啦，咱们的聪明的一休哈，他说有一台冷门车是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

0: 好像没说配置，等一下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咱们可能留言之后呢，我要按照顺序给大家来播报评估嘛，然后把留言给留在排到的下一位的车那儿，然后下面可能我就翻的比较慢哈。Q80 黑色，倒是没说配置是不是？一休，一休还在直播间不？一休把你这台车的配置说一下哈。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尾号4733的这一位朋友，有一台蓝鸟啊，2015年的蓝鸟，11年的车了。然后也没说颜色哈，也没说配置，咱们的4733也是一样哈。再往下翻，小江同学的20年 Q 五，市场价大概7左右。哎，是专业的吗？是咱们的这个车商朋友是不是啊？我们翻到小星野吧哈，翻牌子，有一台2017年1月份的白色 CRV 18980那一款哈，指导价哈，然后跑了不到9万公里，他说现在能值5万块钱吗，陈老师？
1: 2017年的 CRV 是吗？
0: 是的，2017年1月份上牌的白色的 CRV， 当时指导价是18980那一款啊，跑了不到9万公里。
1: 好的，那么2017年的 CRV 车况没问题的话，颜色也没问题，目前可以给到他的车商售价在5万大几啊，5万大几。不超6，然后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6万小几以内啊，6万34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还就不孬了，小星爷赶紧的哈，趁现在这个价格还比较稳定的这个时间区间段以内，如果说确定咱们这台车要出手的话，赶紧了哈。然后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就是咱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的大鱼子哈。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呢可以给他点关注，然后呢在后台问他就可以了，小星爷就跟他联系哈。反正跟大家报告，通过咱们交广，你卖出去的车一定是价格能高不低，通过交广你买到的二手车能低不高，而且车况百分之百放心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翻到的是我们的川雾啊，有一台留言又跳下去了，我看一下啊，川雾一台阿特兹，2020年1月份上牌的阿特兹，2.5次顶配的红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3万大吧，13万大公里。陈老师，
1: 那么阿特兹2020年2.5的那个高配的版本啊，正常来讲行情价如果不是红色，行情价格应该是在6万多，6万2334这样子，那么红色的收购价格应该是在6万左右啊，红色收购价6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的话呢控制在6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来快速的给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评估车哈，感谢我们再回首的分享啊，抖音直播间的分享，谢谢大家啊，也感谢各位一直在不停的给我点赞哈，上流量，上人，来人呐，谢谢大家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是有几台车来着，都没发配置的那个，也有没发颜色的什么的，我先来看一看，我翻一下哈，翻一翻。

0: 哎呀，我要懵了，我这跟大家讲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刚才有讲拿一休做个例子，我比如说哎，你漏发了配置，然后咱们就是辛苦大家把你前面发过的那个复制粘贴一下，然后把配置加进去，不然的话我要往上翻你前面说的是哪一台车，然后后面追加的那个补充的信息是哪一个，然后这里边太难翻了，所以说我太不适合做抖音直播了，加油加油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休哈，是那个 QX80 3.5T 的四驱的那一款，我在网上翻翻它上面说的是什么啊，一休啊，那个冷门车的那一位朋友啊，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然后黑色的，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是3.5T 四驱的那一款，陈老师哎。
1: 好的，那么 QX80相对冷门的一个车子啊，年限也是比较的短啊，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

0: 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60多啊，60大几万，67、8这个样子。具体的话，我们要现场看一下车子，因为相对于咱们这些热销的主流车型呢，这个冷门车子它的报价差异的因素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们具体要以实际情况来参考啊。那么大概范围价就是在60大几万，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0中级以内，75左右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哇哦，就光这个60多70多，我听着我自己听着都高兴。具体的还是一休啊，我们以见实车为主。先给咱们榜一大姨子点个关注，然后或者是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都OK。然后呢，节目以后呢，咱我去让程老师他们直接跟你对接，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还依旧的不停的有朋友们在留言，要我们帮大家评估车辆，大家不要着急。 麻烦啦，大家不要着急，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因为我们电台的节目呢，就是帮大家免费评估车辆的话，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10点钟，所以呢，一定会帮您估到的。就是可能辛苦大家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电台节目在直播嘛，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咱们还是要先以广播的节目为主，以它的节奏来哈。因为马上呢会进入到一个9点30分的半点的宣传。 然后我们半点之后呢会继续的回来，没关系，我们在电台的这个节目在播广告啊播报头的时候呢，思思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哈。所以呢，现在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有什么车想要咱们的程老师帮大家来评估一下，如果说最近能考虑出手把它卖掉，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我们帮你免费的进行车辆的评估，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行了。 把咱们这台车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车子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好，然后可以顺道把咱们这台车的一些这个车况也给我们讲讲，这是不是在曾经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补了几面漆等等的。好，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请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我们广播的电话号码是 854-5321-23，854-5321-23，打进来之后能直接跟我们的程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再一个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给大家同步的开通着，咱们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呢，就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 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哈。好，我们在半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啊。

0: 自我。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点30分。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的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看到咱们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哈，在这个电话线路上面啊，也是让您久等了。跟大家报告呢，我们现在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参与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8545-3123。好，我们来接听咱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不好意思久等了。
5: 你好。
2: 您好，您好，您请说。
5: 我一看22年的路虎发现五 SSE 最高配的，黑外黑内，40000公里。
6: 嗯。跑了多少公里？
5: 40000，没怎么开，22年6月的，
6: 22年6月的最高配，然后才跑了40000公里是吗？
5: 对。
6: 颜色呢？是哪个颜色？
5: 黑外黑内。
6: 黑外黑内，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七座的。
5: 3.0T V6七座的那个。
6: 嗯，好的。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可以给到您的车商事故价格是在31左右啊，31左右的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3左右吧，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5: 行行行，那我看一下。
6: 好的，
2: 好，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后期有什么任何问题都还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联系哈。咱们是全方位为各位，咱们的朋友们，咱们的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连云港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哈。无私的，无私奉献。反正我们传统媒体嘛，不是咱生意人，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就能苦点茶水费最好，但是我们不苦也无所谓，好吗？所以呢，大家要买二手车啊，或者是手上的车想要卖啊，都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好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个电台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然后呢，同步的给大家也开通了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直播，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好了，评估车辆的话，大家啊，留言的内容是告诉我们你这台车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年份，然后行驶的公里数。让我来看一下啊。莫问说，思思怎么做到这么早还能画出这么精致的妆呢？哦，那你对我的误会有一点深哦，兄弟。 尖子耳面就拿洗脸巾抹了个脸，然后就贴了个痘贴在鼻头上，然后就出来了。基本上来说，一个月你能看到我化两次妆，两次淡妆就很不孬的了。我不觉得化妆费事儿，我是嫌洗脸卸妆费事儿，所以我基本上不化妆。要不开点美颜，这哪敢直播呀？好，我不啰嗦了哈，赶紧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狂飙同学的一台电车哈，要请陈老师帮他来估一下。这是一台海豹，2025年8月份上牌的，2025年8月份上牌的海豹06 DMI， 纯电，120续航的。按正常色给他估吧啊，行驶公里数是1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5年的海豹，然后是，应该是智驾版的，因为25款出新款智驾版了。我们按照120的一个入门的配置来推算的话，这个车子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0000左右啊，7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6000-77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交易价格。
2: 好的，谢谢王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哈。在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咱不送礼物，把钱留着自己买好吃的。好，就给我戳戳赞，屏幕戳戳戳戳戳，我要赞，要流量，要上人，要帮助更多的人，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评估到下一位啊，咱们的王，谢谢。不送礼物也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的哈，大家不用送。小 kiss， 有一台2014年11月份的雪铁龙，2014年11月份雪铁龙 C5 高配的，然后跑了130000公里。陈老师，
6: 那么排量也没说是吧？
2: 没说，他就说是高配的。
6: 那我们按照2.0的排量来算吧，2014年的，然后跑了150000公里。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他几千7000-8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10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好的，啊，抓紧估，马上44分又要有广告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毛啊，陆小毛，您好，您好啊，有一台这个22年上牌的逍客。22年上牌的逍客豪华版的，指导价16.8的那一款车哈。

0: 这个车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5万公里，说没有出过险啊，而且是原版原漆，车况很不错哈，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
1: 好的，22年上牌225款豪华的这个逍客啊，原版原漆，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售价格在5万大几啊，5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是在6万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翻牌子，翻到咱们的果冻啦。果冖有一台18年的丰田威驰，2箱的哈，然后是1.5升的。
1: 白色自动挡低配，行驶公里数5万公里。再说一下啊，18年的丰田威驰2箱的1.5升白色自动挡低配5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好的，那么18年的这个威驰目前可以给到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2万小啊，2万2、3、3、4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3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Mr.5，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哈，不送礼物啦，谢谢大家，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给我戳戳赞就可以了啊。还是的话啊，咱们我希望大家把钱自己留着，给自己买好吃的，好。赞呢，赞呢，右下角没看到有赞啊，看到了。<笑> 好，我们继续来咪啾一下下一台车辆的评估。咱们的小家二手摩托车，这位朋友，他是有一台20年的宝马X1啊，20年宝马X1领先版2.0T， 行驶公里数10万公里。咱们按照正常色来给他评估，陈老师。嗯，好的，21年上牌的宝马X1，然后正常里程、正常颜色，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
1: 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8万多啊，8万4、5左右的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9万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好嘞，
0: 小吴同学不送啦，停停停停停，谢谢大家哈，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呢就经常就是来参与节目。 经常呢有什么二手车问题，向我们咨询咨询，然后让我们能真正的帮到大家，这时候这个思思跟陈老师才是最开心的啊。好，我们赶快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莫问，有一台15年的别克英朗。莫问啊，把我们这台车的这个配置还有颜色。 也补充发来一下哈，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翻到我们的TXT 这位朋友，14年的现代朗动，也没有配置吗 ？TXT， 我们把我们的配置也发来一下，好吗？我们再来关注到山水围产，有一台现代的 RX35，21年的 1.4T 的，然后呢，行驶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4万公里，车况挺好的，一手车，陈老师。
1: 嗯，好的，21年的现代 X35 1.4T 的版本，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5万左右啊，5万稍微冒点头5万1、2、3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不超6万，5万大几这个区间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佳哈，小佳刚才那台是。
0: 20年的宝马X1领先版2.0T的，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然后小佳，白色的，陈老师，我再说一下哈，这个小佳这台车呢是20年的宝马X1领先版2.0T， 白色10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年10万公里宝马X1 2.0的，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呢不超7万7、8以内啊，在7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0: 哎，好嘞，好，跟大家报告，马上会有一条很短的广告，我们会继续的帮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也是呼吁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呢说，我现在比如说捞不到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唠嗑哈，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就行了。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就是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 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哈，85453123，超好记。大家打过来之后呢，直接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就都可以跟咱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直接问他。好，顺道呢，咱们抖音呢正在直播着哈，然后有朋友说我也想进来转转啊，过来看看啊，除了自己的车也想了解一下别人的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售价情况啊，都可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上田下心思的思。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名字，之前叫四爷喝水哈，有时候觉得其实也是的，正儿八经上节目的时候哈，就是生活里就算了，叫自己四爷呢也无所谓，但是呢毕竟是在上广播的节目嘛，每次说自己抖音账号叫做四爷喝水有点不太合适哈，所以我就改了一下。这小推车呢，一个是给大家推荐车辆的意思，再一个呢就把当作是一个购物车哈，就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二手车呢，都可以通过联系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然后我们有非常广泛的找车的资源，我们的渠道也很多，可以帮大家找到更靠谱的车哈。

0: 好好好，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节目里边来，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陈思思，我们来继续翻牌子。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苏北商贸哈，这一位朋友有一台2017年的昂克赛拉，红色的，自动挡的，高配，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25,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2: 三厢两厢有说吗？
0: 没有说。
2: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三厢的高配豪华型来推算吧啊。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2万多啊，2万中级，2万56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价的话，建议价格呢在3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他补发了哈，说是三厢的，价格一般差不多是吧？
2: 对，是的。
0: 好的。哎，刚才那台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那个低配白色7万公里的那个，他说没有说多少钱能出啊，我们刚给他估了吧？那陈老师辛苦您再给他估一下哈，是这个 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低配的白色，然后行驶公里数7万公里。
2: 好的。那么2014年的朗动里程非常少，才跑了7万啊。颜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价是在13,4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是不超2万，在17,8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哈。好，莫问，刚才这台别克英朗给你估过了，好像是不是？好的，跟大家其他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报告一下，大家呢如果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这台车呢它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我们每天电台节目在直播的时候都会邀请到咱们非常专业的二手车嘉宾老师，我们的陈老师，所以大家呢想要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来咪啾一下哈，我们的莫问哦，看一看，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白色的，中配的，然后说是自家人呢车过户过一次啊，然后行驶

0: 公里数是10万公里，也请陈老师给估个价。
1: 好的，2015年别克英朗10万公里过户一次，对价格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10000左右啊，1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145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要跟大家说个 sorry， 就是我可能忙不太过来，就是我又要弄电阅，然后还要再弄爆头片花，还要再推推子，然后关开关，然后再还要关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有的时候可能会看漏哈，所以大家辛苦各位。如果要是我读漏了的，然后就辛苦大家可以二次的发来一下，再发来一遍。好，我们抖音现在也继续接收大家的车辆的评估，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的电台电话现在此时此刻也是开通着的，咱们呢可以拨打进来啊，85453123，咱们听众朋友们不方便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打电话85453123，那方便的朋友就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留言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刚才有朋友说我了哈，不要说思想了，以后就说思念吧，行，思念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如果说你说现在最近我考虑要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给卖掉哈，想了解一下，提前先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车品牌哪一款，然后几几年上牌，行驶公里数，颜色，还有配置，就发过来就 OK 了。那咱们老师很专业，会告诉你两个报价，一个是如果你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你要把车呢给车商去收的话呢，收价在多少，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哈，一定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万一运气不太好遇到了坑人的二手车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时候你可以挺着腰杆说，嗯，不得哦，我让这个交通广播给我们估过的哦，这台车应该是在什么价格区间的哦，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他一般正常来讲就不太敢了哈。然后呢还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降金的话，那你就不管他，你找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前后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过很长时间再来找我用之前价格，那不行哈，那不一定的，因为二手车市场的话它是一个阶段不一样的价格的，好吗，只要是我们前脚刚给你估过的价格，你直接跟我们来，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咱们也收，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里边呢，大家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评估车辆哈。好，我们给回忆来评估一下车，有一台2019年的奥德赛智享版，星空蓝色的个人一手车，行驶公里数17万公里，请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啊。
1: 嗯，排量有没有说？
0: 嗯，没说，就说是智享版的。
1: 啊，那么我们按照新款这个19款混动的智享版来给它推算啊，2019年上牌，跑了17万公里，颜色蓝色，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这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多啊，7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8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啊，他刚才说了哈，是混动的哈，基本上来讲呢，这个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了，这位朋友。好，我们其他同学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把你的这台车呢相关信息发送给我们。来，我看一下哈，这个苏北商贸这位同学，请我们大鱼字给他点个关注，然后再回来跟他联系一下啊。不客气的回忆哈，这都是小事儿，咱们后期呢在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还是依旧的可以跟我们交广手车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再等候各位一会儿会儿吧，如果还有朋友呢说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可以依旧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那请我们的苏北商贸哈，麻烦您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这个管理员哈，就是大鱼子，也辛苦您给他点个关注哈，他来跟您联系。 好，大家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找我们的二手车节目就可以了。每天工作日的上午的9到10点钟啊，咱们都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我们可以帮您去购买一台你心仪的二手车，也可以把您的车以相对更合适的价格给它给出手。所以说呢，大家哈有二手车一切方面的诉求，跟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联系就可以了哈。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然后在大家呢如果还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呢，都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好，那咱们电台的节目下一期再会了，拜拜。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0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我想问大家，最近有追剧吗？您在追哪部剧呢？对于那些历史题材的剧，您还熟悉吗？
5: 我跟你讲，说到追剧这件事情上啊，我们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算是一个追剧独家，就是深耕领域的爱好者
4: 啊，就是很喜欢追剧，
5: 非常喜欢，基本上每一天都在追剧，多多少少都得追那么几分钟。
4: 而且跳糖属于那种，就是你问他追什么剧，他连那个电视剧的剧名他都记不住。
5: 对，因为
4: 就是愣追，
5: 看的太多了，然后各种类型的剧都会看一看。
4: 哎，那你在看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哪些台词让你觉得特别的离谱吗？
5: 哎，说实话，我这个人包容性特别强，就是但凡有一些离谱的台词，我脑海当中已经腾啊灵光一现，我知道他已经离了大谱了
4: 啊，
5: 但是我还能够接受，并且我甚至会觉得啊，可能是戏剧效果吧。
4: 哎，我经常就是看一部比如说挺煽情的或者挺正的一部剧，因为某一些特别离谱的事让我觉得我牙花子都会被笑出来，你知道吗？
5: 你不笑出来的时候牙花子也会掉出来。
4: 你这几个意思呀，
5: 年龄大了，
4: 怎么还开始人身攻击了呀？
5: 身不由己。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离大谱的一个小细节。就是那些年有一部很火的经典的剧集叫做《步步惊心》。
4: 看过。
5: 十二个大婚那集。有没有印象？如果说你把音量调到最大，你就会惊喜的发现，哎呀，你知道背景音乐里面他们正在吹奏的那个庆祝大婚的乐曲是什么吗？
4: 是哪个呀？
5: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华。
4: 你不是搞笑的吧？是真的假的？
5: 真的。
4: 他放的是大中国。
5: 对，大中国。对，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就那一瞬间，就是你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不知道他是穿帮啦还是编剧整活呢。
4: 你看这个里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叫若曦的那个女主吧。
5: 对，本来以为
4: 诗诗演的是吧，
5: 是你以为他可能只是穿越啊，但是没想到这几百年后的歌曲跟着他一起穿越过去了。
4: 就是我觉得这种离谱的事儿在电视剧当中简直是太多了，
5: 确实很多
4: 啊，各式各样的历史剧真的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的。除了音乐离谱的，这个台词也是酥酥乱飞，什么你说这是宋代的文章，我大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拿来用用怎么了，
5: 什么你说这是唐代的诗歌，哎呀，我东汉末年都乱成这样了，你就让让我吧，就让给东汉末年吧。
4: 哎，如此这般啊，真的是数不胜数。从大秦到近代，从权谋大戏到抗日神剧啊，主打一个多角度全覆盖，总有一部你会爱。
5: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感谢这些年这些离谱的台词，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老祖宗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思想觉悟。
4: 你就说你相信不相信吧，我们来看看啊，在这个楚汉传奇开播之后不久，就有眼尖的网友啊，就成功的捉虫了。
5: 捉虫？
4: 哎，就是说这个剧中的虫信啊，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告诉这个赵高说，大泽乡一带乱民陈胜吴广起义了。
5: 啊，起义这两个字可不行乱用啊！
4: 你看，单看这一个义字儿，就能够看出感情倾向是
5: 褒扬的啊、哦！你看这个描述，确实是褒贬方向更偏向于褒的一面。
4: 哎，这个崇信啊，作为秦朝的官员，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的应该是陈胜吴广造反才对吧？
5: 对。你看，如果把这个陈胜吴广起兵称之为是起义，那秦的统治岂不是就是不义的？
4: 哎，
5: 对吧？我觉得这个崇信同学，或许你应该冲到这个秦二世的面前，你质问他一句，陛下何故谋反？
4: 哎呦天哪，结合剧中的其他情节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大秦子民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觉悟，恐怕是因为从后人身上汲取了智慧啊，
5: 恐怕是因为曾经看过语文课本吧，
4: 知道了最终的结局了是吧？
5: 对，
4: 因为很快又

0: 其实也是大相径庭的。
1: 换句话说呀，就是这秦人根本就不会像三字经这样说话，对吧？人家那语言的系统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三字经当中的句子呀，你放到秦朝的语境当中，那可能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
0: 对，除此之外呢，一些台词它还会组团穿越到各个朝代的各种影视剧当中。
1: 比如说呢，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哎，这句话可是各大历史剧当中的常客了，大家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对吧？
0: 嗯，
1: 也是常常被网友们吐槽的对象啊。
0: 来看看啊，我们为什么会经常吐槽呢？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像唐代、宋代，甚至是汉代的皇帝，这个广袖一挥，把一大群人扇到跪下，紧接着这太监就会高声念叨说。奉天承运，哇，你好有即视感，你简直就是太监本监。
1: 你才太监呢。
0: 你看，然而这个明太祖实录当中有记载说，上以原石诏书手语毕曰，上天眷命啊，其意为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意为奉天承运，数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1: 哇哦，你这段台词很专业呀。
0: 来，你快点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吧。
1: 综合这可考史料啊，这应该是奉天承运第一次在圣旨中出现。
0: 嗯，就是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觉得这元朝圣旨把这个上天眷命作为开头做第一句话，这做法有点太浅白，
1: 太肤浅了
0: 啊，太直白了，不够谦卑恭顺，所以呢就下令给他改为奉天承运，以此来强调自己作为天子的正统性。
1: 哎，在此之前呢，这唐朝的圣旨开头一般是门下二字啊，
0: 对，门下省。
1: 哎，他表达的是圣旨由门下省来颁行的，那走的呢是正规的渠道。宋承唐制圣旨也多以门下开头，还有一些圣旨呢是以朕少英俊命，朕因昊天之眷命作为开头，强调的是呢皇帝是奉天命来行事的。
0: 嗯，元代圣旨这开头最麻烦，除了刚我们提到的上天眷命之外呢，还有诸如啊长生天气立礼这样的话，这是因为元代皇帝表述习惯和汉语它不太一样，草原风格和汉地风格混搭的，那写圣旨的官员呢有的时候会写出像什么上天眷命的皇帝这种现在听起来有点滑稽的句子。
1: 由此可见啊，这明朝以前的圣旨当中其实并没有奉天承运这样的表示。那此外呢，有许多说法指出了说这句话应该断为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哎，有现在古代那句的那味儿了啊，并且综合明代圣旨其实不难发现，奉天承运皇帝之后跟的并不是诏曰，有的时候也会是制约和敕约。
1: 哎，其中呢这个诏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文书，比如将皇帝的重要政令昭告天下，制啊仅次于诏，涉及具体的政务。那敕呢，则与这个皇帝对臣子的奖赏有关。
0: 嗯，所以说刚我们提到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并不是古代皇帝的通用语。
1: 那可能就是编剧一时兴起。
0: 哎，如果朱元璋要是看过这些电视剧，有可能就会大为惊叹。哎呀，早知道唐宋就有这句话了，朕还改什么原制啊，直接拿过来用不就得了。
1: 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特别雷人的离谱的这些台词，或者是那个背景音乐就觉得哇，这是穿越了吗？
0: 太抽象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刷剧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一些台词雷到呢？觉得他这台词太离谱了，或者这背景音乐怎么突然来了一首现代歌在古代剧里呢？这是穿越了吗？
4: 离谱台词哪家强，咱们三国当仁不让。
3: 哎呦，你说到三国演

0: 啊，你说的是1994年版的吧？
1: 是的，当时啊，在94年版的《三国演义》当中呢，刘备以狙击袁术为由，带领部队脱离曹操。曹操派许褚前去追赶，这刘备答道说：“我已面辞献帝，又蒙丞相军语，别无他意，功可速回。”
0: 哎，刘协就说了：“等会儿。”朕还没死呢，皇叔你怎么就叫上献帝了呢？
1: 来跟大家来回溯一下历史啊，公元234年，已经失去地位的刘协薨逝，被追谥为孝献皇帝。自此之后呢，人们开始称呼他为汉献帝。换言之，怎么讲呢？献帝那是死后才有的谥号。
0: 而刘备说出这句面辞献帝时，大概是公元199年，刘协还不到20岁，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只要好好锻炼还能再活30年呢。
1: 事实也确实如此，刘协和诸葛亮是同年出生同年去世的，直到刘备去世，刘协人家都还活蹦乱跳呢。
0: 咋的了刘备，你这是咒人家早点死呢？
1: 无独有偶，在其他的电视剧当中，以谥号来称呼在世之人的情况还有很多。
0: 那你比如说，很多网友也发现了，在这个康熙王朝当中，康熙的祖母就曾在剧中说：“我孝庄怎么样？”
1: 给对面康熙直接吓一激灵。毕竟这个自称谥号这种事情还是太超前了哈。
0: 我孝庄命苦啊。
1: 继《三国演义》播出16年之后啊，在2010年播出的这个电视剧《新三国》，大家看过没？
0: 哎，看过。
1: 就《新三国演义》当中还有这么一段剧情，当时刘关张三兄弟参与袁绍会盟，被拦在了城门口，来人就质问刘备：“袁将军请你们了吗？”
0: 那当然是没有了。
1: 哎，但刘备丝毫不慌啊，拱手作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必要请？”
0: 这句台词实在是很奇怪呀，乍一听大义凛然的，
1: 确实都天下兴亡了。
0: 但是细细思考之后，又会觉得有些强词夺理的味道。不过这平定天下大乱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刘备不请自来也情有可原了。
1: 对，可更重要的是，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句话出自于什么时候呢？
0: 明代。
1: 哎，出自明代顾炎武所著的《日之录》。在此之前，其他可考的典籍当中并没有出现过一模一样的表述。
0: 哎，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比刘备生活的年代那可是晚了将近1500年啊，
1: 又穿越啦。
0: 哎，刘备竟然能够未卜先知，抢走千年以后的大思想家的台词儿，这一手操作，就连常常被调侃为穿越者的王莽看了都自愧不如啊。
2: 老铁，双击666啊。
0: 你这进度条继续推进，来到2分钟之后的剧情，咱们的盟主袁绍啊，紧随刘备的步伐也玩了一把穿越。
1: 你看，见到曹操远道而来，这袁绍迎上去大喜道：“
3: 孟德啊，中原800里都贴满了拿你的告示，正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呐。”
1: 哎，这听上去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呢？
0: 天下何人不识君，它是出自于唐代诗人高适的诗歌《别董大》，那放在现在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但是啊，朋友们别忘了，这可是汉代呀，它还没被造出来呢呀。
1: 对，来自500多年之后的高适，哎，可能此时此刻就说：“哎，你好，版权费交一下。”
0: 除此之外啊，剧中还出现了100%可信、我爱死他了等极其现代化的台词。
1: 哎呦，在三国那个时候就已经流行说我爱死他了。哎，我想想啊，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可以作为三国的主题曲。
0: 当这些台词啊从这个诸葛亮、陆逊还有曹操等这些人物口中啊蹦出来的时候，莫名的喜感，观众忍不住要问了，说你们东汉末年难道人人都会穿越了吗？
1: 人人穿不穿越我不知道，但是那会儿分三国，林俊杰唱的那首歌我是很熟悉的。
2: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绵不休。
1: 还好就是在三国这个大乔小乔去弹奏的时候没出来这首歌，要不然也是挺让人惊掉下巴，但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合乎情理。
0: 不是，其实我在想啊，是不是我们太吹毛求疵了？为什么呀？真要是完全按三国那时候的语言来说的话，咱未必也真能听得懂啊。
1: 那倒也是啊，你看后台大家是怎么说的，卢卢说了，他说哈哈哈哈哈哈哈，莫名喜感。
0: 哎，确实是，
1: 这可不是一点点的喜感。不过在看剧的时候，我估计我们很多朋友都不会一瞬间的抓到他的问题，因为沉浸其中，我们早已把自己当作是剧中人了。
0: 没关系， 他说的对，反正我也没文化。再来看一下春天啊，春天他说了，哎，会不会有可能啊，这歌曲《大中国》它就是借鉴的民乐呢？
1: 这个咱暂时就先不讨论，等我们下来了解了解啊，就当你说的对。还有句号他说了，《大明宫词》里面啊，年轻的皇帝李治在皇宫里面找皇后，他说，则天则天你在哪儿？哎，这个
0: 叫的好亲切呀，
1: 这个画面我记得。你还别说，当时我看着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但是被一重复就觉得好过分啊，是吧？
1: 对，被网友这么一说，我觉得好怪异啊，他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叫则天呢？
0: 就像我现在叫跳堂，跳堂你在说什么？
1: 哦，我仔细思索了一下，我懂了，你是从这个名字的叫法来的，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的，不过这两点上它都有点太现代了，
0: 这都不重要。其实呢，在我们看电视剧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发现啊，有各种各样的让我们觉得捧腹大笑，甚至觉得说，哎，这编剧怕不是没小学毕业吧。
1: 哎，你看木心他说了，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正确读法应该是这样的。
0: 那怎么读？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啊
1: 啊，意思中间有一个逗号。其实刚刚我们读的吧，也就是中间有一个逗号啊。然后他说，奉天承运皇帝呢，是朱元璋的自称。
0: 嗯，所以就是说，只有在朱元璋那个时期才能够这么说，对吧？
1: 嗯，没错。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啊，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特别让你惊掉下巴的台词儿？又或者在剧里有什么无厘头的操作，欢迎来一同分享。
0: 您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留言互动，我们希望看到大家的参与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4: 翻麦克风帮我大声一点，谢谢。
5: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跳跳糖。
6: 我也是你们最喜欢的张小白。
7: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让我们俩和您来一起相互陪伴。
6: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电视剧。追剧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台词的设定啊，或者甚至是一些就是感觉，怎么现代语出现在了古剧当中了呀？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会觉得挺好笑的。
7: 可千万得擦亮眼睛，可千万别被骗了。
6: 那倒不至于，哈哈笑完也就算了。不过啊，这古装剧里有这种穿越者，其实在一些抗日神剧当中，这样离谱的事儿也不少。
7: 嗯，
6: 之前有一部抗日剧不是特别火吗？就是那个《雪豹坚强岁月》。
7: 嗯，
6: 对吧？一说雪豹大家都知道。
7: 那老火了。
6: 是，这独立团粮食短缺，有这么个情境吧？对吧？当时呢，出身这猎户的战士水生啊，他就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7: 来，我来说，我来说。他是这么讲的，说我一个人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我想虎头山所有的青年猎户加起来那得有1000多人吧，要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山打猎，2个月的时间打下100万斤肉肯定没有问题。
6: 这水生心里想的是，威我50，听我讲我的屯粮大业。
7: 听到他的这个建议之后，其他同志当时这画面里啊，就是纷纷点头，并且表示说，哎呀，
8: 好棒啊，
7: 太好了，
8: 我看行
7: 啊，可以试试。
6: 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的都是如释重负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7: 嗯，水生呢特别高兴啊，如果独立团的才华共8斗，他一个人占10斗，
8: 全得靠我呀，
7: 其他人还得倒欠他2斗，他可

0: 真是一个大聪明啊。
1: 来，让我们一起回到现实当中，马上就能发现这段台词有多惊人，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了，所以我看的是复仇者联盟还是哈利波特呀？
0: 来，我们先说半个月打猎1000斤，那已经是相当相当超人的操作了。
1: 嗯，
0: 1000个人打下100万斤肉，你想一想，那更是天方夜谭呀。哪怕这虎头山青年个个都是超人，个个都是魔法师，山上也没有那么多猎物可以打呀。难道这个山上的野猪都是游戏里面的小怪，被猎杀之后还能够自动刷新？
1: 试想一下那个场景啊，猎户甲说，嘿兄弟，你在发什么呆呢？
0: 啊，这猎户乙就说了，别吵，我在等下一波野猪刷新呢，还有9秒。
1: 而且这1000斤的猎物并不意味着1000斤的肉啊，毕竟动物身上除了肉之外还有骨架呢，一部分的野兽的骨架净重甚至能占到体重的30%。
0: 所以你看，我们跟大家阐述了这么多，想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100万斤猎物并不能够产出100万斤肉来，所以这水生的绝妙计划最多只能是空欢喜一场。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在网络上流传着特别多类似的段子，有些吐槽甚至是有图为证。
0: 比如对于8年抗战还有1年就要结束了
1: 啊，你真是能掐会算呀。
0: 还有袁绍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1: 这台词儿。再比如说对于这个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盲侠柯镇恶，看我眼色行事，这台词儿，我去哪儿看你的眼色呀？
0: 却好像带有一点点讽刺意味。但是当人们你说翻出原片想要来一吐为快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怎么都找不到这些离谱台词的出处。
1: 原因很简单啊，这些台词在原剧当中其实并不存在，而是网友通过后期来处理，将台词和剧照呢拼接而成的一些新的图片
0: 啊。比如说刚刚那个柯镇恶啊，那因为他引人发笑，那这些照片呢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就会让很多朋友信以为真。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这些图片的字体和原剧字幕不同，甚至连图片的滤镜也会有所差异。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来鉴别一下图片的真伪，
1: 简直是危言耸听
0: 啊。另外还有一些电视剧，他会主动来听取观众的建议，对于出现错误的台词，他会进行2次修改，并且重新来配音。
1: 哎，大量离谱的台词就这样消失了，被带回了他们应该存在的时空。
0: 话说回来啊，这影视作品毕竟它不是历史作品，有些虽然是历史硬伤，但是仍然不失为好看的作品，让我们的娱乐时间也不再匮乏。不过还有一些作品，就在我前不久吧，我曾经看过的一些电视剧上又有所体现
1: 啊。怎么说呢？
0: 首先我先说一件事儿，中国文字非常的博大精深，对吧？
1: 确实，
0: 那缺字少字它意义就会变得不一样，对吧？
1: 那肯定的呀。
0: 啊，那我们从小到大追过的剧也不少，那有些台词堪称经典，至今被人盛传，有些台词却是着实让人烧脑，听一次恼一次。话说导演是词穷了还是书念少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锦绣安宁
1: 啊。锦绣安宁是我向你安利的一部剧，然后我就抛剧了，然后你就爱上了。
0: 对，我认真的爱上了。刚开始我对于女主的这个声音多多少少有那么不太适应。
1: 不太适应啊。
0: 哎，看多了，看几集以后听着，哎，挺好听的，
1: 顺耳了
0: 啊，不一样了。
1: 相信很多人都追过这个锦绣安宁啊，抛开人物和剧情咱先不说，这个台词啊还真的是挺让人费脑子的。
0: 反正我觉得是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咱追剧的看官们。
1: 我记得大概也就是在十几集的时候啊，这罗府的公子哥们都在为科考做准备呢。
0: 哎，这几集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他们甚至是达到了一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的情境，就只为给自己的脑袋里多输送一点知识。
1: 就明眼人也都瞧出来了，这罗府的公子哥除了三哥罗慎远之外，其他的公子哥个个都是草包。
0: 你这话说的多少有点真实了吧。
1: 确实是啊，你看空有一个光鲜亮丽的身份，却还时不时的要给这个多年被看不起的庶子呢几个大白眼儿。
0: 想想确实有点可笑，甚至一度被网友吐槽说啊，也不知道这些个草包是哪里来的自信，竟然还瞧不起即将连中三元的三哥。
1: 这部剧其实你看几集以后发现它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曾想啊，到公子哥们为科考而准备的时候呢，这女主罗一宁，还有这男主罗慎远之间这些个对话听起来就有点意思了。不知道是要夸导演有才呢，还是要说导演是故意看不起咱的智商了呀。
0: 女主说了， 三哥，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
1: 不像不像，那罗一宁得这么说。三哥，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
0: 哇，你说话好像啊，好形象啊。喂，我说你的这个笑声已经炸破了我的耳朵。
1: 我是不是拿捏住了他那个精髓？
0: 是的。然后他怎么说呢？
1: 这男主就说，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0: 哎，我发现你模仿女生模仿的惟妙惟肖，
1: 这男生就不太像，
0: 男生就感觉不太行。
1: 我想想这男生应该怎么模仿啊？
0: 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1: 哦，对对对，
0: 是吧？
1: 没有，不对不对，
0: 他没有你这样粗犷。
1: 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0: 嗯，差不多了，你骗人，你就是不想喝这个补汤。
1: 这汤药我是真的喝得够够的了，你身子弱，拿去喝。
0: 这怎么会够够的呢？你每天看书费心又费脑，就得顿顿补着。
1: 母亲给的那些补药我都吃过了。
0: 完了完了，我说不下去了。这女主端着这大补汤，还时不时的拿勺子舀着说，哎呀，这虫草蹄筋汤啊，就得趁热喝。我跟你说，这是我亲手抓的药方，这都是百年的老参和当归，现在罗山远都不能自己吃饭了，一边有人给他翻书，还一边给他喂饭，别人有的你也得有来。然后硬是强行给男主灌了下去，还俏皮的来一句说，好喝吧。
1: 我了个天哪，
0: 完了，我越说越不像，人家没我这么嗲。
1: 这女主就说了，说啊，三哥你怎么流鼻血了？然后这双手啊赶紧捏住男主的鼻子，说着，快快快，怎么流鼻血了，少恩快拿水来。
0: 哎，你这个笑声能不能稍微控制一点，小心震破了。
1: 学的还挺有瘾的，你知道吗？
0: 对，我觉得你学的确实是挺像的，比我像100倍。话说这即便是科考费脑又费心，那也用不着顿顿的抓着药方喝这个大补汤吧，就放在一个得了重症的人身上，或者是遭了一场大病需要好药来补身体还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剧情没问题，甚至还有点酥，但是这些个台词确实有点用力过猛了。
1: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就是在平时看剧的时候有一些台词让你觉得哎呦真受不了，哎呦真离谱，哎呦笑掉我大牙了。
0: 欢迎来一同来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说到的就是我们在看剧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一些离谱的台词儿搞得捧腹大笑，甚至有一些这个离谱的这说法啊，都会觉得说这怕是编剧没文化吧？
4: 啥叫八百里开外能一枪干掉鬼子？你信不？
3: 信。这一般都出自于那些鬼畜的抗日剧里，是吧？
4: 对，我想问大家，八百里是多少米或者多少公里，你知道吗？
3: 八百里就是400公里啊。
4: 对，这得是怎样的一个枪法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八百里开外一枪就直接崩了你
3: 啊。可能那个时候的武器比较先进吧。
4: 估计放眼全世界，应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吧。
3: 哎，导演还真的是说话不打草稿啊。
4: 还有更夸张的一句台词，也是出自于抗日剧当中。说我们每人携带150公斤的炸药。
3: 哎，150公斤，那不就是300斤吗？
4: 正常情况之下，一个人的承重是200斤啊，这都算是很厉害的了。这好家伙，直接是承重300斤的炸药，还不算身上的枪和其他的东西，这怕是我觉得还没打死敌人呢，先把自己给累倒了
3: 啊！就是敌人来了，啪！
4: 敌人来了，倒。
3: 话说呀，这导演要想突出战斗力比较强，也不用这么浮夸，对吧？这明显多少稍微想想就觉得是假的了。
4: 还有一些医学剧，至今在各种平台上、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会吐槽说雷人，怎么说呢？说9%的生理盐水100毫升。
3: 这话一出呢，可真是长见识了啊！就是这哪是救人呢？这怕是把人往西天上送去吧？
4: 连一个没学过医的人都知道，你看正常情况之下呢，输液只需要0.9%的生理盐水就可以了。这倒好，直接来了一个9%，这要吓倒谁呀？估计人还没救呢，就直接被导演这浮夸的数字给吓晕了。
3: 什么？你要给我输9%的生理盐水？再有啊，有一部剧不得不提，那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4: 陪你去看流星雨，这落在地球上。
3: 初心说了，你又夺走了我的初吻。
4: 什么叫又啊？初吻？
3: 你有几个初吻？
4: 不是应该只有一次吗？这个用词着实让人有点难以理解呀。
3: 哎，还有这上官瑞谦啊，对小鱼说了，如果你要嫁人，一定不要嫁给别人，更不要嫁给我。
4: 啥意思？
3: 如果你要嫁人，一定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4: 哎，你这歌词还顺着，起码是有嫁的人。他这上官瑞谦的话，不嫁给别人，
3: 谁也别嫁，
4: 也不嫁给你，是要剃发为尼。就乍一听好像这台词没啥不对劲，甚至还有点感动，但是自己仔细一看，天哪，这话太狠了，还是脑洞太大，缺乏逻辑，
3: 逻辑很强。
4: 哦。
3: 再有比如说这个楚雨荨对于慕容云海说的，你很拽啊，我看你还真是个脑残。
4: 第一，你的愤怒写在脸上；第二，喂只是一个称呼的形式而已；第三，这种无聊的游戏都会让你愤怒。以上3点充分的证明你就是脑子不对。
3: 话说这骂人就骂人呗，还清清楚楚的整个3点，要说你文采好吧，还是说你多此一举呢？话说这导演真的是让人很无语，对吧？谁会愿意认真听完你啰里啰嗦说这么多呀？骂你的话，那还真的是有些傻。

0: 还有一句话，我慕容云海，对着大地，对着天空，对着云，对着鲜花彩虹发誓，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我会让他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直到老去死去。
1: 人家是这么喊的，我慕容云海，对着大地，对着天空，对着云，对着鲜花彩虹发誓，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0: 啊，自己还制造回声呢。你早说呀，我配合你。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1: 我会让你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
0: 知道，辈子，辈子，辈子，辈子。
1: 对对对对对，
0: 是要这个感觉哈。
1: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傻是吧，对着天空对着大地就已经是一个反义词了，还要对着云对着鲜花对着彩虹，这不是欺负人吗？还直到老去死去，这也太没头脑了吧。
0: 这个时候还要头脑，我记得当时我感动的一塌糊涂。我感觉你在骂我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1: 纵观这历史老剧啊，其实关于台词的一些 bug 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不管是好是坏吧，或许导演有想表达的意思，但有些确实是多多少少有点敷衍了，是吧？嗯，
0: 还有看大家的说法啊，侯山论剑他说了，刚你们讨论的这个新三国，感觉完全就是主创放弃治疗了，反正也比不过老板，不如就放飞自我。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新三国啊，纯属就是整活而玩活呢。
0: 还有可口可乐他说了，几年前啊买过一本孔子，翻看了几页之后竟然发现说有一句孔子的老母亲吃玉米粥的情节，这本书直接让我束之高阁，根本不敢看了。
1: 那时候就有玉米了
0: 啊。还有大观园他说了，电影在赤壁当中孙大小姐的名言说，天下兴亡，匹女有责。
1: 哎呦，我还匹马有责呢我。
0: 还有偏执少年说了，康熙王朝里孝庄在太庙里骂顺治那一集，背后墙上居然挂的是乾隆的画像。
1: 快的，乾隆的画像。好好好好好，你是有创意的。还有这个鼻梁骨不存在，他说你们没有发现吗，刘璋关结义的时候一起拜的是关公像啊。
0: 啊，还有韩悠扬他说了，直接引用了一句台词说，少帅事不宜迟，请立刻发动西安事变。
1: 啊啊啊，
0: 后人的总结你们全都已经预知了是吧，
1: 你们是对的啊。再有就是夜夜他说了，忘记那部抗日神剧800里开外干掉鬼子，我们说到了呀。
0: 还有张张他说了，他顾炎武说得，我刘备就说不得了
1: 啊。说得得，说得得，得得得得得，
0: 你是懂评论的，不敢说，不敢说，
1: 得得得得得啊。这个风小白他说了，我真的被那一句陛下何故谋反给逗笑了。
0: 还有剑他说了，走向共和里面清朝皇爷视察的北洋水师居然有导弹驱逐舰。
1: 嗯，还有这个特权阶层号码他说，这92电影版的《鹿鼎记》里还真有一句说错了，他说的是鳌拜替郑白旗撑腰，后来一查书他镶的是黄旗呀。
0: 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些其实主打一个戏谑，但是说到最终我们所有的电视剧啊偶像剧啊古装剧啊，其实更多的是为大家的娱乐时间，让我们不再乏味。那随着现如今影视业的发展以及观众整体的要求逐渐的提高，这些让人发笑的错误其实也在不断的减少，那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影视剧本着更加专业和负责的态度，一定会在未来制作出更多优秀优质的作品。
1: 是的，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的，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留言互动，让我们看到你的声音。我们呢也会持续关注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我有没有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123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你知道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
0: 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10000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
0: 下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先，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去瞅一眼，去看一看。是，
1: 对呀、
0: 啊，
1: 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

0: 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它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去
1: 掉。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这个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口王上府，他三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他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了，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口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0: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1: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4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五月广场。周边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五月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0: 反正七分10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1: 对，
0: 都可以涵盖到。
1: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国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00-700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也一个月卖30多套吧。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1: 海
0: 州大
1: 院
0: 吗？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1: 是的，
0: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1: 可以的，
0: 因为生活很方便，
1: 是
0: 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他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0: 新浦实验
1: 校区，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好，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0: 是的，
1: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 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

0: 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它是经历的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1: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0: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啊，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1: 差不多，
0: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厅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当然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
1: 徘徊的。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0000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一二七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你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1: 那就还有，
0: 来你来推荐。
1: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0: 蛮新的。
1: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0: 大型，
1: 对，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0: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这个需求，所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0: 目前在10000，我刚给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1: 你说风驰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0: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
1: 是
0: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它是就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是大部分的话11000多，它可能毛坯居多一些些。
1: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0: 对，
1: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0: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1: 你这样吧，
0: 180多平的，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1: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0: 看你关注我
1: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0: 对，对，你可以关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1: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0: 年底想买，
1: 泳池也开了。
0: 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 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它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0: 部门，
1: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

0: 因为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1: 它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0: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1: 不差的。
0: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1: 因为像书包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0: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1: 对，
0: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一万抵二十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一万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1: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别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0000出头的，就10000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0000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月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月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0: 差不多，
1: 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五月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0000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0: 对呀、
1: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盛翰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别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但是它的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盛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祥盛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0: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性
1: 会更
0: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1: 但是祥盛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0: 就你都去看一下
1: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0: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1: 对，
0: 往
1: 其实很近，
0: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1: 前腰
0: 基本上是拦腰，
1: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啊。
0: 对，
1: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0: 三四千块钱，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1: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它还可以旧换新，它还有叠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大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叠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0: 对，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1: 是的，
0: 哎，刚你讲哈，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祥盛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1: 凤凰雅苑，
0: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1: 对，
0: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1: 说3K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多。
0: 你去啦？
1: 很划算啊！
0: 你找我。
1: 他已经去过。
0: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岗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但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你也是的，就小孩住，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面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要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万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然后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
1: 嗯，
0: 然后他交房的时候

0: 时候我就刷到他，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的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一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0: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哈，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
1: 嗯，
0: 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啊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1: 刚刚还有朋友在讲说祥盛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0: 极少了。
1: 嗯，
0: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1: 这个价格好聊了，
0: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1: 对，
0: 卖的差不多了。
1: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0: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
1: 嗯，
0: 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 了。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抗打的。
1: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0: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1: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所以相较来说可以发。
0: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
1: 好，
0: 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1: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1: 可以、
0: 啊、点击左上角，
1: 点击主播头像，
0: 对，
1: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4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1、2群为首选。
0: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哦、有些房产消息啊、嗯、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1: 对，群里一个群买源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啊、就还是蛮多人的。
0: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嗯、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
1: 嗯，
0: 就还蛮好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2年好做了。
0: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还是挺火
1: 的，
0: 但还是很火的。
1: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0: 可以
1: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0: 他说。

0: 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1: 就住他民宿吗？
0: 对，
1: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0: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的
1: 方便。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0: 是的，
1: 嗯，
0: 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1: 需要关注满七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0: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七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0: 对。
1: OK， 可以。
0: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
1: 喝个
0: 茶呀。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成都有点油。
1: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
0: 嗯。
1: 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0: 你不吃油吗？
1: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0: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1: 有，
0: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1: 我马上要走
0: 旅游了，是吧？
1: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0: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1: 嗯，对，去了两次是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0: 很安逸的城市。
1: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0: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1: 很舒服。
0: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1: 西游灵宠，
0: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1: 对，
0: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
1: 嗯，
0: 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1: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月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景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是的，
1: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0: 是的，
1: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0: 是的，
1: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0: 改善首选。
1: 别墅嘛，也很少，对吧？
0: 是的，
1: 周边。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3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7啊，孔旺书院27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

0: 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四层，别墅也是四层，排屋可能是上面三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1: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0: 可以来选择。
1: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然后在等御苑二期。其实御苑二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一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建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0: 篮球馆啊，这
1: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一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二期大概率做了和一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0: 是的，
1: 那二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0: 二期价格。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1: 我觉得会相近，
0: 不会太大。
1: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二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 1.29， 低密度只有164户。
1: 啊，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打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嗯、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冬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
0: 嗯，
1: 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还有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间距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0: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3波2枪啊，现在4波3枪，未来可能有5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1: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什么？
1: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0: 你这看什么时候开呀、啊、
1: 嗯，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哦，还有叠墅呢，下叠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嗯，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冬天池地块，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叠墅，有190多平的上叠，195平的一个下叠，它都是有的哦。
0: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冬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1: 不大，
0: 对，
1: 嗯，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0: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人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
0: 嗯，
1: 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0: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1: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0: 对，
1: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叠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0: 改善肯定是首选啦、
1: 哎、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1: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0: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 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1: 他家
0: 销量可以的。
1: 他家样板间也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四套样板间。
0: 对，样板间好卖，样板间好卖。
1: 然后我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0: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些，因为他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1: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0: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1: 对，
0: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
1: 更大一些。
0: 对，
1: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冬天吃？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冬天吃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0: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0: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1: 对，
0: 以这种改善呢，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1: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0: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1: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0: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下载使用。另外呢，想要收看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为您开通，这两路热线同时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在装修的场景中，如果您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获得我们的帮助的话，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将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如果您在消费当中的任何一个场景中遇到问题，记住啊，以上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同样也是投诉热线啊。那么在这儿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投诉热线不仅仅只限于消费者，如果商家您遇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从法律端来分析解决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拨通这两路热线。我们的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如果向我们反馈问题，记住啊，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一是私信给我们，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同时，为了方便消费者和广大的朋友联系我们，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随时添加。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和琪姐在聊，一直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说，这个家装环节当中，很多朋友呢都会提到一个主材，就是地板。那么地板如何选择啊？什么样的这个地板更适合我们？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在装修大师这个板块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朋友们请到了我们连云港九十

0: 正地板连云港的负责人啊，江炳辉江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首先欢迎江总，江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连云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
1: 高兴，很高兴来到咱们装修大师这个栏目。我叫江炳辉，在连云港做九层地板呢，今年已经16年了。其实我们家做地板不只是6年，我们父母做这一行将近30年，我算是呢接过咱们父辈的接力棒，一直扎根连云港，服务咱们本地的家庭。今天能和大家聊聊老人孩子的家装健康，我特别的开心。
0: 嗯，好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说这个老人和孩子之前，咱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怎么选地板。因为我们知道连云港它的这个气候非常的特殊啊，虽然是在江苏，但是我们也是需要装地暖的。那么说到装地暖，可能我们在选地板的时候，那就需要有专业的这个适合铺地暖的地板，对吧？
1: 对。
0: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我们江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咱们在选地板的时候，你看我想选这个实木的，我有些人是我想选这个耐磨性比较强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咱们有些人是铺地板的，有些人是铺地暖的，有些人是不铺地暖的，对吧？那么铺地暖的如何选择，不铺地暖的我是暖气片的，或者是我用空调的，我应该如何选择啊？那么今天首先呢，我想咱们还是请江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咱们纯实木的这个地板，因为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对吧？
1: 行，好的。这个一般的消费者他要提到这个纯实木地板啊，肯定会影响很多的交际啊，环境要求很高。其实呢在我们终端销售过程之中，很多业主都会提到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咱们九盛呢超稳定这个纯实木地板和我们普通见到的纯实木地板是不一样的。它属于新的一代的锁扣纯实木，经过超稳定的技术处理，加上在专业的含水率平衡工艺，整体稳定提高了60%。像瓷砖呀、复合地板能铺的环境，咱们这款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都可以直接铺装的。简单的概括了就四个关键词：真健康、真稳定、真养生、真耐用。
0: 其实这个词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啊。咱们就是这个一个一个拆开来跟朋友们讲。咱们说健康，其实我都知道很多消费者在跟琪姐在聊家装的时候，第一个词就是一定要环保安全，对吧？环保和安全永远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想问啊，咱们纯实木是不是这个环保的优势呢？
1: 因为它是真正的纯实木地板，所以说它是由天然的原木直接加工而成，里面呢没有额外添加任何的胶水，这也是和复合地板、强化地板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从源头上讲，就解决了大家担心的甲醛环保方面的一些顾虑，像家里有小宝宝啊，喜欢在地面上爬，或者是喜欢在地板上玩耍的一些家庭，优先考虑的是那种原木材料，这样的会安心的很多。
0: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环保可能是很多朋友在选木地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是这个板材里边它有甲醛，或者是有一些 VOC 啊什么的等等啊，它不一定就是只是甲醛是一个内容，其他的这个 VOC 啊也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内容。含了这些东西，那么它就有一个超标的一个可能性。什么叫超标可能性？因为我们送检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送检环境它只是一块板去送检，对不对？我只检测这个一块板它有没有超标，那当然就是说很多它都不会超标的，对吧？送检不会超标，但是你要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它不只是这一块地板，它有很多，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整装的这个材料在，对不对？那么还有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布料就是我们说的窗帘和我们的床上的用品，或者是我们的床垫、床都有可能叠加起来就超标了，对吧？所以说我们想要不超标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做减法，对每一样的材料它都远离这些可能这个有添加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刚刚江总讲，我应该

0: 停电，
1: 哎，对，等等等等，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稳定在哪里。
0: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最为担心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咱们九盛是如何去解决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呢？我们公司在生产的时候额外呢增加了两道关键的工艺，第一个就是微波干燥，还有第二个就是精准控水，要比常规的品牌多花20几天甚至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处理木材，把木材源头的含水率调控均匀。经过这套工艺呢，地板稳定性会大幅提升，各种各样的环境都可以去放心使用。
1: 哎，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是真的是想用这个木地板，但是为什么不用，很多因素，就一个是除了环保，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稳定性，对吧？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稳定性，我就想问，多问一句话啊，就是咱们如果真的把它放在这个地暖的这种情况下，它有问题吗？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您这个铺过？
0: 对，我们九盛针对纯实木地暖地板官方质保是25年，而且我们在连云港用纯实木地暖地板从2016年已经到今年已经有10年了
1: 、
0: 就这个单单的品类每年大概都有上千家连云港咱们的消费者去使用这一块啊，使用这个品类感受呢都是非常好的。
1: 那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这10年来看，那就是都是用这个地暖地板的，还是非常稳定的，对吧？
0: 对
1: 啊，那么就是说的和做和实际都能达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效果。那第三个就是养生，那这个很多听众会觉得好奇啊，我也很好奇，地板怎么能养生呢？
0: 对，因为这个纯实木地暖地板是属于天然原木，它是一种会呼吸的，像铺在家里面脚踩上去脚感会非常的温润和舒适，而且木材可以用，可以自动调节这个温度，包括空气中的湿度，家里的体感呢会感觉更舒服，就仿佛在森林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养生。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家里有小宝宝的这个家庭，小宝宝呢他是不喜欢穿拖鞋的，对吧？
0: 对，
1: 喜欢光脚，连穿袜子都不喜欢穿啊，就是这个很多宝贝长大了他也是喜欢光脚在这个地板上跑的，这样觉得更真实。但是就是家长您知道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吗？凉。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我们烧地暖的这个时间一般它是会在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在烧这个地暖，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材料，它在烧这个地暖的时间我们不用担心它凉不凉的问题。但我们也知道根据我们连云港的这个地理的一个特点，气候的一个特点，你看比如说10月底到11月底这个期间，你脚放在这个瓷砖上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冷，
0: 对，生硬冰凉
1: 啊。对，如果你的次年的3月份到5月份这个气温没有上来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非常的凉，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是很多家长所担心的。那如果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我脚踩在这个地板上，就体感会更舒适，对吗？
0: 更温润
1: 啊，更温润，
0: 富有一种弹性，
1: 它就是不会那么生硬冰冷，
0: 冰凉，对，
1: 这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另外呢，说到这儿呢，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如果您是在木地板上，小朋友摔一下跌一跤，可能家长还不是很害怕，对吧？
0: 对，不会有那么担心。
1: 对，稍微摔一下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硬的地方，家长真的是会非常的担心，对吧？
0: 对。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耐用。耐用也是我们选择地板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家是2008年铺的这个木地板，3年前我就发现它这个边上就开始一点点开始那个，我们开始剥落上面那一层，因为实木多嘛，看起来就不好看了，还有就是各种的划痕，它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啊，就是我就说没有那个光泽了，我就想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木地板耐用的这个角度，
0: 从耐用的角度呢，咱们九盛是从原材料就开始把控第一关，我们呢公司是从全球各个优势的地方采购这个原木，然后咱们都是自由生产，全程管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保证我们的品质。另外呢，我们全国所有的专卖店，九盛的这种门店，都会持有，就是配有持证上岗的安装团队， 所以说再好

0: 好的地板安装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专业的师傅才能把好最后一关
1: 啊。就是我们还是说这个商品再好也要安装的好，对吧？
0: 对。
1: 如果安装不好也会发生地板就会我会发生中间要么就胀了，对吧？要么就会出这个
0: 或者是高低不平啊，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出现这个问题，
0: 好的，或者是脱缝等等，
1: 等等。哦，就是从耐用的这个角度上来，我想问一下啊，就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是用硬木的，这样的，我们说的实木地板，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原木地板，我们理解上的，对吧？
0: 整木
1: 啊，整个木头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地板，它的这个抗耐磨性怎么样，或者是划痕？我就从划痕的这个角度来讲。
0: 这个划痕第一个呢取决于这个本身木头的气干密度，它本身的这种硬度，当然越硬像消费者或者是小孩在家使用的过程之中，它的一些磕碰啊或者硬物去砸呀，不容易出现这个坑。第二个呢跟这个实木地板表面这个油漆是息息相关的，咱们这个酒生呢全部都是使用德国进口的坚果品牌这种水性耐磨漆，所以说它的这种耐磨度比常规的实木地板或者是其他的普通品牌地板要耐磨最起码10倍以上，就寿命是非常长的。
1: 我获得了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是水性漆，我们都知道了漆也是有环保和不环保的，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能够了解到，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我用的这个漆它不环保，依然它是不能说我们的原木环保，依然是存在污染的啊。那是水性漆，我们都知道水性漆它就不存在这个我们甲醛 VOC 这个困扰，对吗？
0: 对啊，或者是含量是极低
1: 啊，含量极低，或者这个就是从安全的角度上来又做了一个保驾护航。另外一个就是耐磨漆，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其实已经铺装了有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那么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这个十年前购买我们的反馈这种划痕的这个问题，我们耐磨漆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0: 这个酒圣今年已经第26年了。第一代呢是叫柔韧面柔韧漆。那个呢就是在于地板表面的附着力，就是你如果说用一个硬重的东西去砸它，它有些不会就崩掉，但是呢存在的一个小小的弊端就是比较柔软，从划痕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容易出现划痕。在2016年酒圣呢就是特别提出了这种黄金甲超耐磨油漆，所有的油漆呢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坚果水性抗耐磨油漆，通过这10年的发展，全国消费者的一个反应啊，对这种油漆的抗污啊、耐磨啊、环保啊这种体感还是反应的非常好的，包括现在酒圣90%的产品全部都应用了这个黄金甲超耐磨油漆。
1: 好，那么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划痕，我们会不会在这个门店也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做个试验？
0: 有的
1: 啊。那么什么实验呢？
0: 我们会公司统一的所有的专卖店里面配一个钢丝刷，如果说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他担心不耐磨，那我们会拿这个钢丝刷在实木地板的油漆表面去打磨，来回的刮痧。第二个呢也可以让消费者自己亲手去体验啊刮痧的一个感觉，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漆面上面有没有划痕
1: 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那就另外我再多问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家庭清洁已经双手解放了，对吧？我们会用扫地机器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扫地机器人它有它的这个毛刷还是比较坚硬，对吧？或者是有水出现啊，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种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或蒸汽的这样的一个拖把，能不能用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原木地板上？
0: 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坚决是可以的。其实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这个印象是有误区的，认为实木地板怕水。其实实木在正常的加装使用过程之中，拖地必须要是带水去拖的，这样去养护它、呵护它，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天然的原材料。像夏天，空气湿度比较大，梅雨季节嘛，它会吸收水分，让家庭里面氛围里面的空气湿度达到一个体感很舒服的，它那时候就吸潮。像如果说是冬天，是比较干燥的，那烧地暖啊，包括一些水分，人体都感受非常的那种干燥。那么这个天然的原料整木的，它会释放水分，就永远会让你的家里面保持一个非常舒适度的体感，非常舒服的这个湿度。这是实木地板唯一的一个特有的，其他木材是无法去 给你的。

0: 嗯，我们说它会护膝，嗯，原来是这样的理解，对吧？
1: 对，
0: 就是说我潮湿的环境下，我呢适当的我就把这个水分吸收，对不对？
1: 对。
0: 嗯，我所以说实木地板你很少会发现实木地板上面因为天气冷热而结露，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发生凝露这种状态是不会发生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瓷砖表面，我们很容易就是冷热一交替，它就有这个哎，
1: 嗯，
0: 小水珠就会出来，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哎，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好。另外我多问一句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真的木地板的使用者，那么也会发现它有优点，它同时也会有一些困扰我们使用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
1: 嗯，
0: 其实我们的这个原木地板它都没有很宽，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木材决定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的接缝就会很多，
1: 嗯，
0: 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木地板表面我们很容易清洁干净了，对吧？
1: 嗯嗯，
0: 但是我接缝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就是经常会有灰。有灰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很多消费者也发各种各样的视频给我来看啊，就是我们家都用过的，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清理缝，就是用鞋刷子或者牙刷在清理这个缝隙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也代表所有的消费者，我就问一下，那如果我真的用这种方式去清理，会不会损害我们的这个地板，会不会损坏
1: 啊？这个我就从两个方面去回答。如果说这个不管是实木地板还是其他地板，缝隙里面藏灰，第一个是跟这个生产工艺是有关系的，所有的地板它都是带缝，强化地板有的是没有缝的，那这个缝呢，它有的是角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是 V 型角，有的是 U 型角。那么 V 型角呢，它是两块地板拼在一起是非常的尖锐，像你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油渍啊、灰尘啊，长期进入之后，是非常难清理的。那另外一种叫 U 型槽，就下面呢是比较圆润，家里面用毛巾啊或者是正常的拖把，顺着这个木头生长的方向去清理，是更容易清理出来的，啊，这是一个生产工艺的巧口问题。另外一个咱们可以说哪方面，就是表面的这个油漆的抗污性。如果这个油漆上上去之后，本身就是不容易清洁，摸起来就是非常的涩手，这种抗污性是比较差的。那我们在终端选地板的时候，也可以去摸一下这个地板的这种手感。如果说感觉是很润的，那这种地板的抗污性是非常强。
0: 那就是其实我了解了，脏不脏、落不落灰，除了跟安装工艺有关之外，另外还是跟它的生产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厂家已经充分考虑到可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啊。那 U 型槽的，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地板也是 U 型槽
1: 对，现在我们
0: 就是很容易清理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
0: 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原因，装修大师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在这儿呢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这个联系的办法啊，朋友们可以直接联系江总，有什么问题我们江总将给你做公益的解答啊。公益解答是我们都是免费的哈，
1: 免费
0: 公益服务，
1: 对，
0: 或者是您家里边这个地板遇到问题了，或者你选地板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我想学点这个相关的知识啊，
1: 我
0: 们江总
1: 都
0: 提供，
1: 去服务，
0: 公益服务，公益指导，好，江总的电话，
1: 我的电话是157，5169，6789，包括呢，我自己也拍一些短视频，像这个视频号可以搜索连云港九升地板大饼，饼是火字旁给一个甲乙丙丁的饼，那上面我们我个人拍的一些如何选地板的一些技巧，包括我们安装的一些实景的案例，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参考，当然也可以在视频的后台跟我去留言，我都会积极的公益性的给大家做一些指导或者是指示。
0: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要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聊一下啊，就是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因为它是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所以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所有的专家提供的服务指导它是属于公益性质的啊。如果有人打着我们的旗号这个说要上门收费，那么就请大家加以鉴别啊。另外如果发生问题，记住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85453123812123，有遇到这种情况向我们投诉呢，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联系我们，或者是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7: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6: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8: 好，欢迎朋友们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跟我们的工作也息息相关，和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息息相关。那今天呢，依然给朋友们送上我们健康的这个话题。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早期矫正，别等到换牙完啊，我们再踩坑。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的林浩主任。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和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儿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我们欢迎您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将请我们的林浩主任给我们做专业的解答。那么其他的朋友有问题需要咨询，记住我们的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5都可以啊，这两部热线可以随时拨通。那如果您在这一时段直播过程中来提问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来提问。我们都知道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卫健委和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将邀请我们专家团的健康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说到我们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话题呢，都会集中在儿童早期矫正。很多家长呢就会到医院去问专家，你看我们家这个7岁的宝宝，这个门牙都已经歪成八字了啊，因为换牙嘛，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去正畸？然后还有宝宝睡觉的时候总是喜欢张嘴，现在这个嘴怎么感觉有点突突嘴了啊，就是有点撅撅嘴。那么还有人说过早的去矫正啊，它这个会伤孩子的牙齿，要等所有的这个牙换完了之后咱们再进行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你看谁家的孩子都已经长成地包天了，现在不弄是不是就会变成月亮脸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很多家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家长的心头大患，我们为朋友们请来咱们第二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林浩副主任医师走进直播室，和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话题。那咱首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好，林主任你好。
3: 徐老师好。
8: 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的林浩医生。
8: 嗯，
3: 很高兴呢能和大家聊聊家长们最关心的娃的牙齿的问题。
8: 哎，对，咱们来说一下啊，什么是儿童的早期矫正？
3: 儿童的早期矫正呢，准确的来说呢，就是孩子在剔牙的期间，这剔牙期间主要针对于9到12岁的儿童，这个时候呢，是乳牙正在替换成恒牙。
8: 嗯，
3: 这个早期矫正主要是针对于剔牙期出现的问题做的咬合、诱导的干预。
8: 嗯，
3: 比如说呢，给孩子的异常的牙颌发育畸形呢，做一些温和的、主动的干预。
8: 嗯，
3: 不是等以前传统的所说等所有的牙齿换完再排齐再矫正，而是提前的矫正根源，帮助孩子的颌骨、肌肉、牙齿往正常的方向生长。不然呢会影响到颌骨的发育，甚至导致孩子的心理问题。
8: 嗯，
3: 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比较多见的，有的孩子给同学之间起外号，比如说他牙齿有点龅牙啊，起个大板牙、兔子牙，所以说这孩子这个时候呢容易自卑。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早期矫正及早的去干预。
8: 哎，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说啊，就是咱们儿童矫正区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3: 根据2026年国内的最新的儿童口腔健康的相关统计，儿童错颌畸形的早期矫正干预比例呢其实还是极低的。我国剔牙期比如说6到12岁的儿童呢，错颌矫正率其实已经挺高，因为现在的饮食啊比较精细，有遗传因素导致了儿童呢这个错颌矫正这个几率已经到了71%的左右，也就是说10个孩子之中呢有7个孩子存在于牙齿颌骨的异常，比如说牙齿的拥挤，地包天，甚至是口呼吸导致的牙齿的狭窄，牙弓的狭窄等等。接受早期矫正的儿童的比例仅为0.95%，也就是相当于呢在100个孩子中才只有不到1个孩子进行了早期干预。
8: 也就是说很多家长还没有注意这件事，
3: 对，
8: 不重视这件事啊。就是说到这儿了，你看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地包天可能家长也知道，这个牙齿排列不整齐可能我们也懂啊，他已经出问题了。但还有一种问题，我就发现这个小孩这个脸长歪了，有注意一下啊，就是这个一边脸大，这个也是牙齿引发的吗？
3: 一边脸大一边脸小呢，其实它的因素挺复杂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可能是偏次咀嚼，这孩子长时间用一次的咀嚼，可能会脸偏。再有一个孩子呢可能趴着睡觉，或者是没事用手啊抵着下颌，导致了这个两侧的关节不对称的发展。也有呢确实是因为口腔的牙颌系统出现了畸形导致了他的偏颌。
8: 那就是首先呢咱们先去这个咱们口腔科去看一下，对吗？
3: 检查一下。
8: 那比如说到第二人民医院，咱们就得去看口腔正畸科，对吧？
3: 对。
8: 我们这在选择这个科室的时候我们就要选对才行，对吧？好，那说完了咱们再来解决大家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就很多家长都认为早矫正咱们就是早折腾，一点点小孩就不停的要去，因为正畸他需要可能经常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是不是能等到12岁左右咱们再弄，行不行？
3: 这个呢，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也是目前很多家长踩的最大的坑，因为我们临床上我们遇到很多家长来了，我说你这个，你应该早1-2年来找我。这个家长说，我之前也去过别的医院，但是那医生都跟我说过，你应该12岁之后，换牙之后再来找我，我们首先要明确呢，儿童的早期矫正不是跟那个过早矫正是不对等的，它准确的名称是叫剔牙期咬合诱导干预，主要是针对6到12岁这个颌骨和牙裂快速发育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牙齿呢就像生长的树，有很强的可塑性，如果发现问题呢及时的干预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达到4两拨千斤的效果。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等到12岁牙齿恒牙全部替换完成，这个时候其实它的牙颌

0: 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他矫正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就属于被动的矫正，他的难度会变大，然后呢花费的精力啊和费用啊也会变多，孩子受的罪也会相对而言多一点。
1: 也就是说咱们早矫正，咱们就一孩子更容易矫正，不用跑那么多次医院，对吧？
0: 对。
1: 好，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很多家长关心的事啊，早期去矫正它伤不伤牙？
0: 这个是家长呢担心的，确实是比较多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哈，但是也是一个误区哈，就有的家长认为呢早期矫正呢牙齿还没有完全长好啊，早期矫正可能会伤到牙根啊，会问我给你早期矫正这医生我家孩子的牙齿会不会松掉啊，其实不然哈。
1: 早期矫正用的力量呢，它是比较温和的，这是生理性的温和力，就像扶一棵刚发芽的小树苗啊，顺着生长方向啊去扶正，而不是暴力的去扶正。它不会伤根，不像成人矫正，成人矫正的力量确实很大，它的用托槽的力量啊，它比较大。在矫正结束之后，我们通过拍 X 线片呢，确实成人矫正的时候，它的牙根会有不同程度的吸收。 但是儿童矫正呢，它这个牙齿虽然还没有完全定型，但是呢，它移动的力量都比较温和，它是短暂的松动，在矫正过程中牙齿出现短暂的松动呢，那是正常的骨头改建的生理表现。矫正结束之后呢，它牙齿的松动呢又会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只要找对儿童正畸专科医生，正规操作。
0: 那早期矫正呢不仅不会伤牙，反而能保护儿童的牙齿，然后让颌骨呢正常的正确的去发展，避免严重的错颌。那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怎么判断我的孩子需不需要早期矫正，他有没有一些信号，就是我们发现这个预警信号了，就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去赶紧检查。
1: 这个其实是有一些预警信号的哈。
0: 预警
1: 信号挺多，但是常规呢我们会有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有五个预警信号啊，这如果出现这样的预警信号呢，家长呢也不要犹豫，那平时的假期周末啊或者是寒暑假啊，尽量带孩子啊早点去儿童正畸科检查啊。第一个我们常见的那就是地包天，我们医学叫反颌，这个地包天呢不管是乳牙期还是剔牙期还是恒牙期， 我们都会临床上都常见的啊，就是它是什么情况呢？它是下牙呢过度发育，它咬在上颌牙齿的前方啊，这个时候呢必须尽早的干预，因为如果是乳牙的时候是地包天，那如果是不干预的情况下，恒牙变成地包天的几率会很大，甚至能超过90%。如果在恒牙时候还是地包天呢，它下颌骨随着它的孩子的 生长发育啊，高生长高峰期来临啊，它的下颌会快速的生长，这个时候呢就变成骨性的因素。我们所说的什么叫骨性的因素呢，就是不单纯是牙齿，是颌骨快速发展，这个时候有可能就要发展成做手术的程度了，这个时候对孩子的身心伤害都比较大啊。临床上我们见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家里边三个孩子哈，只有一个是反颌，但他呢也没有遗传，
0: 但是他就习惯性拍照的时候就做鬼脸伸下巴，然后就变成地包天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早点干预了。第二个呢是长期的口呼吸啊，比如说这个比较常见，因为现在随着环境的空气啊质量不好啊，孩子张口呼吸啊或者过敏源比较多啊，打呼噜啊，白天张嘴喘气啊这种情况啊很多，很多情况下都是扁桃体腺样体肿大，他长期的口呼吸呢会导致的牙弓的狭窄， 上面的门牙呢会爆出来，我们龅牙俗称龅牙哈，下巴会后缩啊，就是家长一来很焦虑，我这孩子没有下巴哈，这个叫临床上老百姓网上查阅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腺样体面容啊，这个时候呢也要及早的干预。第三个就是有一些不良习惯，这个不良习惯很多，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把舌头伸在上下牙之间啊，或者是咬上面嘴唇， 那咬指甲，咬指甲的方式还不同，有的是咬笔，临床上还有呢，甚至是
1: 咬衣角、咬拉锁啊，这样的话，他的牙齿呢都会慢慢的被挤歪了哈、啊，甚至是上下牙咬不到一起啊、嗯。第四个就是家长要检查一下孩子的牙弓的情况，比如说你看孩子已经换牙了，换牙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的牙齿重叠在一起，或者是很拥挤啊，不像一排啊并排的，那就要早点看了。这个时候呢，他说明他的牙弓呢空间不足。恒牙的空间是不够的，那我们甚至呢需要早点干预啊。临床比较多见的就是，老百姓说的小虎牙哈、啊，就是虎牙重叠在外面，刺在外面啊啊，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徐老师讲的那个面部不对称啊，这个面部不对称呢其实是比较影响颜值的啊。那我们就要检查到底是有没有他有没有长期的偏侧咀嚼啊，他到底有没有颌骨的发育的不对称啊？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尽早的干预
2: 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赶紧啊，家长发现了之后马上带孩子去看，对吧？那说到这个看，很多家长都问我的孩子正常一到五都在上课，那咱们这个门诊周六周日开吗？
1: 周六周日呢他是这样哈、啊，他有可能每个医院情况也不一样啊，有的医院呢他是可能在周末呢正畸医生足够多的情况下他是一直有正畸门诊啊，有的医院他可能是医生不够多的情况下，他可能是轮流的排值班啊。
2: 嗯，那咱们二院有吗？
1: 二院目前呢，周末如果是排上我们正畸医生值班的话会有，平时的话也会有。平时的话在，周二、周三、周四啊都会排正畸门诊。
2: 哦，就是、
1: 周末的时候呢，不是有可能不一定每个周末都有，但是呢。基本上现在为了满足我们百姓的就诊困难，会排两个医生值班。
2: 嗯，就是有医生在那里值班是吧？
1: 对对对，
2: 还是可以帮我们看一看的，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
2: 好，那么还有一些家长问，咱们这个孩子刚把门牙换完啊，这门牙有点歪，这个时候要不要管？
1: 这个时候如果是门牙轻微的有点歪斜啊，如果是没有不良习惯，没有啃指甲、啊、咬笔等不良习惯、可以观察的哈，可以暂时观察。因为门牙刚萌出呢，它的位置还会随着你的肌肉的调整，它会慢慢调整位置的。
2: 嗯
1: 啊，但是如果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五点的不良习惯，那种预警信号，张口喘气、吐舌头，这个时候牙齿可能呢就不是它的歪，就不是暂时的，有可能需要及时的干预的。
2: 那就是很多家长呢也对比过啊，就比如说，早矫的这个矫治器看起来就是和成人的这个不一样，对吧？特别简单。是不是它这个就不如成人的这个效果好呢？
1: 这种是两种矫正的混淆哈、
2: 嗯，
1: 因为早期矫正和成人矫正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啊。成人矫正呢，它是牙齿已经完全换完，它的棘骨基本上已经发育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医生做的矫正呢，它能干预的事情就比较少了，甚至有可能拔牙矫正比较多。它用的是周期呢。2到3年用的是金属托槽或者隐形的矫治器啊，它的力量会有点大，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会感觉到它的酸胀感比较明显，而且呢它要严格佩戴保持器，否则容易复发反弹。儿童矫正呢，它是它的颌骨还有肌肉还可以在你用正确的方法顺着你的正确的力量正确的方向正常的发育，核心是解决你的不良的一些功能性问题，比如说呼吸呀、改善呼吸呀、去破除吐舌的不良习惯呢，然后去解决骨头方面的，因为孩子还有可塑性，他的上颌骨狭窄，他的下颌骨发育过度，他的上颌骨发育不足，都是可以通过活动式矫治器啊，比如说肌功能矫治器啊、或者是我们目前比较推荐的是儿童的无托槽隐形矫治器，这种矫治器呢又轻便又透明，孩子容易佩戴啊，每天戴的时间呢10到14个小时，周期就比成人矫正的比较短，它可能一年左右啊，而且几乎不用拔牙，因为早期矫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避免儿童呢以后拔牙的几率大大的降低，这样的话痛苦也小。
2: 其实通过我们林主任一讲，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就明白了啊，要矫正还是要早，一定要早，你看早咱们最短6个月咱们就可以解决问题啊，最长也就12个月。还有就是说我痛苦低啊，因为这个孩子的 骨头还在发育，是吧？我们这个矫正起来比较容易。你看到了真的是成人那个时间呢，有可能会拔牙，那我也看。

0: 到就很多年龄大了，我二十几岁再去矫正，那就要把两边都要拔牙，然后让他把这个位置腾出来啊，一点点把它拉开，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骨头矫正过来，而且时间长，2到3年的这个时间，这个矫正过程中，我相信啊，因为是有一个牵拉的一个过程，对这个我们的患者来说，一定是有一些不舒适的这种感觉，对吧？
1: 嗯。
0: 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啊，要及时去矫正。那么早期矫正它会不会反弹？会不会我已经矫正完了？这个孩子后期会不会发现就是哎，我怎么长着长着又长不好了呢？这种事情会发生吗？
1: 早期矫正呢，和所有的矫正一样，他要配合医生呢，他也要严格遵守一些注意事项。
0: 嗯
1: 啊，如果你严格做到了，你反弹率是很低的。啊，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呢，每天按时佩戴，然后呢，在过程中啊，把你的不良习惯、吐舌啊、口呼吸的习惯给他改一改。然后后期呢再佩戴保湿器，保湿器呢也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要认真的佩戴，这样呢就可以稳定。但是跟成人矫正比，成人矫正呢他的骨头已经定型了，这个时候矫正的反弹的几率就很大，他可能戴的保湿器的时间呢要更长，甚至是有可能终身佩戴啊。所以说儿童矫正他的复发率，只要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去佩戴矫正器和保湿器，它复发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哦，那相对来说儿童早期矫正还是对的，对吧？你看成人我也是刚刚知道还是需要带一段时间的这个保持器的。
1: 保持器。嗯。
0: 好，那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早矫治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啊，咱们刚刚说了这个对这个口腔的不良习惯呢、啊、这个有帮助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帮助？
1: 儿童早期矫正的益处呢，它其实挺多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它可以诱导你的颌骨正常的发育，比如说你的上面骨头发育不足，然后可以把上面颌骨牵拉出来。你如果超过10岁，你再牵拉，那时候就有点晚了啊。同时呢，矫正器上可以加一些装置，可以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比如说我们在矫正器上加一些舌刺，这样呢，你吐舌的时候就会刺到你的舌头，你就会感觉到，哎，我不能朝前伸，我就会退回去啊。同时呢，早矫的话，对于牙齿前凸的一些孩子，你如果把牙齿及早的收进去，那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外凸的门牙也不容易受伤。
0: 嗯
1: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可以简化你所有牙齿都替换完成之后的周期和难度，你的拔牙的几率呢也大大的降低了，这样孩子牙齿也整齐啊，他也愿意开心的去笑啊，也有自信了啊。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的就是9岁啊10岁左右的孩子来的时候，家长就说，那我家孩子就是检查了腺样体大，扁桃体可能还有点大，就睡觉总张嘴，我买了什么闭口贴啊给他贴。那我就说你闭口贴不能随便贴，对吧？你如果贴的同时呢，要检查到底鼻子喘气好不好喘，如果鼻腔喘气好喘你可以贴，如果不好喘你再把他的嘴巴给他堵起来，那他嘴巴鼻子都不好喘气，那很容易出问题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呢，他这个孩子出现了腺样体扁桃体大，那容易张嘴喘气，容易打呼噜，这样呢他睡眠的质量不好，白天就会无精打采的，上课还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那甚至影响他的成绩，影响他的身高啊。这个家长就一听我们这样讲，他就会重视起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儿童早期矫正的益处还是很多很大的啊。
0: 好，那么最后呢，咱们再做一个总结啊，在节目的最后，不要等到这个换完牙，再去矫正，然后地包天啊、口呼吸啊、吐舌啊、面部不对称这些问题呢，都要尽早的干预，才是又省钱又省心，对吧？还有就是一定要查查根源。就比如说我是口呼吸，张着嘴呼吸的，那首先是要咱们去咱们医院去看看啊，先去看耳鼻喉科，去排除一个腺样体扁桃体的是否有肿大啊、是不是有鼻炎，然后再去我们这个口腔科，对吧？去
1: 可以同时配合
0: 啊，同时配合
1: 啊对，
0: 那么扩大气道，这样的效果呢是最好的。那还有就是找对医生啊，咱们儿童早期矫正呢是要找儿童正畸专科医生，因为这些专科医生才懂孩子的这个颌骨的发育规律，不会造成一个过度的一个干预。 那这个呢就不要错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去二院，咱们要挂这个口腔正畸科，
1: 正畸科、嗯、
0: 啊，那比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找林主任的话，是可以去啊去挂这个林主任的这个号。另外呢，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啊，这个是防止发现问题，对吧？
1: 对对，
0: 啊，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早的来解决、嗯、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回答几个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说到了这个孩子在矫正，如果我的孩子要矫正，大概就是我带这个矫正器，要这个每周都要去进行调节吗？
1: 这个是不用的哈，很少的矫正器需要，复诊频率那么高。
0: 嗯，
1: 只有在比如说有可能是，乳牙期反颌、啊
0: 嗯，
1: 带了一些那种推黄矫治器、
0: 嗯，
1: 可能复诊频率高一点，两到三周。如果是我现在目前我们常规做的儿童矫正啊，特别是配合无托槽隐形矫正的，有可能两个月才需要复诊一次。
0: 啊，就是说无托槽的，就是什么叫无托槽的？我们一样。
1: 无托槽就是比如说像中国国家队的做的冠军版的隐形矫正，它可以拿下来，它、
0: 嗯、
1: 吃饭的时候是不带的。
0: 哦，吃饭的时候是不带
1: 的，它是
0: 拿下来，
1: 它是透明的、
0: 嗯、
1: 你戴上去的，但同学跟同学说话，同学如果不认真看的话，不仔细看，也不知道你在矫正牙齿、
0: 哦、
1: 你的牙齿是慢慢一天一天的去变宽变整齐，骨头也是一天天的变宽，这样的、
0: 嗯、
1: 它是无形中去让你的牙齿，让你的颌骨去达到一个顺着正常的发育去生长的。
0: 它就跟我们那个之前看到的那个有钢丝的是不一样的，对吗？
1: 不一样的，钢丝的那种主要针对于牙齿呢，可能更多的是替换完成，十二岁之后，在六到十二岁这期间呢，它有乳牙，它有恒牙，它是一个混合牙列、
0: 嗯、
1: 这个时候更适合用无托槽隐形矫正，这个效果会更好。
0: 好，那么了解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了。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林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祝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一场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

0: 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还是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这人啊，一上了年纪之后呢，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什么年轻貌美，而是面色红润，精神充足，身体舒坦。可是很多人却做不到啊，就是咱能保持着精神充足，身体舒坦就已经很好了。很多的这个长辈都是脸色发黄，然后发暗，没有血色啊，总以为是年纪大了就正常的现象啊，其实大多数都是气血不足所导致的。银发养生最贵在气血，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啊，气血足，气色好，身体稳。然后如果说气血虚的话呢，人就憔悴乏力，没有精神。不用贵的保健品，三餐好好吃，家常的食补调气血，就是最稳妥的养颜养生了。当然很多人说了，说呀，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呢，还是要适当的多补充一些保健品，对吧？吃一些保健品没问题，也是可以的。当然就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即便不吃保健品，我们把我们的三餐吃好了，照样能够最稳妥的来进行养生养颜。气血足，晚年的气色才会好。这个气血呢，是身体的营养根本。咱们年纪增长了之后呢，气血的运行变慢了，就会出现这些情况。你比如说脸色的苍白啊，蜡黄啊，或者是暗沉啊，对吧？另外就是嘴唇指甲白，毫无血色，而且容易疲惫，气短，懒得动，常年手脚冰凉，睡眠变差。家常的食补温和养气血。老年人脾胃比较弱嘛，最好呢不要大补猛补的，这种扛不住受不了，反而会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副作用啊。老年人要滋补的话呢，就是清淡温和的食补，坚持吃最有效的啊。首先第一个，养血润色，告别面黄。适合脸色差、气血比较淡的长辈朋友啊，推荐什么呢？推荐您平时多吃一点红枣啊、红豆啊、枸杞啊、木耳、菠菜、桑葚，这都推荐您多吃的。给大家说一些简单的吃法，你像红枣红豆粥，平时没事熬着喝，对吧？枸杞小米粥，还有清炒木耳，这都是非常适合的。长期吃的话呢，慢慢就能褪去黄色，养出自然红润的面色。另外第二个就是补气固本，精神饱满，这个比较适合平时啊，身体乏力没有精神气虚的这些长辈朋友啊，多吃一些山药，多吃小米、南瓜、银耳、百合，就是山药小米粥，对不对？银耳羹、清蒸南瓜，这个没事多吃一点，养胃容易消化，补足元气，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大变样。这两款家常的养血汤也比较适合老年人居家炖煮。第一个养血汤就是什么呢？红枣桂圆乌鸡汤。乌鸡、红枣、桂圆、枸杞，还有葱姜料酒。怎么做呢？你就是把这个乌鸡焯水去血沫，然后呢砂锅加上水，放上乌鸡、葱姜料酒、红枣桂圆，小火慢炖3个小时。出锅之前放盐、枸杞调味儿，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补血养颜，增强抵抗力，肠胃弱容易疲惫的长辈是非常适合的。要给大家介绍第二个汤呢，就是当归红枣排骨汤，就是买点排骨、红枣，还有当归适量。排骨呢，咱们切块焯水，然后稍加这个煸炒之后呢，然后加上水，放入红枣、当归，大火煮开，然后转到小火煲2个小时就可以了。它的作用就是补血健脾，改善体虚贫血，缓解劳累，帮助通便，适配气血亏虚的老年朋友啊。这个其实养生的办法有很多，食疗的办法呢比药补更完善。当然食补呢咱们也有一些注意的要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老年人脾胃偏弱嘛，所以这个时候你进补的时候就要讲究温和少量，你不要一次性喝大量的浓汤，吃滋补的食材，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吃一点点就可以了。咱们讲究的是一个长线。
而且经常会吃，讲究一个长线，坚持一段时间。你不能说今天吃了，一个月都不再吃了，不是这样的。而且每次一吃，吃一大碗，不要吃那么多，咱们还是不要加重肠胃的负担，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讲究温和少量。第二个就是茴香偏温热，容易口干上火的长辈呢，咱们尽量还是少吃。有些人喜欢在煲的汤里面放一些茴香啊，如果你平时就容易上火，你就还是别吃这个茴香了啊。第三个就是食补，同时要三餐规律，少操心劳累，作息要安稳，减少气血的额外消耗。第四个呢，就是本身有慢性疾病的长辈，咱们在食补之前可以结合自身的身体状况来调整用量。这个其实可以多跟这个医学专家啊，或者说是医院的医生沟通一下啊，因为有一些慢性疾病，咱们在食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食物也许不能经常吃啊，你可以多咨询一下。另外一个呢，就像我们老年朋友啊，养气血有三件事儿咱们一定要少做了。第一个，少生冷的啊，冰水果、冰饮料啊，这个凉菜伤脾胃耗气血，咱们都是尽量的不要吃，吃一些温的啊，这个不要吃冰的。有很多的朋友们，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喝冰饮料，冰镇的饮料啊，冰镇的水果呀，会觉得很爽，是吧？夏天把西瓜或者水果放在冰箱里冰一会儿之后，我们拿出来吃，不要这样。尤其年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养气血的话，你可就不能生冷的东西啊，可能少吃了啊。第二个就少重口，不能太重口味了，重油重盐大鱼大肉往往会加重你的身体负担，气色呢就容易浑浊发黄。当然我说的这个不能大鱼大肉什么的，你不是说一年到头来一次都不吃啊，咱们这是少吃，还是要科学合理的调配一下。重油重盐，尽量少吃太油腻的东西啊。你说一两个月或者偶尔我吃一次没问题，只要不是经常吃都可以。你还不是说从此以后我就戒了肉了，戒了鱼，那也没有必要啊。这个鱼和肉呢，也是偶尔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的，咱们只是说少吃啊，尤其是不要吃重口重盐的。另外一个就是少熬夜劳累，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尤其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晚上睡不着的，喜欢熬夜，一熬就是很晚很晚，熬通宵，那你第二天身体是缓不过来的。晚睡操心劳累是最耗气血的，早睡早起就是最好的进步。我们这样说了吗？好好吃饭就是最好的养老养颜，岁月虽然催人老，但是红润的气色是可以自己养的。一日三餐咱们规律吃，温和膳食补气血，气色红润，身心舒畅，晚年安康。

咱们骑电动车，电动车停好了之后呢，拔电动车的钥匙，结果呢一个不小心，电动车瞬间起火了，哎，已经有多人中招了啊！电动车的这个位置是千万要小心的，怎么回事呢？最近啊，有一位宋女士啊，她的这个电动车充电器转换头没有及时给拔掉，连接在车辆的充电接口上，然后她自己呢就伸手拿钥匙的过程当中啊，手腕上的手镯上的这个金属小环不慎触碰到了充电头内部金属的位置，然后瞬间出现了明火，突发的电击灼烧意外直接就造成了宋女士手部的烧伤。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想说啊，这个电动车充电结束之后，咱们各位务必要及时拔掉转换头与充电设备，切勿带电触碰充电口的金属部位。佩戴金属饰品操作的时候呢，咱们更加的应该格外谨慎了啊，杜绝安全隐患。其实说像宋女士这样的这种意外呢，也是常有发生的。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深圳市儿童医院就公布了一起案例。当天呢，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1岁多的宝宝，在骑警的护送之下，就进入到急诊大厅。孩子的右手的食指、中指还有无名指被严重灼伤了，1岁多的孩子啊，呈现出了焦黑的迹象，正哭的是撕心裂肺的。怎么回事呢？据了解啊，这孩子的爷爷呢，抱着1岁多的多多，就坐在这个电动车上玩，这多多呢，就把这个钥匙啊，放在嘴里咬了之后，不慎将钥匙就插入了电动车的充电孔。随着一声巨响和焦纹弥漫，多多就被电流击伤了，右手3根手指焦黑，痛得大哭不止。后来经过这个紧急的检查，医生就确认啊，这多多除了手指烧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大碍。随后医护团队对他进行了抗感染治疗以及2次的清创换药，并且实行了创面促愈治疗。住院8天之后，父母呢为他办理的出院手续。有时候想一想啊，你说这一不小心就可能造成这种大的危险，电动车充电孔为什么这么危险呢？说实话，一般来说啊，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蓄电池呢都是直流电，如果说用导电材料去接触充电口，那么就会形成短路，瞬间会产生大电流，放出高热，从而对接触物体造成不同程度的电灼伤的伤害。咱们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不小心，也没想那么多，会想的是，反正电动车嘛，它能有多大的伤害啊？那确实，一不小心就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了。目前呢，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动自行车，它的这个充电口啊，都安设了盖子。咱们现在买电动车，你会发现充电口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盖子，对吧？盖着了，就是以防万一。但有一些老一点的电动车，或者说这个电动车骑的时间长之后呢，它电动车充电口的这个盖子丢了、掉了啊，就有可能会引发危险。当然，其实除了充电过程当中充电口会裸露在外，其他的时候呢，都是隐藏在盖子下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可如果没有设置有效的防护措施，你拿了这个导电的物体往充电口里塞，那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手指的烧伤的事故发生，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更加应该注意了，因为他没有分辨的能力。像我们成年人有可能是什么呢？一不小心啊，比如说咱们身体上戴的戒指啊，或者是戴的这个挂件啊、手链啊，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还是要特别的小，平时你就喜欢戴手链的啊，这些朋友们，咱们如果说尤其是在给电动车充电插拔的过程当中，也要特别的小心一些啊，尽量的避免啊，让你的这个身上的一些金属饰品和这个导电口啊发生接触。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家里面有孩子的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孩子他没有这个认知能力啊，所以说一定要格外的小心。电动车的这个位置呢是绝对不能碰的。其实因为误碰电动车充电口受伤。

伤的孩子也有不少。你比如说在2015年4月的时候呢，扬州的一个小女孩，她呢就是把这个小铁钩，平时没人管嘛，就玩嘛，对不对，她也不懂，她就把这个小铁钩呢捅进了电动车的充电口，然后手指就被电击伤了。2016年2月，武汉的一位苏婆婆啊，骑三轮电动车带着2岁多的孙子去这个晒太阳，哎，这个孙子呢就用手上玩的1块钱的硬币碰了一下充电口，结果3根手指被烧伤了。当然引发电动车短路最多的物品就还是电动车钥匙，这个是格外小心的，特别注意充电口，电动车的充电口到底有多危险呢？有人曾经做过实验啊，什么实验呢？就是他在实验室里呢找了一辆48伏的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呢没有充电也没有启动，然后实验员呢用一根鸡爪模拟人手，他把一枚1块钱的硬币固定在鸡爪上，插到充电口，这个硬币刚接触到充电口一下火花四溅，还冒出了黑烟，这个硬币的边缘呢被融化了，烧开了一个约2毫米的口子，鸡爪充电口的边缘也都被烧黑了。之后啊，这实验员就拿着钥匙来代替硬币再做一次实验，钥匙的边缘呢也是被烧出了一个口子。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真的是要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啊，不仅仅是孩子，就算是咱们成年人也未必就知道这个危险啊，因为你的电动车的钥匙呢，它有的时候呢好一点的电动车它不用钥匙，它直接是遥控按钮，这还相对好一些，有大多数的啊这个电动车都是需要钥匙来插的，对不对，插进去之后呢就这一下，其实要注意一点啊，不让你这个钥匙跟充电口挨在一起啊，这个也是要记得一定要提醒身边人，咱们要远离这个充电口。

好的，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啊。最近呢，有一名老年人因为家里清洁剂瓶的瓶身和饮料瓶相似，哎，结果误将白桃香氛洁厕慕斯当成饮料尝了一口。你看看，咱们有的时候呢，咱们家里买东西啊，买一些用品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一定要特别的谨慎一些。确实咱们现在的各种的用具啊，包装啊，有一些都是很雷同的。你平时你洗洁精就是洗洁精的，对不对？洁厕剂就是洁厕剂的，你把它弄清楚了，你别把洁厕剂整得跟什么洗洁精一样的啊，不合适，或者是包装成跟饮料似的啊，这不就是吗？这名老年人就是因为家里面清洁剂瓶瓶身和饮料相似，结果呢他就误将这个白桃香氛洁厕慕斯当成饮料尝了一口，随后就出现了口腔咽喉麻涩以及食道的烧灼感。其实这个事发的时候呢，老人独自在家里照看孙子，然后这个孩子呢从卫生间的柜子里面就翻出了一个粉色的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看了这个包装之后呢，哎，你别说啊，就别说这老年人了，我就这么给大家形容一下，一个粉色的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那咱们怎么看，对不对，都像是饮料。所以这老年人呢，他也是看了这个瓶子之后呢，他以为是饮料想喝啊，这孩子翻出来的嘛，孩子想喝，但老年人呢因为担心饮料过期了，他想的是先尝一口吧，看看过没过期，对吧？可是没想到啊，入口之后立马就感觉到不对，戴上老花镜仔细查看，才发现这个瓶里面装的是洁厕慕斯。就还有说实话，咱们有一些家里面呢存放一些清洁用品的时候呢，和这个饮料一定要分开放啊，像这种有一定危险的这种清洁用品啊，一定要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孩子们都好奇，他没有太多的分辨能力，但咱们家长在保存的时候呢，一定直接要把它放在孩子够不着的地方啊，谨防他拿出来之后随便乱入口，那就造成不良的后果了。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

0: 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九二七，心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一场生活消费的场景里啊，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啊，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第一时间会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在大街上见我，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关于这个瓶子包装的事儿啊，就是一位老人独自在家里呢照看孙子，然后呢这孩子啊，他从卫生间里面的柜子里就翻出了一个粉色

的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啊，他以为是饮料想喝。老年人呢也不懂啊，他因为担心饮料过期，就想着先尝一口，没想到入口之后感觉不对，戴上老花镜仔细查看才发现啊，这瓶里面装的是洁厕慕斯。家里面人得知之后，立即就把这个老年人啊送往医院的急诊科，并且带上了涉事的清洁剂。医生查看了产品成分之后呢，给予了洗胃、异酸护胃，还有静脉补液等对症处理，并且进行了留观。所幸这个老年人误服的量不多，也没有让孩子饮用。后来经过观察无恙之后呢，顺利出院了。在这儿呢，就医生也想提醒啊，因为咱们现在说实话，刚才我也说到了，有部分的家居清洁产品呢，它为了吸引广大的消费者，它的这个包装采用的是水果的图案，香甜的气味，这设计让你会觉得它好像是饮料一样，对不对？容易和饮料混淆。所以就刚才我也说到了嘛，应该放在儿童和老人不容易接触的位置，像这种洁厕之类的啊，清洁剂之类的啊，一定要放在老人孩子看不到的地方。因为老年人他有的时候没见过这新奇的包装，别说孩子，就算给他，他也可能会认为这是饮料，也可能会喝，不仅仅是因为为了孩子他才会尝试，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正常成年人啊，家里面有老人孩子的，像咱们这些清洁剂之类的啊，像这种洁厕剂啊清洁剂之类的，咱们要放在他们够不着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误服了清洁剂之后，咱们不要自行的抠喉咙催吐，尤其是含有腐蚀性的成分的产品，你催吐可能会使得这个液体再次经过食管和咽喉，造成二次的灼伤，怎么办呢？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这点咱们有必要给大家都要做个提醒。尤其我们身边有老年有孩子的，孩子还不大的，你比较小一点的孩子，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因为咱们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是老年人在带孩子嘛，老年人本身对这种新生事物呢，他不是太了解，所以就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么作为我们成年人，我们应该把这些有危险的这个产品啊，平时不是经常能用到的，咱们给它收起来，不要放在他们能够得着的地方。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一种宝藏碳水啊，脂肪肝的克星。这个咱们有不少的人体检啊，都会查出有脂肪肝，甭管是轻微的、中度的、重度的脂肪肝啊，偶尔会查到，而且这个人数呢也不在少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吃点什么能逆转呢？但是我跟你讲啊，医生就往往建议要控制饮食，少吃多运动。日前上海交大团队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啊，有一种宝藏碳水专克脂肪肝，每天吃40克，仅仅4个月之后，肝脏的脂肪就下降了57.7%，体重和各项肝脏指标也好转了。这个每天摄入40克的抗性淀粉，4个月之后，肝脏的脂肪下降了57.7%，这是好事啊！你说是不是？对于很多那些不爱运动的人来说，这确实也是好事。2025年，上海交通大学他们的研究人员啊，在《细胞代谢》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啊，每天适量的补充抗性淀粉能够有效的减少肝脏的脂肪。具体来看的话呢，就是每天补充40克的抗性淀粉，然后坚持4个月，75%的人肝内的脂肪含量会下降57.7%。那这项研究为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患者提供了可行的个性化的路径。啊，其实啊，这不是抗性淀粉第一次受到关注。在2023年，《细胞代谢》的期刊上呢，就发表过的另一项研究就显示啊，在日常膳食当中补充抗性淀粉，能够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从而改善脂肪肝。而且啊，好处还不止于肝脏。患者的体重啊，身体质量指数就是 BMI 啊，内脏还有皮下脂肪的含量也出现明显的下降。那与此同时啊，肝脏生化指标和血脂也回归正轨，丙谷转氨酶啊，这个谷丙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啊，以及这个谷氨酰转移酶下降，总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整体呢都向更加健康的数值范围来靠近了。总而言之，是能改善我们整个肝脏的水平。说到这个抗性淀粉，这抗性淀粉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效果如此显著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就说了啊，这个抗性淀粉啊，它是一类在人体小肠当中难以被消化的淀粉，它跟普通的淀粉它是不同的，很大比例的抗性淀粉它不会在小肠内被分解转化为葡萄糖，而是进入大肠之后被部分肠道菌群发酵利用。当然，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消化路径，抗性淀粉近年来啊受到了营养学界的关注。简单的来说吧，就是抗性淀粉就是消化不了的淀粉。你像咱平时说的普通的淀粉，你比如说米饭、面条，对吧？热土豆，20分钟内就会被小肠消化成葡萄糖，导致血糖飙升，热量超标。但是这个抗性淀粉呢，它更加抗造啊，小肠是消化不了的，直接就冲进大肠了，喂饱肠道益生菌就变成了益生元，热量仅仅每克只有2个大卡，普通淀粉每克是4个大卡。抗性淀粉呢，对于健康的益处，随着研究的发现越来越多了啊。第一个，它有助于减肥，这抗性淀粉呢是有助于减肥的。2024年《自然代谢》期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啊，抗性淀粉配合均衡饮食，能够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帮助缓解肥胖。第二个呢，就是抗性淀粉它能够减轻脂肪肝。研究就表明，富含抗性淀粉的饮食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组成，进而降低与肝损伤相关的甘油三酯和甘酶水平，有效的减轻脂肪肝。第三个，
就是这个抗性淀粉啊，它调节血脂。研究就发现，这抗性淀粉组的参与者啊，在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低密度脂蛋白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有助于缓解血脂的异常。另外第四个，抗性淀粉呢，它具有改善代谢的功效。研究证实，仅补充8周的抗性淀粉，不仅能够帮助肥胖的人群减轻体重，还能够显著的改善其胰岛素抵抗。这些积极的变化，都与肠道菌群组成的优化密切相关。那我说了这么多了，可能很多人就会问了，说，哎呀，你一直提这个抗性淀粉，都有哪些东西它属于抗性淀粉呢？抗性淀粉实际上就藏在这些食物里，有两大类。第一个就是天然食物，全谷物类的，比如说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等。然后豆类的啊，这个鹰嘴豆啊、豌豆啊、大豆、黑豆、小扁豆、红豆、绿豆、豌豆等等。薯类的里面，红薯、土豆等等。另外水果，青香蕉，就是没有成熟的香蕉啊，这都是天然的食物。放凉的食物，就是你把这个米饭煮熟之后放凉或者是冷藏，其中呢有一部分淀粉它就会回升变成抗性淀粉。看到这里呢，你可能就会问了，说那到底哪些食物的抗性淀粉含量高，哪些含量低？你别着急啊，接下来我要跟您说这个排行榜啊，让你一目了然。比较高的啊，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的燕麦、糙米、青香蕉啊，放冷藏过的米饭或者土豆，鹰嘴豆、红豆、绿豆等等。然后抗性淀粉含量中等的啊，玉米。

0: 全麦面食、红薯等等。抗性这个淀粉含量较低的就是精米白面、糯米汤圆、粽子等等。咱们增加这个抗性淀粉的摄入要记住三个小技巧了啊。第一个煮，第二个冷，然后再到微热。米饭、土豆煮熟了，冷藏12到24个小时之后，吃前微波加热1分钟，可以保留60%到70%的抗性淀粉。另外就是一个加醋、加柠檬汁儿，煮饭或者是拌土豆沙拉的时候加一点醋或者是柠檬汁，酸性环境能够促进抗性淀粉的形成。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代缴电费交900抵1000，活动真实有效，最快72小时到账。我跟你讲，你看到这样的广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人心动？我想应该一定会有不少人会心动啊！这不，最近有一位丁先生，他对此就是深信不疑，而且缴纳了1000块钱的电费，直到警察要求拦截支付，他才知道自己差点沦为洗钱的工具人了。怎么回事呢？今年8月份的时候啊，外省市公安机关他们正在侦办的一起电诈案件当中啊，被骗资金以电费充值的方式流入了某居民的电表账户。联系到这个租户丁先生的时候呢，他还一脸茫然了，说这笔电费呢是他从闲鱼上找人代充的。这个丁先生回忆说了，说群里面说了充电费92折，他说我充了1000块钱，说是一周到账啊，因为对方提前声明急用误拍，他也就没有再催，直到收到了公安机关的公函，要求原路返回这笔资金，这个丁先生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其实就是利用慢充的时间差来窃取洗钱空间。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呢，远不止丁先生一个人。这些案件的操作手法高度一致，核心就在于一个慢字。那用户呢，付款之后，订单信息被层层的转交至多级代理，中间商呢来抽取佣金，剩余资金经过多次流转，转入了这个境外的诈骗集团。随后呢，诈骗分子他们用非法所得的赃款为用户完成充值，整套资金转移拆分洗白，然后再到充值，整个流程大概需要72小时，这就是所谓的慢充的由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用户的手机号或者是电表户号在不知情当中就成了赃款流转的工具账户。用户虽然说没有诈骗行为，不知情，无恶意，但是在反诈系统的后台，这个号码已经被记录为涉案资金洗白链条当中的一环了。你想一想多可怕，贪图那么一点点小便宜，你以为是便宜，结果让自己吃了大亏。而且你想一想，后期的备案当中是不是会有案底，这也都不好说呢。而这种洗钱的方式之所以被犯罪分子们青睐，就是因为它寄生在民生缴费的场景当中，就是普通电费嘛，对不对啊？这个隐蔽性太强了，而且金额分散，笔数众多，那一次可能就几十块钱或者100块钱，对吧？花不了多少钱，又是日常的消费场景，很难被发现，表面上完全合法，极具有隐蔽性。很多参与代缴的用户事后呢都辩称说自己不知情，你贪图便宜的时候你没想这些，对不对？哪有这么多好事儿啊？但是在法律层面，这并不能完全免责的。从已经判决的案件来看的话呢，涉案人员被追究的罪名主要有两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即使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参与者也可能会面临着实际的损失。一旦上游诈骗案被查获了，那用户的缴费账户可能会因为涉嫌洗钱而被冻结，已代缴的资金将会被依法追缴。南通的一位陈某，他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支付了16800块钱，获得了20000块钱的电费充值。正当他为折扣沾沾自喜的时候，却被警方告知这笔充值款涉及电信诈骗案件，必须要配合调查并且退回不当得利。你想一想啊，别人用电费是一个价格，你比别人
少了那么多，你觉得可行吗？怎么偏偏让你有这样的好的机会呢？不要想贪图便宜，这个价格都是固定的，不可能有你比别人低那么多啊。另外呢，在这里啊，其实供电公司也提醒了，说这个电费呢是属于国有资产，而且这个电价的政策是公开透明的。你不要想着说是，哎呀，我就能找到便宜的电费啊，不可能，一定会有猫腻。就即便是有一些优惠，它也是轻微的，不可能有那么多。再提醒一遍，电费是属于国有资产的，包括水费啊，各种的，它都是这个有名目的价格的啊。电价呢，政策公开透明，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优惠、打折团购。缴纳电费，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包括网上国网 APP、 国网浙江电力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微信生活缴费官方入口，还有银行代扣呀、供电营业厅啊等等，通过这些正规的渠道咱们来缴纳电费。你不要轻信所谓的第三方代缴啊、团购呀、慢充啊、折扣充值啊，这个就不要轻易的相信了。你如果真相信，后期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得想清楚了，有可能会涉嫌电信诈骗，涉嫌洗钱，到时候你自己也说不清楚啊，别沾沾自喜，到时候出现问题了，极有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要向陌生人提供电表户号、手机号、验证码等相关的信息。当然说，如果说咱们相关资金涉及到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等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话，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冻结涉案的账户和资金。如果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呢，你有用电业务的疑问，咱们可以拨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来详细的咨询。还是那句话，不要总想着贪小便宜，往往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后果和遗憾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者说我们希望各位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不要总想着占便宜，有可能会让你吃大亏。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

0: 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柳州在我的脑海里完全被螺蛳粉所替代，吃货看地图也会自动开启美食标签模式。原谅我对柳州认识的浅薄，所以才有了柳州之行，去体验螺蛳粉之外的柳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将目光聚焦柳州。柳州工业经济总量在广西的占比居全区各市之首，约占广西总工业的1/4，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但却有着山清水秀的赞誉。市区被青山环绕，有着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之称。水抱城流，描绘出百里柳江、百里画廊的景色。以柳州为圆心的250公里半径范围内，集中了广西80%的4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与毗邻的桂林市共同构成享誉世界的大桂林旅游风景区。有道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而柳州则是以奇石甲于天下，被誉为中华石都。柳州是一座壮族、汉族等30多个民族聚。

居的城市，其中壮族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土著世居民族，分布于市郊和郊县，他们分属于先秦百越不同的越系分支后裔。柳州也是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壮族先民柳江人和白莲侗人在此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古老的白莲侗文化。八桂以山水闻名，入境最先感受的就是群山环绕的壮美山川，景致多到无法尽收眼底。柳侯公园是柳州市中心的城市公园，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这个免费的公园有着常见的江南风格，树木参天，游人闲散，每天在此晨练和饭后散步的人不少，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当地人自发地在公园内演练乐器，练习歌舞，颇具专业水平，爱好音乐的人常常坐下就能听之入迷。公园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曾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柳州解放纪念碑也正是位于这个公园内。大家可以进入柳侯祠拜一拜柳宗元的衣冠冢，瞻仰这位柳州最著名的文化名人。逛过公园，到曙光东路和文汇路路口的东门城楼看一看，登上这仅存的城墙，在门楼上俯瞰柳江，感觉仿佛回到古时候那个万夫莫开的老城池。柳州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气息，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展现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柳州人善于以歌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抒发情感。青年男女恋爱有情歌，婚嫁有哭嫁歌，丧葬有哭丧歌，相互盘考比赛智力有盘歌，宴请宾客有劝酒歌和节令歌，祈神求雨有祈祷歌，教育儿童有儿歌和童谣。3月3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对歌又是3月3的一项主要活动，因此又称为歌须，又叫歌节。歌节的这一天，家家户户做五彩糯饭，燃彩色蛋，欢度节日。歌节一般每次持续2-3天，地点在离村不远的空地上，竹子和布匹搭成歌棚，接待外村歌手。对歌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体，但是老人小孩都来旁观助兴。小的歌节有1-2千人，大的歌节可达数万人之多。在歌节旁边，摊贩云集，民间贸易活跃，附近的群众为来赶歌节的人提供住食，无论相识与否都热情接待。到柳州奇石馆走一走，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石头已经能独立成景，种类多而且精细，每一种石头都有它的脾气，可以轻易地被记住。刚劲有力的结构与流畅的造型就是柳州奇石馆的外观，与周边的山水风景浑然天成。馆内宽阔明亮，刚刚进入似乎就已经感受到了天地灵气，其中融汇各种珍奇石头，透过这些形态触感各异的石头，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山水文化。用手轻触这些石头，感受它的温度与质感，仿若灵魂的穿越，不由佩服大自然这个伟大的造物者，历经百年甚至千年的风雨雕琢，造就了今日奇景。拥有奇石梦之馆美誉的柳州奇石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奇石专类展馆，展厅共设3层楼，分为10多个展区。一层以柳州奇石为主线，以洪水河为主要的脉络，展现本地各类异彩纷呈的精美奇石。二层以展现全国各地以及中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奇石，兼容并蓄，将观赏性、文化性融为一体。三层以小品石和矿物晶体、化石为主体，馆藏奇石均为东方明珠、稀世珍玩。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名鼎鼎的城阳八寨。城阳八寨位于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是8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不仅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楼建筑、服装饰品、歌舞文化、生活习俗等古老传统，而且在与现代生活交融中继续发扬光大，成功地发展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新村。
城阳八寨居住着近万名侗族居民，这里节日甚多，有百节之乡的美誉。每到春节来到这里啊，这时候村村沸腾，寨寨欢歌，处处一片喜气洋洋。一路经过的村寨都十分古朴，其中木质的鼓楼鼓桥都是非常精美的。在几个寨子当中，盐寨有历史悠久的合龙桥，盐寨鼓楼旁边还有三个侗族民俗工艺博物馆。平寨有特色的侗族歌舞表演，平坦寨有开阔清新的田园风光，大寨则是重大节日期间村内摆设百家宴的地方，参观性极强。若是想要俯瞰城阳八寨美景，在城阳风雨桥桥头公路有一处登道，沿着它向上攀登，十多分钟便可以看到一处观景亭，站在亭前俯瞰，美景尽收眼底。百家宴是侗族待客的最高礼仪，每逢村寨互访或者是有特别尊贵的客人来访时，全村各户自备酒菜饭，一起到鼓楼一字形摆开长桌，客人可以从第一桌吃到最后一桌，你来我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据说啊，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百家宴是侗族热情好客、团结友爱、和谐大同的文化象征，在三江侗族地区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为现今每逢重大节庆或者有重要客人来访时的必备的款待仪式。2008年，三江侗族百家宴被列入广西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成为广西申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关注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我们今天的柳州之旅。举世闻名的城阳风雨桥坐落在城阳八寨旁的临溪河上，始建于1912年，主要由木料和石料建成，是侗族风雨桥的代表作，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是侗乡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木建筑的艺术珍品。据有关资料记载，该桥与中国的石拱照州桥、铁索泸定桥以及杜撰的罗马的冈梁诺娃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城阳风雨桥为十吨木结构楼阁式建筑，两台三吨四孔，墩台上建有五座塔式桥亭和19间桥廊，亭廊相连，浑然一体，十分雄伟壮观。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桥的两旁镶着栏杆，好似一条长廊。桥中有五个多角塔形亭子，飞檐高翘，犹如羽翼舒展。桥的壁柱、瓦檐雕花刻画，富丽堂皇，整座桥造型壮观，气象宏厚，仿佛是一道灿烂的彩虹。整座桥梁不用一丁一卯，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全部结构斜穿直套，纵横交错，却一丝不差。桥上两旁还设有长凳供人休息。城阳风雨桥大多架设在村寨下方的溪河之上，既作交通之用，又有宗教方面的含义。它象征着飞龙绕寨，以保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幸福，因此人们称之为风雨桥、回龙桥、永济桥、赐福桥。城阳永济桥是中国唯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侗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白莲洞位于柳州市南郊莲花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以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提议筹办的我国第一座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说明了大约距今50000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食，构成了白莲洞文化。白莲洞自然环境奇特，迂回曲折的洞中狭道全长1870多米，溶洞面积为7000多平方米，洞穴底层全长370多米的地下河道流水清幽，终年不息。洞前有湖泊遗迹，周围群山环绕，景色秀丽。其洞穴堆积层中曾经出土过动物骨化石、牙齿化石和石器、石质装饰、原始夹沙陶片等一些文化遗产。在柳州的鱼浦苗寨，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苗家风情。苗族漂亮小伙子、大姑娘吹拉弹唱，热情好客。久违的清冽的河水输送着阵阵清凉，蔓延的绿意荡涤心灵，一切美得无法表达。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了苗族风土人情，感受到远离城市的苗家生活，特色的歌舞演绎，家常却个性的饭菜，别开生面的斗马表演，清澈见底的河水，苗族人的文化浓缩在这一天当中，深深地陶醉了我。鱼浦苗寨景区所在的香粉乡，人杰地灵，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香粉素有毛竹之乡的美誉，过去用毛竹生产的大方纸颇负盛名，1918年曾经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质奖。香粉这个美丽的乡名就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据说是清朝嘉靖年间，一些外地商人到这个地方用香皮树制作成香粉而得名。加上传统的正月十六、八月十六一年两度的香粉古龙坡会，更是吸引了许多的中外游客享誉广西内外。这里曾经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区农业旅游示范点、柳州市十大美丽乡村，是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旅游景区之一。来到柳州不得不提螺蛳粉，螺蛳粉是柳州最出名也是最大受欢迎的小吃米粉。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过渡之间，社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柳州人民努力奋斗，生活水平快速提高，餐饮夜市从无到有，走向繁华和发达。当时实行吃螺蛳，售卖煮螺的小摊遍布柳州市区，随后米粉也进军了餐饮夜市，两大柳州人气小吃同台现役，不久便出现了兼营米粉和螺蛳的摊点。不知是必然还是无意，不少食客喜欢在米粉里面加入螺蛳汤，两者激情碰撞之后产生了螺蛳粉的最初雏形。之后经过餐饮业者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出现了螺蛳粉的升级版本，即有加入青菜等其他配菜的螺蛳粉。随后螺蛳粉在1984年左右开始风靡，作为柳州原创招牌小吃的地位也得以确立和巩固。柳州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壮歌摇舞，苗节洞楼，简约地概括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柳州，期待与你再相见。看一下时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邂逅的美景、美食、美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火车站的套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火车站的骗局有很多，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撞坏手机了。如果你在车站门口跟别人撞了一下，还恰巧把别人的手机撞掉了，那对不起，掏钱吧，你把我手机撞坏了。其实这种骗术啊，挺拙劣的啊。手机屏本来就是碎的，他只是想讹你。但就算你义正言辞的想要戳穿他的骗术，他呢，还是不会放过你。啊，你会可能会说，哎呀，大哥，你这手机本来就是坏的吧？怎么怎么样的？那这种骗子呢，专挑赶时间的人来下手，这样没时间跟他去争论，是不是？那大多数人呢，都会选择破财免灾。要是你不想当这个冤大头，唯一的办法就是离他们远一点。还有呢，就是聋哑人乞讨，想必很多人都遇到过吧？一个聋哑人拿着残疾证和一张捐款登记表，在车站无差别的找人捐款。表上呢，一般还写着这么一段话啊：爱心捐款，慈善从点滴做起。遇到这种情况呀，你千万也不要发善心，这些呀，大多数都是骗子。聋哑人呢，可能都是正常人装的，捐款登记表呢，是他们自己瞎写的，献爱心呢，也是假的，唯独就是想骗你钱，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所以呢，以后在车站遇到这种人呢，就高冷一点，没钱，谢谢。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借3块钱的骗局。想一想，如果有人在车站向你借3块钱买票，你借不借呢？3块钱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你就当直接送了，就当献爱心了。那么好，接下来，对不起大哥，你听错了，其实是13块钱。那你自己想想，哎呦，就多10块钱无所谓吧，也不多是吧？啊，你就再给10块钱。好，他这时候又跟你说了，哎呦，大哥您又听错了，不是13，是43。 那行，你就又给30。就这样，这骗子用谐音梗是一次次的让你掏钱，他们能骗多少就看你有多善良。这种伎俩啊，看起来很幼稚，但骗子用起来是屡试不爽。毕竟谁能拒绝借给一个可怜人3块钱买票回家呢？对不对？还有就是在车站旁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好心人，他们看到行色匆匆一身行李的人，就会热心的去上去帮忙，干嘛呢？帮你搬行李，然后一路把你送到检票口，看着非常贴心。好，这个时候呢，他就搬完之后给你说了，说美女，搬运费100块钱，你是现金呀，扫码呀。这种热心帮忙搬行李的热心市民呀，他们也都是骗子，他们搬行李的目的呢，就是为讹你钱。你要是给吧，这100块钱觉得哎呀太多了，对不对？你要是不给吧，人家确实也帮你搬了，而且他们还非常擅长耍无赖。你要是不给钱，这行李你别想要了。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呢都会自认倒霉，他们这运费赚的也确实这么容易。如果呢你在车站门口看到穿制服的人在人群里穿梭，赶紧离他们远一点。其实车站里这种穿蓝色制服的不一定是工作人员，很多呀他们也都是骗子假冒的。他们会打着内部票优先进站之类的免排队的幌子，到处找人来买他们的票，还会要求你加价几10块钱。只要你敢掏钱，他们就敢溜之大吉。记住，提供这些内部票的真正的工作人员是不会做的。那么有些车站旁边呢，还会有一些抽奖活动，上面摆的各种礼物非常诱人啊，什么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最不济也是个充电宝。你就会看到有几个人就会陆续去上去抽奖，一个个不是3等奖就是4等奖，每个人呢都拿了一些免费小礼物。但这个时候呀，你如果也上去凑个热闹，恭喜你，你是真的要中大奖了。不出意外的话，你会抽到1等奖，奖项一般都是花1000。

千元就可以购买价值几千元的电脑。你想想，一千元买个电脑，听上去确实不错，对不对？而且刚才那几个人呢，还会恭喜你，哎呦大哥，你运气可真好啊，捞到大便宜了，要是我抽中啊，我就绝对会买。好，这个时候你只要买了，他们就都赚了，你可能就会亏大发了。其实举办活动的人和抽奖的人都是一伙的，只要你上钩，那你花这一千块钱买一台价值两三百块钱的垃圾电脑，那你觉得你是赚了还是赔了呢？你的好运气都在他们的算计之中。在一些老旧车站呢，还经常会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人，逢人就问，朋友，手机要不要？ iPhone 13 1500块钱。 iPhone 13 1500， 谁信呢？按理来说，这种低价买手机的事呢，就没人相信。但骗子呀，都会说自己是通过一些特殊渠道搞到的，现在着急出手。特殊渠道，哥们儿，你好好想一想，那是真正的渠道吗？需要大家认真去思考了啊。一般到了这一步，爱占小便宜的人都会心动了，路上捡的，着急卖给你打个八折如何等等的话都会出来。要是这时候骗子再让让价，那这单基本上就成了，你不光要上当，你还得谢谢别人呢。那么就在这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骗子会悄悄地把真手机换成模型机，然后光速溜走。等你发现自己被骗了，他人呢早就跑得没影了，你呢只能认栽。除了刚才所说的上面这些呢，还有很多啊，什么转让车票的呀，免费试用的呀，地摊香烟呀等等，这些呀大家都不要去相信，因为他们都是骗人的。在车站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呢，防止被骗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保持冷静，谁也不要理。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把这些东西都给大家说清楚之后呢，大家可以引以为戒，不要让自己的钱包因此而减了肥。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大梦初醒，当故事结束尘封，雨下的轻盈若身上有沉重，偏偏不信这宿命就已孤行，时空的回溯将最初的爱抱紧，时间无法覆盖这痕迹，不管结果能否尽人意，怎么化解这相思已成疾，怕你回来找不到，我正在原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火车站的套路。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小伙子，你找住宿的地方是吗？
1: 嗯，
0: 上我们酒店吧，我们酒店离火车站近，走两步就到了，价格也公道，环境也好，还有餐厅吃住啊都解决了。
1: 大姐，我是学生，太贵的我住不起，你们那儿住宿多少钱一晚啊？
0: 只要60。
1: 这么便宜啊？
0: 对呀，这一片呀没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了，走吧，我带你去看看。
1: 好吧。
2: 大姐还没到吗？
0: 快了快了，
1: 我这微信步数都快10000步了。
0: 小伙子，一看就是你平时不爱锻炼，我平时这么来回跑，一不小心步数就是10000加呢。
1: 大姐，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拖着两个箱子，背上还背着两个大包，已经精疲力尽了。
0: 你早说呀，我帮你拖箱子。
1: 没事，我自己拿吧。
0: 还是我来吧，反正也是拖着走。
1: 那就谢谢大姐了。
0: 别客气，马上就到了，咱们赶紧走吧。
1: 大姐，到了吗？我这脚都打起泡了。
0: 马上马上，你看见前面那根电线杆了吗？
1: 看见了，就是旁边那栋楼吗？
0: 不是，走到那儿右拐，再走一段路就到了。
1: 还要走啊？你刚才不是说走两步就到了吗？
0: 确实离得近呐，还不到5公里呢。
1: 5公里还不远呢。
0: 对我这种日行千里的人，确实是不算远的。
1: 早知道我就选个近点的了。
0: 我们酒店呢，已经是最近的了。你看，这不就在眼前了吗？
1: 在哪儿啊？
0: 就在前面那个小楼。
1: 啊，这个是酒店吗？
0: 对呀。
1: 这不是自建房吗？
0: 你懂什么呀，这叫民宿，好多拍短视频的还专门来我们这儿打卡呢。来吧，进来吧。
1: 那我住哪一间呢？
0: 有天字1号房、天字2号房、天字3号房、天字4号房、天字5号房、天字6号房。
1: 那我住天字1号房吧。
0: 已经有人住了。
1: 那2号房呢？
0: 2号房也有人住了。
1: 3号房呢？
0: 有人住了。
1: 这感情都有人住了，那你跟我说那么多房间干嘛？你就说哪间没人吧。
0: 6号房可以住，但是呀，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吵。
1: 啊，一点点没事，我睡眠好，那我就住这间吧。
0: 好嘞，那我把行李帮你拿进去啊，走吧。
1: 好，
0: 就是这间了，那你就早点休息。
1: 哎，等会儿，大姐，那个这床怎么没床垫呢？
0: 床垫是有，不过呀得加钱。
1: 什么？哪有住宿不提供床垫的呀？
0: 小伙子，住宿才60块钱，你还想要床垫吗？
1: 那我不住了。
0: 不住了，那把行李的搬运费结一下吧。
1: 什么？你就帮我拖一下箱子还要给钱吗？
0: 当然了，我不能白搬呢，好几公里呢。
1: 算了，那搬运费多少钱吧？
0: 120块钱。
1: 什么？120？比住宿都贵，你这也太坑人了吧。
0: 一分价钱一分货，我是酒店的总监，我搬东西啊就是这个价。如果你住宿的话，搬东西就打50，只要60。这么晚了，你拿着这么多行李也不方便，还是住宿比较划算。
1: 我，哎，那加床垫多少钱吧？
0: 60。
1: 全是60？
0: 666嘛。
1: 你也真够六的。
0: 搬运、住宿加床垫一共180，扫一下二维码就行了。二狗，帮这位客人把床垫装上，你稍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1: 大姐，这枕头被子放哪儿的呀？
0: 要枕头啊，被子是吧？哎呦，这个还得加钱。
1: 这也加钱呢？那算了，我拿衣服对付一下吧。
0: 看你吧。啊，那个小伙子，咱们酒店呢一直都在做公益活动，你消费之后啊可以参与抽奖，扫一下这边二维码就可以了，奖品可丰富了。
1: 是吗？那这个不加钱吧？
0: 不加钱，这个呀就是送大家的福利，一等奖啊是新款的手机，只要扫完点击抽奖就行了。
1: 好，那我点一下试试。
0: 哎，等一下，出来了，出来了。哎呀，恭喜你呀，小伙子，你运气可太好了，你抽到一等奖了，最新款的手机。
2: 真的吗？
0: 千真万确。
2: 那我上哪儿领呢？
0: 你是需要给咱们的植树造林公益活动捐一笔款，就可以把手机领走了。
2: 那要捐多少啊？
0: 随便你吧，但是太少也没有什么意义，要不还是60块钱，六六大顺。
2: 好吧。
0: 那个明天退房的时候前台来领手机啊，早点休息，晚安。早上好啊，小伙子，昨天晚上睡得好吧？
1: 睡得有点痛苦。
0: 为啥呀？
1: 你说的有一点点吵，这鸡鸭鹅猪狗鸡的大合唱，这叫一点点吵吗？这直接吵得我脑袋快炸了。
0: 啊，不好意思啊，忘了跟你说了，这个房间跟鸡笼猪圈都挨着的。
1: 你早说嘛，我就换个房间了。
0: 我以为你们年轻人都喜欢呢，前几天呢还有人专门来体验这个房间，说要找那种什么原生态的感觉。
1: 可是我只想睡觉啊，哎，困死了。大姐，那个早饭在哪儿吃啊？
0: 餐厅在一楼院子里。
1: 那我吃完饭再退房吧。
0: 小伙子，你的那个消费是120啊。
1: 哎，昨天我不是给了180吗？怎么今天还多出120呢？
0: 这是早饭钱和行李搬运费。
1: 早饭要60块吗？只有稀饭馒头，连鸡蛋都没有。再说了，我也没叫你搬行李，怎么就要给搬运费呢？
0: 马上你就会叫我帮你搬行李了。
1: 为啥呀？
0: 因为这里打不到车，你想去车站呢得走8公里。
1: 你昨天不是说5公里吗？
0: 哎呦，可能是天太黑我没看准
1: 啊。
0: 哦，对了，这是你昨天抽中的手机，咱们走吧。
1: 哎，算了，看在抽中一个手机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0: 小伙子，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1: 大姐，不对吧，这还没到火车站呢。
0: 我今天限号，走不了了。
1: 咱们是步行又不开车。
0: 步行也限号，我的幸运数字是7，今天是双号，走不了了，你慢慢走啊，拜拜。
1: 哎，不是，大姐，哎，我还得走多久才能到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问智者，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智者回答：三尺。提问者不以为然道：我们每个人都超过三尺，如果天地间只有三尺，天空岂不都是窟窿？智者回答说：所以啊，我们学会了低头，学会低头，百事可为。低头不是软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修养。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是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命活成直挺挺的木板，要活成一根橡皮筋，能屈能伸，才能有所作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除了做事，与人相处也要学会低头。得饶人处且饶人，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大家都有犯错的可能，何必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给别人添堵，让自己也不痛快呢？人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只有自己的世界。做人要将心比心，一个人真正成熟，不在年龄，而是学会低头。对待咄咄逼人的话语，别上火，对自己犯的错，勇于承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笑着低头是一种谦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低下头来是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沉下心来丰富自己，不浮躁。低下头才能踏踏实实做事，才能使自己站得更稳。做人做事不耍小聪明，让自己时刻处于谦虚状态，兢兢业业才能不负人生。低调处事，心怀谦卑，在低调与低头中修炼自己，看似平淡，其实是最高深的处世之道。生活总是充满酸甜苦辣，懂得笑着低下头的都是聪明人。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200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我等你》，一首《后来》作为主打歌一度风靡，这首歌也为刘若英烙印下了最动人的标签。2018年在《我敢台北》演唱会上，一袭白衫长裙的奶茶和全场再合唱起这首《后来》，唱给了往事，唱哭了自己。他站在台上泣不成声，声声恳切，句句赤诚，唱尽年少的悲哀欢喜。或许是往事裹挟着歌曲一幕幕袭来，恍惚间发现当年还一知半解的歌词，如今却字字锥心，不敢回味。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体会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成曲中人。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诗人张藻在《镜》中写道：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往日的记忆再苏醒，但再次相见已然物是人非。人生经历着不断的遇见，又上演着不断的错过，月有圆有缺，潮有涨有落，万事万物的来去都有规律，像春花秋落一般，是季节轮回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夜深梦回，在清晨醒来的寂寞阳台，在人潮涌动的拥挤街头，或许在那一刻，隐藏在心底的某一处被隐隐触动，如是恍然，有些人一旦错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一生都在错过，错过春天里夺目的花开，错过山顶上灿烂的日出，错过暮色四合时瑰丽的夕阳。我们的一生都有遗憾，遗憾爱情的悄然逝去，遗憾友情的褪色改变，遗憾亲情的无法挽回。可正是因为懂得失去的悲伤，才会明白珍惜的可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8: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7: 开明、开放、开发区，
8: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签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7: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开发区新增一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投入使用，迎省运庆国庆荧光夜跑活动举行。
10: 园区动态。
9: 近日下午，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委常委、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靠前服务，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深耕项目前期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全流程服务举措，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精准把握政策空间，主动上门对接客商企业，全力以赴推动项目落地生根，投产达效。要聚焦靶向攻坚，抓实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外出开展招商对接，破除保守求稳思想，敢于探索创新，大胆实践，奔赴产业高地、资源富集区域洽谈合作，用好国庆假期关键窗口期，积极联络返乡企业家，广泛挖掘优质项目资源。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2026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单位名单，江苏诺泰奥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市开发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达到12家，稳居全市第一方阵。此次获批是诺泰生物坚持研发驱动、坚持深耕创新的重要成果，自2020年设立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以来，公司持续深化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产学研合作，累计招收多名博士，其中3人入选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 今年成功入选江苏省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筹建名单，获批筹建江苏省多肽药物创制与递送重点实验室。日前，市开发区重点配套项目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正式投入运营。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是园区首个综合性服务酒店，作为完善生活配套服务的标杆项目，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按五星级标准规划打造，集住宿、餐饮、会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能够全方位满足园区商务洽谈、会务接待、人才旅居等多元需求。它的投用将进一步补齐中华药港商务旅居短板，为产业提质、引才留才提供坚实支撑。国庆节前夕，迎省运庆国庆2026连云港开发区荧光夜跑活动在猴嘴先锋文体休闲广场鸣笛开跑，500名跑步爱好者、辖区居民、企业职工齐聚现场，以奔跑献礼祖国、喜迎省运、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传递奋进向上的健康生活新风。本次活动采取荧光夜跑的独特方式，秉持全民健身快乐运动的理念，全程5.2公里，无竞速、无压力，重参与、享欢乐，让运动回归健身休闲本质。傍晚时分，参赛选手们陆续签到集结，领取并穿戴统一服装、荧光手环、荧光配饰等装备，前往打卡点与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合影互动，现场氛围活力满满。舞台之上精彩纷呈，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乐队弹唱、鼓舞盛世欢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热烈氛围。鸣笛响起，选手身披荧光装备从起点出发，青年、孩童、中老年跑友沿昌维湖畔前行，点点荧光汇聚成流动光带，与湖畔夜色交相辉映，勾勒出开发区活力画卷。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带来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 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我们的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而睡得够睡得好对我们第二天的状态和健康来说都很重要。然而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中国睡眠大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存在睡眠障碍的人数高达5.1亿。无数朋友因为睡眠方面的困扰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还常会出现一些诸如晚上醒了还要不要继续睡，睡不着需不需要硬睡之类的热搜。本期的365健康派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怎样判断自己是否出现了睡眠障碍，以及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会碰上一些睡眠上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近期压力较大，面临重要的事件而感到精神紧张，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吃了药喝了咖啡等原因。尽管睡不好会让我们第二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些睡眠问题往往是短暂出现的，可能在几天或者一两周之后睡眠就会恢复正常，所以不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短期的睡眠问题如果得不到改善，甚至变得更为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就有可能发展成睡眠障碍，也叫做失眠症。那么怎么区分偶尔的失眠和睡眠障碍，也就是失眠症呢？失眠症一般会从睡眠时长、睡眠质量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三个维度来评估。根据欧洲失眠指南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当一个人在过去三个月内每周至少出现了三次下面的这几种表现，就有可能是患上了失眠症。入睡困难，也就是睡眠潜伏期，指的是从准备睡觉到真正睡着所需的时间。一般睡眠潜伏期在30分钟以内是正常的，经常超过30分钟则是失眠症的重要诊断标准之一。难以维持睡眠状态，它的特征表现为夜间经常醒来并且很难再睡回去，也有人会表现为比预期更早醒来之后就很难再睡回去。睡眠紊乱导致日常问题，例如白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或易怒，注意力不集中，严重影响人们的学业、工作和日常生活。除了刚才的三个重要的诊断标准之外，还需要符合其他的排除标准，包括尽管有充足的睡眠机会，即不存在外界因素影响其睡眠，仍然出现了睡眠困难，不能归因于某种物质的生理效应，例如一些会影响睡眠的药物等，不能用其他共存的身心障碍来充分解释，例如与呼吸相关的睡眠障碍、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等等。我们都知道啊，服用褪黑素、安眠药和具有镇静作用的药物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睡着，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药物治疗可能并不是首要的选择，因为药物往往容易产生依赖性、耐药性和其他的副作用。因此研究睡眠的心理学家提出了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其原理是识别和解决失眠持续的多种认知和行为的因素。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经过长时间的实证研究， CBT-I 已经成为了治疗失眠的首选方案，大约2到4周就能有明显的效果，其效果与药物相当，并且效果持续时间更长。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除了效果卓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无需依赖专业人士的指导，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采用其中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所以当发现自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有比较严重的睡眠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了自己平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些方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尽量保证自己只在感到困倦的时候才上床， 如果在床上躺了20到30分钟仍无法入睡，或者一到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离开床铺，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直到感到困倦为止，然后再返回床上继续睡觉。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确定你的床上时间，制定并灵活调整睡眠计划，上床和起床时间尽量规律，只在床上进行与睡眠相关的活动，中途起床时避免刺激性活动，控制午睡时间和频率，睡前进行放松活动。最后，失眠症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几乎任何一种精神障碍都经常伴随着失眠症状的出现。当一个人同时患有其他精神障碍，例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或双向情感障碍等，仅仅采用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那是不够的，可能还是需要接受专业人士的评估诊断和治疗，针对其他精神障碍来进行治疗，并辅以失眠认知行为疗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好奇，寿命长短到底与先天遗传有关，还是受后天生活方式的影响？首先，长寿和遗传基因密切相关。2023年，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评估了基因与寿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群中携带短寿基因的占比达到了25%，也就是说，每2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寿命可能要比他人要短。其次，也不能忽视生活习惯对于寿命的影响。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影响寿命长短的可不仅仅是遗传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是可以逆天改命的。2024年4月，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研究人员在《循证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遵循4种健康生活习惯，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在40岁时可以将预期寿命延长5.2年。即使存在短寿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也能够抵消62%短寿基因的影响。研究人员分析了35万名成年参与者，他们的遗传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与寿命长短的关联，将遗传因素分为长寿基因、中寿基因、短寿基因。在所有的参与者中，有长寿基因的人占了20.1%，有中寿基因的人占60.1%，有短寿基因的人占19.8%。健康生活的方式呢，包括不吸烟、不过度饮酒、定期运动、健康的体型、充足的睡眠时间和健康的饮食，分为良好

方式、中等方式、不良生活方式。其中良好生活方式的人占了 23.1%， 中等生活方式的人占 55.6%， 不良生活方式的人占 21.3%。 在平均13年的随访期间，共有24239人去世。分析发现，与长寿遗传倾向者相比，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死亡风险增加 21%。与良好生活方式的人相比，不良生活方式的人死亡风险增加 78%。 此外，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确定了四种生活方式因素的最佳组合：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时间、健康饮食。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抵消 62% 短寿遗传倾向的影响，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而那些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与不良生活方式的人相比，拥有四个良好生活方式，在40岁时的预期寿命可以延长 5.2 年。推荐大家养成四个长寿习惯。第一个，定期运动，最佳的运动时间是18点以后。很多人都会定期运动，但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每天18点之后进行适当的运动。2024年6月，肥胖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是每天18点以后运动，因为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同时每天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最大，可以把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降到最低。除了运动时间，也建议大家把运动强度提上来，至少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如何来判断中等运动强度呢？运动后感觉周身发热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或者气喘吁吁，但是能说话不能唱歌，此时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等。第二个，健康饮食，记住六个延寿饮食原则。2023年欧洲心脏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六种主要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坚果、豆类、鱼类和乳制品摄入不足与成年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因此想长寿的要先学会吃。记住六个延寿饮食原则：水果两餐之间吃，蔬菜餐餐都要有，坚果每天一小把，豆类多种换着吃，鱼类尽量清蒸吃，每天一杯奶。第三个习惯，充足睡眠，最佳睡眠时长是7到8小时。我们一生中约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2024年3月，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刊发了一篇关于睡眠的研究，显示7小时睡眠最延寿，过长过短的睡眠时间都会促进身体生物学衰老。健康中国行动中建议成年人每天睡觉的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8小时。此外，想要提升睡眠质量，可以试试保持适宜的卧室温度和暗光环境，太冷或过热的室内温度都会影响入睡和睡眠。睡前可以泡个热水澡，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做做简单的拉伸，保持规律入睡的习惯。第四个习惯，不要吸烟，致癌又促癌要及时戒烟。烟草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数百种有害物质，其中既有致癌剂又有促癌剂，因此吸烟不仅会诱发基因恶性突变，更可怕的是烟草烟雾中的化合物和有害物质还会加速基因的损伤和阻止基因的修复，从而诱发癌症。生命在于运动，如果长期处于久坐久躺不爱运动的状态当中，就会使得血液循环变慢，消化代谢功能也会下降，骨骼、肌肉以及各个器官的功能也会随之降低。每天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运动，能够提升整体的血液循环速度，并且提高消化代谢排毒功能，不但可以提升整体的免疫功能，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并缓解一些不良情绪。总而言之，想要拥有健康并且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以上四个习惯之外，还应该注意情绪方面的调整，不要长期处在负面情绪当中，更不要出现胡乱服用任何药物包括保健药品的行为。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接受正规治疗，
既可以避免药物对于肝脏、肾脏等器官的损伤，还有着维护健康的作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有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情况，以及养成四个好习惯，帮你实现逆天改命。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0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 FM92.7 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小波。我们是一档装修节目，每天在中午的时候跟各位见面。大家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应该都准备吃饭了，在家好。大家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跟各位聊到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装修问题，哎呀，孰大孰小，真的就是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尤其是这个有房子的一些朋友啊，都经历过装修的很糟心的一些事情。刚才我在上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跟各位说了很多很多问题，简直是就很烦。在我身上遇到了，说实话我也是买过房的人，装修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啊，签合同啊什么之类的，交定金啊，然后这个是买材料啊，请设计师设计啊等等。那么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一旦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及时的去应对，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确实很多朋友第一次装修啊，他就是脑子一片空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大年公司的大年空间的这个韩永连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各位来交流沟通一下，就是在装修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及时去处理。应该叫连哥，叫大年空间，连哥，连哥跟各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
1: 我是一直做这个装修设计，很多熟悉我的老客户啊，还有一朋友都会叫我连哥啊，因为土生土长的。新浦人
0: 是连云港人
1: 啊，对，做装修呢。
0: 我原来以为还是大连，我说从大连来公司，一个大公司哈，到咱们连云港来。
1: 对，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用的一个名字啊，过年的年，大年。然后呢，我就用他这个名字做我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名称
0: 啊，
1: 就是说，应该都很多业主朋友，包括一些装修设计的一些老朋友们都习惯，这样给我一个称呼，
0: 这个连哥做装修已经不少年了吧？
1: 对，有接近30年了。
0: 有30年时间，我的天哪！
1: 对，二十几岁一毕业就从事这个。
0: 就是刚开始是学设计的，是不是啊？
1: 对，一开始学一些木工呐，包括一些结构方面。然后呢，因为家里面是有几代人都是做这个做这个装修和木工，老木工，老手艺人，
0: 是手艺人跟装修都是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
1: 对，
0: 你看刚才说了，装修做了30年，一下暴露自己的年龄了。这是题外话哈，我就是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我刚才说了，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让人非常头疼。你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跟钱有关系的啊，当然就发生在我身上都有这样的事情，真的。
1: 对，
0: 就当初我装修房子的时候，请了一家装修公司，完了以后交了这个5万块钱定金，结果呢就是基础的刚给你做好了，结果呢装修公司倒了，真是在我身上发生了。哎，你说这个，哎呀天哪，我就理论呢也没有办法，就哎呦，这钱到就很难追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装修公司跟他做装修的时候，合同到底应该怎么签才能够不踩坑不跑路不受损失。
1: 对，其实首先呢我们这么多年也经历过这些事情哈，很多朋友们觉得他现在形成了市场的一种惯性，就是什么呢，哎，我装修公司好开，没有门槛，什么人都能开。你像以前的跑业务的，或者说做销售的，甚至说我一个刚出道毕业没两年的设计师，我也能自己租一间办公室，开一个工作室这样的。但是其实这个装修其实它是还是很专业的，很繁琐的。
0: 是的。
1: 而且它呢就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市场规律呢，我装修的费用我好收，我上来我这设计图在设计之前我可以收一部定金，但是设计图出来以后准备装修了还没有开工了，我可以收到更多的定金，这样呢它的资金费用资金的积累啊它会很快，所以说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这样包括这几年现在出现的很多，就是说特别是一些那种套餐公司， 他们在那个装修之前呢，会做大量的一些宣传或者一些促销，然后呢，让一些期房的客户。什么叫期房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年底我才能拿到房子，
0: 交房的，
1: 但是我现在呢，已经我的信息已经很多装修公司已经知道了，他在不断的在联系我，让我去提前让我到他们那去下订单，然后我给你提前准备一些非常超值的一些优惠，
0: 去砸金蛋，
1: 对，砸金蛋呀，我甚至还有送几十样家电，几十样家具，这种各种各样的大礼包，然后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让你提前下定，提前给我交20%的资金。
0: 对，
1: 你像一个很简单的100平的房子，我怎么简单装修装修也得10几万。
0: 对，
1: 我一下给你50%、60%甚至更高的定金，我才能拿到更丰富的礼品啊。在这种诱惑下呢，有很多的业主呢就经不住这种宣传的那种
0: 交钱
1: 啊，就交钱呗。
0: 对。
1: 然后就大量的交，就造成了你看这几年有很多这样的公司在经营不善的前提下，他就倒闭，
0: 对，
1: 他就提前跑路，这种恶性的这种事件，所以说让消费者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损失很惨，很严重。
0: 因为有的人放出那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你比如说啊，就5万块钱给你装100平方的，
1: 对，
0: 什么都是用什么品牌的什么之类的。你说这些东西它怎么能装得出来呢？估计也装不出来。市面上很多这些装修公司啊，
1: 对，就有很多的业主，他也跟我们反馈说，真的是当时到这种现场哦，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抵挡得了那样的诱惑。
0: 对，
1: 就跟我们现在在抖音上面看到很多那种直播，真的是你看它的价格，一个城市往下看，真的让你的心情澎湃，赶紧就下订单，赶紧去抢，就这种感觉，确实是的。
0: 我觉得现在市面上规范市场已经还比以前要好多了吧？对不对？
1: 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包括现在很多部门的监管啊，包括一些我们，特别是我们节目，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就说客户呢要理性的去对待这个。其实呢，我说了一句白话，就是什么呢？他的这些优惠，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你都能得到，不要受他一时的冲动。他要想接你这个单，你手里有这个房装修，你不管什么时候去找他，他都会把这个优惠给你。
0: 是的，
1: 不要受他说你今天来了，明天就没有了，不要相信、
0: 都是套路，
1: 这都套路，
0: 对，都套路，就是在网上好多人卖东西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明明说是，说哎，我还再过5分钟下播了，我不卖了啊，这个39.9块，等到明天你过来看就变成199了，结果呢，就播了半天还在播，播了一个多小时还在播，
1: 对，
0: 啊，就是这样的，哎呀，就是很假，
1: 他是不断的换着模式，其实他的优惠力度是一样的，
0: 现在人也精了，说真的，
1: 对，
0: 也不像以前了，说以前会上当，受人忽悠一下就交钱了，
1: 对，
0: 你说现在很多市面上说，哎。我599、699一平方全包，人几万块钱拎包入住，
1: 对，
0: 这种非常低的报价，
1: 对，
0: 现在应该市面上还有，
1: 但是很少，
0: 很少，
1: 就是一般正规的稍微正规的公司他都不走这个，因为他的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就分析过，不管你是599、699的这个报价一平方嘛哈，一个投影，他都不是特别的靠谱，因为你把他的人工和这些材料拆解开来以后，他是低于你的运营成本的，那这样那它怎么生成呢？那它利润从哪来呢？
0: 对，
1: 那就形成了一些偷工减料啊，货不对版啊，然后我恶意露相啊，我后期我反正我已经受理很多的定金了，主动权在我庄企了，
0: 对，
1: 对吧？然后我让你征相，你就得征，不征我就把你停了，就形成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纠纷。
0: 就是隐形的一些
1: 隐形的东西，让消费者之前你辨别不了的。
0: 对，所以说才会产生很多的纠纷嘛。对，
1: 所以说我们之前就一直，现在就一直呼吁，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报价，我们去怎么去选择设计师，选择装饰公司，选择项目经理，选择师傅，然后呢，我们怎么去看合同？
0: 对，
1: 那我们就要留意这个。
0: 对，
1: 就是说我们首先，如果一个公司，我现在还是这样呼吁，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上来。你又没有施工，上来就让你交50%、60%甚至更高，用各种优惠引诱你，我觉得你就要慎重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的考虑。
0: 对
1: 啊，
0: 那如果要是就是一个装修小白的，就完全不懂的话，我们冲上来应该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 给自己，首先呢，我要去看看，首先我要看看你的设计的方案，一定要设计方案，我觉得没有问题。然后我再给你交设计定金，一定要分开。我是 一直是强调分开的，不管你是一个大包公司还是一个设计的工作室，以设计为主的，你都要把它分开。我设计就是设计，
0: 嗯，
1: 我装修施工就是装修施工，
0: 对，
1: 我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我看你的设计师的经验，然后呢你的设计方案我家人探讨过以后完全都没有问题，我再给你20%或者50%这样的设计定金，
0: 嗯，
1: 因为设计费他装修公司是可以把它分离开的，
0: 哦，
1: 以后没有纠纷，
0: 哦，
1: 因为以前发生过，就是说我把它混到一起，
0: 嗯，
1: 表面上说我没有设计费，免费把你弄，等到最后有纠纷要退单的时候，他说你有多少多少设计费，
0: 哦，
1: 我要把你扣掉，
0: 哎，你看看，
1: 嗯，
0: 哎，这就是隐藏在里头就不知道，
1: 那客户就说，那说你当时也没说这么多设计费啊，
0: 嗯，
1: 那现在这个就行业规定啊，一平方多少钱，就这个设计费我就得收啊，这就形成了一个扯皮一个纠纷，
0: 哎，那我不装了行吗？又不行，
1: 也不行，不装了你得把这个设计费那个10,000-20,000你得扣下来给我，因为我付出了，我帮你画图了，
0: 嗯，
1: 但是画师回来了，我就说你画这个图客户同没同意？
0: 对，
1: 你连一个方案客户都没有同意，你凭什么收人家费用啊？嗯，对不对，
0: 也是啊，你必须要到客户满意啊， 对不对，
1: 对呀，
0: 啊，
1: 你首先你所以说我就呼吁我们的装修的一些业主朋友，就说一定要跟他先谈设计，
0: 嗯，
1: 我先谈设计完以后我看完我的设计包括各方面我都满意了，
0: 嗯，
1: 我再跟你付设计费的一部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第二步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涉及到这个开始施工阶段
0: 啊，
1: 那我用什么材料，
0: 嗯，
1: 我的施工的工人的水准怎么样，那我建议消费者呢是什么呢，不要光听说，可能我听朋友说这家不错，可能我听邻居说这家也不错，对吧，
0: 嗯，
1: 但是一定要到他的工地去看，
0: 对，
1: 看他正在装修的工地，
0: 哦，
1: 这个是最真实的，
0: 但我也不知道他家在哪装修啊，
1: 让他提供啊，
0: 让他提供，
1: 让他所有的装起他都有正在施工的工地，比如说我正在砸墙的，或者说正在做水电的，或者还有我正在后期现在正在刮腻子了刮大白了，
0: 嗯，
1: 这个不同阶段的工地你能不能带个两三家给我看一看，
0: 哦，
1: 看他正在施工的工地，
0: 那让提供不出来呢，
1: 那这个公司的毛利就更大了，
0: 就更大了，
1: 那就你想他连一个在建工地都没有，那他怎么去接着单子呢，又宣传说哇我有多少多少工地哪个小区都有，
0: 那万一他刚开呢就没有装修，
1: 那就要
0: 嗯
1: 选择刚开的公司，
0: 嗯，
1: 那里真的是我建议
0: 还是
1: 作为小白还是少选，
0: 少选，
1: 嗯，
0: 就水很深，
1: 除非他是国内非常好的联合公司，
0: 嗯
1: 嗯，
0: 哎呀妈呀，
1: 口碑非常好或者品牌非常好，都有一定的那种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规范，
0: 嗯，
1: 那你但这样的公司可能呢费用也会高一点，
0: 嗯，
1: 如果你觉得想追求这样的好公司好口碑或者好品牌，其他城市口碑都很好，
0: 嗯，
1: 在国内那你可以选，
0: 嗯，哎呀听你这么一说真害怕，真是的，我还好没啥钱没买过几套房子，要是买都买几套房子我还天天就操心死了，真是
1: 其实还是这个装修还是比较乱，这个行业稍微有点乱，
0: 稍微有点乱，
1: 它的那种，
0: 是不是应该大城市要规范的好一些，
1: 大城市就是说像这种小的这种低价位的套餐呢相对少一点，包括一些小的无资质无经验的这些公司呢相对就是说管理的更严一点，
0: 更严一点
1: 啊，所以说一般呢像新公司呢都很少，大公司特别是像我们到北上广一些地区哈，他们那些连锁的公司包括一些有资深的甚至有阅历的一些当地品牌非常好的一些设计公司装修公司都做的这起码都十几年以上，
0: 嗯，
1: 口碑都建立在这了，不会出现说你看不到我现在的工地，
0: 嗯，
1: 我哪哪都有工地给你看，而且你看了以后你看到跟我们现场的师傅交流的时候你都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师傅都很有经验很稳定，
0: 嗯，
1: 对吧，这也是从侧面去了解他这个装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层次和实力，
0: 对
1: 啊，了解他，
0: 对，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装修公司要是能接受说提供这些工地让你看，他们那他内心也是坦荡的，
1: 坦荡的，
0: 对
1: 啊，这是一方面，而且什么，他确实是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本地已经经历过这么多年了，
0: 嗯，
1: 他能经历这么多年证明他有一定的口碑，
0: 对，
1: 对吧，和信誉，然后呢我在真实的看到他现在在建的工地，我也能看到他真实工地的形象包括用的材料包括工人的素质，
0: 是
1: 对吧？这个眼见为实嘛。
0: 对，
1: 我虽然小白，我不懂，但是我得看看，
0: 嗯，
1: 看明白了。
0: 还有一个就是，装修公司他一般，比如说那些小公司，他一般都不是自己的施工队，都是外请的，就是东拼西凑，哎，这你需要贴瓷砖这来，啊，需要这个布线的这来。
1: 对，这个就是目前就是说在市场上面有很多就是那种新公司、新的小工作室，他都是临时的，接了一个单，临时的抽个人。
0: 对，
1: 啊，这个就是
0: 那么大公司他这就不是临时的吗？
1: 大公司有固定的，现在两种模式，一个呢就是有固定的项目经理就是什么呢？我大公司接下来一个单，
0: 嗯，
1: 然后呢我公司提取自己的管理费以后，嗯，20%管理费以后，剩下的单呢我交给我们的主管项目经理。
0: 哦，
1: 项目经理会安排什么木工啊、那个涂料工啊、水电工啊，统筹安排这些工作，但是也是在他总公司的规定管理之下。
0: 啊，管理
1: 用的材料也是在规定管理之下，不会让他项目经理去单独去到市场上
0: 就
1: 胡乱采购，
0: 临时现抓。
1: 对对，所以说这个谈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又提出来，就是什么呢？在我们装修的时候，谈到施工的时候，一定要让他把所有涉及到用的基础材料要有明细清单，要有品牌清单。
0: 对，
1: 而不是说打个比方，我瓷砖，我给你广东砖，
0: 嗯，
1: 但你没了，不行啊，你得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0: 具体
1: 产地在哪里？
0: 对，
1: 对不对呀？
0: 嗯，
1: 你具体的东西，比如乳胶漆，我就给你一个立邦漆，但立邦漆有几十个型号，
0: 嗯，
1: 你用哪一个型号？
0: 用最便宜的型号。
1: 对呀，啊，你不能用个最便宜的给我啊，对吧？最便宜也叫立邦，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就是包括水泥，那我们本地，我们本地有很多这个都知道的，都知道说赣榆的水泥好，
0: 嗯，
1: 或者山东日照的水泥好
0: 啊，
1: 你得写上啊，
0: 嗯，
1: 你不能说我就水泥。
0: 嗯，
1: 对吧？从哪涂的水泥到？
0: 哎，你说那平时装修的人他也不知道，我哪知道水泥哪好哪不好啊？哪个立邦漆说好呢？我不知道，平时不研究这些，那咋办呢？他被任他给。
1: 有一个点哈，如果这个公司或者工作室，他敢把这些品牌的把这些辅料材料的品牌写在上，就证明他不会写差的，
0: 不会写差，
1: 这就是一个经验。
0: 哦，
1: 你看他都很坦然的把这品牌写上，比如说栗子粉，我用什么什么品牌的栗子粉，
0: 嗯，
1: 我用什么什么品牌的胶，什么什么品牌的。这个水泥，他的写在上面就证明他是有信心的，
0: 有信心，
1: 他敢写了，
0: 嗯，
1: 啊，你拿着去，同行很多，你一比较，我这个不差，对，证明你有信心。
0: 哎呀，其实说啥诚信，只有诚信才好挣钱，你不诚信的话，这长久不了的。
1: 所以说我，所以说我
0: 臭了，真的。
1: 对，所以说我经常说，就是说，其实做装修哈，不是做手艺，其实做装修就是做良心，
0: 做良心
1: 啊，因为他用的很多东西就凭你良心。因为有些就跟你说的一样，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很多的小白很多业主我不知道，哎，
0: 嗯，
1: 我真的不明白，隔行如隔山嘛，
0: 对，
1: 不知道你东西好还是坏，
0: 嗯，
1: 或者说你帮没帮我那个货不对板，帮我调包，所以说这个就是良心，
0: 对，良心，他不像做
1: 加上规范，
0: 你不像说开餐饮做饭做餐饮开饭店，说你食材不好，人家一吃出来，
1: 对，
0: 你装修得贴墙上去，不知道，
1: 对呀，啊，你都在漫长的岁月中，你对你的身体的一种摧残，就跟甲醛一样，那十几年、20年他都废话不了，所以说你在用材料的时候，你得有规范、有良心、有正规的渠道。嗯，
0: 对，你看看，完了今天听连哥这么一介绍，说实话，我的内心，就是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真是很幸运了。我跟你说，就是你要装修的，也必须要收听我们这节目。真是从节目当中，你就不仅仅学到这装修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避坑。
1: 对，
0: 你钱现在又多难挣，跟你说。
1: 对。
0: 太难挣钱了，你也在装修白花这个钱，说真的，你这个就买货不对板那些东西，你心里难不难受？
1: 对，一定选择咱们小白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上来跟你谈设计，上来跟你告诉你我用什么材料，
0: 对对对，
1: 而不是跟你说我什么什么优惠。
0: 是的，是的，
1: 一定要实打实谈想要的东西。
0: 哎，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要说到关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了。
1: 嗯，
0: 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说要付什么预付的款项，我们应该怎么付？要付多少呢？
1: 这个我们一直在呼吁，就是什么呢？不管哪一家装修公司提出，你得给我50%、60%，我给你什么样优惠，都要慎重选择，一定要自己一定要选择这种逐项付款，或者说我先给你5%或者多少的定金。你帮我先整个所有的清单所有的流程你帮我呈现给我看了以后，对吧？我们现在不是也那个推荐那个就逐项付款嘛，就是说我水电干完了，
0: 对，
1: 我付一部分钱，
0: 对，
1: 我木工干完付一部分钱，瓦工干完付一部分。
0: 那关键有的装修他不同意啊，
1: 可以谈呢， 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你让客户，你让客户交60%-80%的款，你的也是不合理的，
0: 嗯，
1: 也是霸王条款了，
0: 也是霸王条款哈，
1: 对呀，
0: 哦，
1: 所以说你得谈，这个就是双方的信任，
0: 嗯，
1: 有的业主他不懂，他不敢去谈，他觉得这个就是行业的通用的那种这种规定，不是的，
0: 嗯，
1: 一定要去谈，
0: 一定要谈，啊，你不谈拉倒，不谈我就不谈，
1: 我再选一家，
0: 我再重新。
1: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样，有很多，现在慢慢有很多。
0: 那么现在是不是大家在做装修的时候是按照刚才您说的那样，就是，
1: 嗯，
0: 我给你5万块钱，你先把我先做这个，给你3万块钱，先把做这个，就慢慢给，就一项项给。
1: 有这样的，
0: 有这样的，
1: 现在也有，就是说我们呢，先交几千块钱定金，然后进入开工阶段，等到我的水电。
2: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
1: 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
2: 你好旅行家。
3: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OK， 来到17:06，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目前呢，港城其实已经维持了好一阵子秋光气爽的好天气，不过这份惬意马上就要被一场雨水打断了。新一轮的连续降雨都已经在路上喽，朋友们没有关注最近的一个气象消息，根据江苏气象消息呢，15号的夜里起，江苏省多阴雨天气。那今天是多少号？今天是14号，也就是说明天夜里起江苏省多阴雨天气了。较强降雨会出现在17号的夜间至18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8号前后，全省会呢有一次冷空气影响的过程，气温又会明显的回落。那根据连云港气象的消息呢，17号到18号是有中到大雨的，周末如果有

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尽量避开雨大的时段。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呢，和大家来播报一下，就是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在12到23度之间。昨天还和朋友们一起来聊到了，说最近天气情况还真的挺不错的，气温基本上都是维持在15度到25度之间，非常的宜人。今天中午出去买烤鸭的时候，还在和我的朋友们在那说到，说今天天气真的非常不错，中午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穿个短袖在路上，因为太阳晒一晒真的很舒服。不过到了晚间的时候，真的是要需要注意一点，因为天气还是变得有点寒冷了，这个季节大家要注意保暖喽。那这周六，这周日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或者是有想来连云港游玩的朋友们，你可以跟他们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当然如果下雨也想来的话，其实室内也有很多好玩的场所。

最近也有不少小伙伴在关注咱们江苏省运会的一个情况。就在10月15号，也就是明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重磅启幕。时间呢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10月15号，也就是明天周四晚上的7:30是9:30，开幕式盛况将会同步的直播。如果你在家准备看电视的话，这几个频道我们要关注一下。电视频道呢是江苏卫视、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国际频道、连云港新闻综合频道。有朋友说可能我要加班，我只能用手机来观看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这几个手机 APP。 首先是这个荔枝新闻 AI、 荔枝交汇点新闻、快报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连云港的手机台我的连云港、连云港发布，都是可以观看的。那视频号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江苏卫视、新华日报、现代快报、省运、连云港还有连云港发布这几个平台。抖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江苏卫视、现代快报、我的连云港、连云港发布。盛会将至，要动港城荣光。其实本次开幕式还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先睹为快吧。本届省运会开幕式呢，是以丝路连云、山海弄潮为主题，充分融入了江苏风貌和滨海港城特色，深度融合了将军崖、史前文明还有西游经典文化、山海生态风貌、丝路港口元素等本土特色 IP， 用山海铺就长卷，借丝路凝住风骨，随潮涌舒展羽翼，可以说是五大特色篇章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串联起咱们港城千年文脉，演绎出港城向海风华。可以说啊，这将是一台兼具体育精神、人文底蕴与时代气象的盛会，简约而不简单，精彩而不奢华。整场开幕式呈现出五大特点，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我们的开幕式呢，是打造了多维沉浸式山海叙事空间，通过整合大屏矩阵、地面互动投影、空中特效装置，综合运用裸眼 3D 还有多层激光投影以及数控动态装置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三位一体的立体表演舞台。舞美装置随着篇章情节动态变化，云海翻涌、浪涛奔涌，以及我们的千帆竞渡的场景会及时的切换，灯光、音响、特效系统一体化，协同调度，通过技术和艺术的深度融合，为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观感体验。那值得关注的第二特点呢，就是我们以吉祥物猴宝 IP 是烘托了整场的热烈氛围。熟悉猴宝的朋友们应该都被猴宝刷屏了一段时间了。开幕式呢，创新设置了暖场环节，叫做猴宝开秀。猴宝呢，作为文化使者率先亮相，通过趣味情景演绎，还有和群众的一个互动联动，省运主题文艺表演，还有实现台上台下的双向呼应，让开幕式在昂扬热烈的调度当中正式启幕。当然还有我们的特色旗语表演、点亮入场仪式，还有立体鲜活讲好港城时代故事，都是值得一看的。同时也是充分彰显了我们全民省运会的一个办赛理念，坚持专业水准和群众参与的有机结合。整场演出的演员共1892名，其中呢群演达到了1319人，大多都是来自本地高校啊，还有群文团队以及艺培机构和普通市民，让更多的群众成为舞台上的主角，真正体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喝彩的办赛初衷。山海连云静候盛会，连云港呢已经准备好了去欢迎八方来客，相聚港城，共襄盛会。江苏省第21届省运会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明晚再见吧。

20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OK， 来到北京时间的17:2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昨天也是分享了一个很好的消息啊，连云港新增一座体育公园，爱运动的连云港人又有好去处了，海州又添运动打卡地。那到底在什么地方，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就是连云港农商连天下体育公园。这座全新的体育公园是位于瀛洲路68号，紧邻玉带河，依托玉带河生态廊道建设，通过城市更新提质改造，这片城市边角地啊被成功的盘活了，升级为占地245亩的综合性全民健身公园。园区周边覆盖的小区有御景龙湾，还有凤凰名都等小区，汇集约1.7万居民，有效补齐了城区南部15分钟健身圈的短板，让市民朋友实现出门就能健身。有没有居住在附近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有健身福气了。公园还是有最大量。

点的，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恒温恒湿气膜运动馆。有朋友就会好奇，这到底是什么一个地方呢？建筑面积大概是2640平方米，还是蛮大的。创新采用了一馆双场的模式，内设9片羽毛球场地、6片匹克球场地，可以满足日常健身、专业训练和小型赛事需求。园区配套也是相当齐全的，有7人制、5人制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还有卡丁车竞技基地以及儿童游乐区，一应俱全。同时也是搭载了智慧跑道系统，依托了 AI 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实现无感智能健身监测，搭配全域彩色步道，健身更科学更舒适。目前呢，公园已经对外正式开放了，运动爱好者们赶紧来打卡吧。那说到运动，其实今天我们开启了一个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那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能不能分享一下你比较喜欢去的一些运动场所，室内的室外都可以分享。如果室内的一些室外的一些场所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比如说慢跑路线呀，或者是你喜欢去哪边散步，这些路线都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

0: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呀、啊？
1: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2: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3: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4: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奂的冰雕之间。
5: 我也想，但我没时间，不过我可以听广播。你们说的那些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在节目里我也都去过。
6: 把全世界带到你身边。
7: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7: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9: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0: 加油，
11: 加油！
9: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2: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13: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2: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13: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2: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3: 我要这精彩世界。
12: 我要，
13: 我要，
12: 我要。
14: 你好，旅行家。
15: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好，一段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晚上好，下班快乐。刚才说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有没有可以分享的跑步路线。很多朋友发留言给我说比较喜欢慢跑这个运动。确实啊，慢跑真的是能够提高咱们的身体素质，而且也可以欣赏到周边的美景。当然有朋友说，天天，我这个跑步可能跑500米就气喘吁吁的，我哪有功夫欣赏一下美景啊。那你可能还需要再锻炼一下。我记得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只能跑差不多2公里，就是差不多1到2圈就有点累了。家里头附近有一个那个花坛嘛，我围绕这个花坛2圈的一个距离差不多是2.5公里左右，就已经气喘吁吁的了。后来跑到5公里之后，身体的这个素质慢慢提升上来，就发现也能顺带着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不仅可以欣赏风景，还可以在大脑里头思考一下，比如说明年的一些期待呀，或者是一些计划呀，展望一下未来呀。就是你会发现跑步越跑越有精神，就越跑啊，你这个精神风貌会越好。所以说跑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来关注一下听友阿凯的留言。阿凯说，强烈推荐月牙岛生态湿地环湖跑道，你还挺会跑的。那个地方其实离我家蛮远，所以我一般不会去月牙岛，但是那个地方我会选择去露营啊，或者是去散散步这样。他说他家里离月牙岛非常的近，所以会选择这个地方。在海州区这边一圈大概是4.8公里，沥青路面很平整，新手慢跑完全没有问题。跑道呢是有智慧打卡杆，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就比如说你跑了1公里了，2公里了，就完全不用带手机去听那个声音去判断自己跑了多少。沿途呢还有木栈道啊、芦苇荡，秋天还能看到白鹭，配套很完善。关键是沿路有公厕，哎，这点真的是不错的。之前我没有注意到月牙岛有没有公厕，可能是平时跑步的朋友会需要，因为有的时候跑着跑去突然要上厕所，你不能说要开着车回家吧，对不对？然后他也跟我说到有休息长廊，晚上路灯也是非常齐全的，夜跑也是相当安全的。确实啊，晚上跑步的时候想象一下吹着蔷薇河的风，跑完还能在边上简单拉伸一下。但是唯一一个小提醒就是周末人会多一点，建议大家工作日的下班过来稍稍跑一下还是可以的。还有一位听友啊，小冉，他说到我常跑东沿河的绿道，哎呀，那个地方我也蛮推荐的。南北跨度很长，南起海宁东路，往北呢一直到港城大道，有专门的步行跑步道和机动车完全分开。其实那个地方我是特别想作为骑行步道的，因为它那个有机动车嘛，所以说是可以作为骑行的一个路线，不用担心车子。说你跑步的时候不用担心，是和机动车完全分开来的。河道两边还种满了树木，秋天树叶慢慢变色，像现在咱们的栾树也是变得非常好看的，有红的，有粉色的，还有黄色的，真的很漂亮。风景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分段跑很灵活，如果不想跑全程可以跑2到5公里小段，沿途呢还有小广场、座椅，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休息。就是住在新浦和东片区的朋友出门就可以开跑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家附近1公里2公里之内的一些就是绿道啊，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适合跑步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简单的运动的。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上下班都是开车嘛，有的时候很难去注意到那些跑道或者是那些骑行步道。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小的自行车，因为现在网络上不都是在推那种什么折叠车吗？我觉得那个折叠车真的好贵，几千块钱一小辆折叠车，我觉得还不如买一个什么咱们国产的老牌的什么凤凰牌的那种小自行车，就200-300块钱就能买到，在老海州那边好像有的卖。我打算买一辆小的，然后就去平时沿着那个我们的海州古城去看一看，转一转哪些地方可以适合跑步啊、骑行，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心情变得更好。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咱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推荐一下适合慢跑的路线，或者是适合骑行的路线，或者是你觉得你更喜欢哪项运动，有没有推荐的场所，哎，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留言互动。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吧。这一段送上林志炫的单身情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也有不少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适合慢跑的游步道，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比如说我们上半段节目内容有听友推荐的月牙岛生态湿地环湖跑道，这个我也是非常推荐的，还有东沿河的绿道，以及我们新增的一个体育公园。那听友老周他说到了，他推荐花果山脚下大圣湖的环湖路线。哇，这条路线也是我心目当中我都不太想分享给大家的，因为真的是一条非常宝藏的路线。它不仅作为我心目当中是那种适合漫步的跑步的，它对我来说还是适合自驾的一条路线。有的时候可能心情比较压抑，或者是需要去放松一下的时候，我就会开车去到这个花果山脚下的大圣湖环湖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就是大村水库环湖的一个柏油路，一圈大概是3公里，一边是靠山，一边是临湖。跑步的时候呢，时不时可以看见鳄鱼王塔，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漂亮的景观，千年的鳄鱼王塔。还有就是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视野特别的好，路况非常的平缓，起伏不大，适合轻松慢跑。路边还有村落呀，空气也是相当的清新。但是呢，注意路上会有不少的私家车辆啊，跑步的时候尽量靠路边，不要占用主路。傍晚过来的时候还能看到绝美的夕阳。就这条路线我也是非常推荐，但是啊，因为它不是专业的这个跑步路线，所以说可能没有专门划分那个跑道，大家跑步的时候不要在中间跑，因为它是会有车辆经过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可能会选择在周末的下午，因为我觉得周末时光大家都去爬花果山了，很少会有人再到花果山脚下这个大村水库旁边去跑步，所以说这条线路我是非常推荐的啊。听友大强他也在推荐一条游步道，这个地方我听过，我春天的时候会去到那边，就是锦屏山的森林公园游步道，还是蛮出名的。它在海州区曲阳这边，离市区很近，属于山林步道，适合喜欢有起伏路线的跑友。它不是纯平路，它有上坡和下坡，大家最好穿那种比较轻便的防滑的运动鞋，不要穿那种小皮鞋啊，这是不方便去走这个上下坡的路的。可以做一做有氧慢跑啊，加上上一些轻越野。秋天的山林树叶色彩也是非常的丰富，天然的氧吧，植被相当的茂密。新手呢，我们不要一次性走太远，因为它整体游步道好像将近有10公里左右啊，所以说还是挺长的。大家可以尝试的短距离，就是我们往返，尽量结伴，带瓶水，在天黑前下山，不建议独自夜跑进山，毕竟它是属于那个山林游步道嘛。好，再来刷新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看有没有其他的步道推荐的，有没有连云区的小伙伴。哎，连云区的浩宇他说到了，说推荐北固山的环山健康步道。我跟你讲，这个地方我在第一年来连云港的时候，家人朋友就带我去过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也太适合健康跑步了吧。环线大概是5公里，这条步道呢还拿过江苏最美跑步路线奖项。连云区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这条跑步道上去怎么说呢，健康游走过的。山路是属于那种比较缓坡的，然后串联了山海连云啊，包括一些翠竹岭，多个观景平台，跑到高处的时候还能俯瞰整个港口和大海，这也是我比较喜欢这个游步道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跑到高处的时候，不仅可以健身，然后还能够看到绝美的大海，绝美的海景，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那秋天呢，山林里头有桂花的香味，还有野果的香气，特别适合一边运动啊，一边看海的跑友。但是啊，台阶路段比较多，就是可能上下台阶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脚下，下坡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保护膝盖，你不能说我一下子就跑下坡一直跑下去，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膝盖不是很好。下坡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北固山的环山健康步道。 那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留言发送给天天啊，我们就不一一朗读了。其实咱们连云港的美景有很多，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发现咱们连云港的美景，多多把我们连云港的美好推荐给我们的外地的朋友，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准备结束喽。我是天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最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3: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5: 927车论坛
3: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6: Tridabi Krapka Nafsisto Krapka

0: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咱们现在的这个节目呢，就尽量的在抖音上和大家去进行互动，就是我们采用网络互动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您来我直播间，那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文杰的车论坛，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也每天坚持直播啊，这个大家也都熟悉，也方便，我觉得啊，然后也少很多干预，这个大家也知道啊。我现在做节目起来也没有什么负担，那、更看重智驾，也喜欢自驾钓鱼的越野车，预算20万到35万，那你就买个鸿门的 SUV 就可以了。你35万的想借 G9 你买不到，那么你就买一个鸿门的 SUV。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你重度越野你用不着的情况之下，鸿门的越野车基本上都能买。那 RX 能不能买？我觉得 RX 都能买，31万的那个能不能买？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智驾目前在这个价位当中最好的肯定是4个激光雷达的版本，这都毫无疑问的啊。这个我们来看啊，荣放双擎还能等到年底吗？荣放到年底，我觉得会有小幅度的放价。会有一点放假，就是目前来看哈，丰田的荣放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混合动力版本价格，做到12万多是有希望的，就是叠加个置换，你比如说厂家有置换补贴，那你得有车置换，因为那个也是钱，叠加个置换，再叠加6个点的省补，我觉得就是荣放混动2.0的，就12万出点头，这个是有希望的。你要是愿意等的话，可以稍微等一等。我觉得它没有道理，包括威兰达也没有道理。啊，凯美瑞、威兰达，就这些 B 级的丰田的混动车，还会有一轮小幅下跌，但是下跌不会太大，短期之内不会太大。腾势 N8L 和大众9那个性价比高，我觉得 N8 性价比高，特别是 N8 在近期完成了产品线的调整之后 ，N8 的性价比明显会高。固态电池30年会不会量产装车？你这个时间点是有可能的，啊，有的人说固态电池明年装车，你想都不用想，你这个时间点反而是有可能，就是2030年、30年、31年，固态电池是有可能的。啊，泰七纯电值这个价吗？20万左右纯电泰车没有问题，无论是产品力、电池、智能辅助驾驶、空间都没有问题。泰七目前在20万级别还是目前5座 SUV 绿牌的王者地位，或者说具有统治地位的，确实是泰七。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很多车上市之后想挑战它，你比如说 H7 战舰的700想挑战它，但是想把它挑落马下，我觉得目前好像很难。也许有的车产品力能够超过泰七或和它接近，但是因为人家运营的时间长，所以说现在想把它挑落马下，我个人认为需要时间啊。目前没有看到能把它挑落马下的这样一个车辆啊。N8 哪个配置好？30万左右，腾势的 N8 你随便选。我个人认为，腾势 N8 这一次完成换代之后，性价比要好很多啊。原来的那个性价比一般般。我看看哈，26款。纯电32万9800，我看一下配置啊，你稍等一下，我就直接看一下配置吧。后排液晶屏32万9800，29万9800，差距不大，2998的就30万的入门版本，我觉得 N8 买个纯电性价比就已经很高了，没有必要看3298啊，就是腾势 N8 就直接入门版本纯电动5门6座，这个就已经非常棒了。到3298呢，也不能说不能买，我觉得多花了呢3万块钱，没有给你太大的这样一个本质上的这个提升啊，所以说仅供参考啊。问到 V9 顶配可以买吗？嘉华和嘉华、起亚嘉华该选哪个？你这个问题哈，就问到的 V9 和起亚嘉华，我先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家有没有充电桩？如果没有充电桩，你买插混车或插电增程车是活受罪，对吧？你就很难受。每天你都在想着我得出去充会电，有可以安装，就不要再怀疑任何电车了。嘉华很好，欧美、北美卖的非常非常好，但是没有用啊。你毕竟是 2.0T 加 8AT 吧，这个车应该是 2.0T 加 8AT。你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还是耗油。嘉华油耗就是再低再低，10个油、11个油肯定是要的。问到310的纯电续航，你就是冬天跑150， 那你也三天两天不用充电。在这种情况之下，问到肯定优于嘉华，我们就不要谈配置，入门级别的嘉华就是个大裸配。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有充电桩，1000%是买问到，就是现在是新能源的时代。我个人认为，能装充电桩，新能源的插混增程，买个 MPV 是最合适的。再加上你上高速，那嘉华只有 L2， 那问到就已经是什么？就已经是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了。虽然说它的智驾非常拉胯。就是它用的是那个远近智驾，就非常拉胯，但是它高速是能用的，就高速变道超车上下匝道都没有问题。那你嘉华的 L2 级别智能驾驶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现在在20万哈，从20万起步往上买 MPV 已经是国产车的天下了，就是嘉华也好，塞纳也好，格瑞维亚也好，等等一些合资，包括艾力绅和奥德赛也好，他们只是在苟延残喘，毫无疑问的苟延残喘，啊，而转型比较快的是 GL8， 你看 GL8 的也上了插混了， GL8 的陆尊马上就上智驾，就是以后陆上主打的就是20万稍微冒点头，然后陆尊就是接近30万一定会上智驾，甚至到明年陆上都有可能啊上智能辅助驾驶，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就是因为他上蒙娜的智驾嘛，所以现在20万以上的 MPV 哈。传统的燃油 MPV 现在就是黄鼠狼下老鼠，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如果不进行变革，它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至没有或直至极小极小的份额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你看现在那个想界吧，想界的 V8 也就入门才31万吧，31万想界 V8 4颗激光雷达5.3米的车长，你这个价位的塞纳是个什么玩意啊？你能比吗？根本就比不了，啊！什么都不怕。好，我现在车有闪充，闪充桩去哪儿找？你如果在市区范围之内，打开比亚迪的闪充的小程序，如果在10公里以内找不到10个闪充桩，我送你一台闪充车，怎么样？你根本就没接触过这个行业。你绝对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你也没有试过。啊，你绝对，你现在发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是不是有一点点反问的意思？现在车充电那么快啊，比亚迪又有闪充，我上哪找闪充桩啊？你现在就打开比亚迪闪充小程序，你如果在市区，比如说以市政府为中心，10公里范围之内找不到10座，我明天送你一台比亚迪秦，我明天就送。你试试。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每一个比亚迪 4S 店门口都有闪充桩，港城大道上就有3个。因为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内容呢？我经常用闪充桩去充别的车，因为那玩意儿充电确实快。青年公园、海州公园、港城大道，每一个比亚迪 4S 店的门口，连广市光比亚迪 4S 店有14家，加方城报，你加起来要接近20家，就光 4S 店就接近20个。啊，不用赌5000块钱，你现在就看，你100%输。为什么呢？我拿极狐、领克、极客很多车去测充电的那个时候，都在闪充桩测的。它充电真快，只要前方没有人充电，它充电真快，都能赶到四。我的领克的20在闪充桩上充过这个420千瓦，我用极客的007充过540千瓦的，快。真快。本田呀，一周开一次30公里，经常出差，油电混合的电池会不会饿死？你买个纯电，你开的太少了，直接买纯电吧，就不要再说太多了。有没有那种可以在车上睡觉的智能辅助驾驶？还需要2年到3年左右的时间，就是 L4 级别，出来了之后，它才可能，让你在车上。那这 L4 就是完全自动驾驶了， L3 是你可以不摸方向盘了啊，但是 L4 出来之后就可以达到你说的这个效果了，就是智能辅助驾驶已经深入人心啊，慢慢慢慢还是会有巨大变化啊，还是会有提升的，我觉得啊。好，我们在直播当中啊，这个凯翼十月可不可以？4万块钱、啊，凯翼十月，实际上这个车呢，我无法评价说它好的都离谱，没有办法。它现在问题是，凯翼十月就卖4万，你现在在4万想买个3.7米的电车，没有别的车， 有人说说有啊，小熊猫，小熊猫不是两门的吗？我是说四门，就是你想小熊猫不才三米吗？这个三米七了，三米七相当于海鸥，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觉得就四万块钱左右，凯翼的十月是可以买的。啊，万达附近3公里就有3个闪充。哎呀，我跟你说太多了，每一个比亚迪 4S 店门口都有，所以说不用再怀疑这个问题了。而且高速公路上现在全都是比亚迪的闪充桩，非常厉害。L3 量产车要到明年7月1号啊。方程豹 S 和小米对比一下，哪个性价比高？我个人认为方程豹 S 性价比高。小米的如果因为方程豹 S 的主流的区间，就这个车应该是20万左右，就20万稍微高一点低一点，就这个价格，对不对？20万高一点低一点，你对比小米，基本上是小米入门。我认为方程豹 S 的整体性价比会比小米稍微要高那么一点点。如果你就是方程豹 S 和小米对比的话，选方程豹 S 比较合适。海狮06 EV 和宋 Ultra EV 推荐哪一个？抓阄吧，你抓阄吧，这两个车是一个车，只是一个海洋网。哎，这两个好像都是海洋网的，没有任何区别。这个电池一样，就你都选二代以后，电池也一样，支架都是天生之眼臂，一个公司的产品，只是可能造型啊、内饰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我记不清 Ultra 是海洋还是王朝了，这两个车是一个级别的产品，不要做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比，没有任何意义。啊，阿维塔06可以买吗？价格多少钱？最近一段时间啊，有一些鸿蒙系的这个产品啊，像阿维塔、蓝图、启劲等一些产品啊，它的销量太低太低了。阿维塔最近跌的亲妈都不认识了，我有点看不懂阿维塔目前的这个销量，包括启劲的销量我也看不懂。启劲上个月卖1000多台车，我的天哪，这个二级市场马上要爆炸了啊！包括06T 这个车，那你价格多少钱？你把价格把握清楚，我觉得就可以买。那 T7 什么时候能降价？今年没有希望了啊！今年没有希望。速腾超越全款首，速腾超越我没有研究过。最近您这个得问 4S 店了。小米 N90 这个车买个入门版，就是25-26万可以，到30万100%贵啊！这个车没有必要买最高，最高配要干到接近30了啊，意义不大。我们换个电话吧。你好，
1: 哎，你好，文念老师，那个我想咨询，就是那个吉利他家那个车叫什么星耀 Tio， 然后他这个车能考虑吗？然后看好像还可以，就是不太懂，所以想问问你们，
0: 吉利星耀7是不是那个四驱的那个版本
1: 啊？对，是的。
0: 买个四驱入门10万块钱，我觉得还行吧，就10万块。它这个车呢，优势是什么呢？多个四驱，220续航。你就是有置换10万块钱，我觉得可以买。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
0: 10万出头。
2: 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我看他在不在线，说啊，他电话不好意思，正好是来电话了。刚才有人说致敬 L7 这个车能不能买？致敬 L7 这个车呢，目前来看的话，就是首先增程的可以推沟里啊，这个咱们就不说了。那26款呢，它又增加了这个纯电的这个模式，纯电的模式呢1799、1999和2099。你1799的这个车哈，连激光雷达都没有。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的汽车市场，你的标价已经是17，你不要说17，你就16，你就15，说你不带激光雷达。这个责任，这个它能卖好的话，那么这个责任不是厂家的，是消费者的，绝对是消费者的。怎么会有人花接近18万块钱的？我是说裸车，我还没说上牌呢。你1799是1749嘛？你家上牌要干到18-19万了，18-19万买个电车居然不带智能辅助驾驶，这个 不和厂家没有问题，主要是消费者是智障。啊，那绝对是消费者是智障导致的，它能卖得好，毫无疑问啊，毫无疑问，消费者智障，不要做任何讨论啊，你但凡讨论一点都没有任何意义。L7 这个车能卖的只有它带智能辅助驾驶的版本，带智能辅助驾驶的版本要194,900和204,900。实话实说，结合目前的中国的电车、轿车的产品线和电

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当中，这个车想卖到这个价格，我认为稍微有一点点偏高了。你大家觉得是不是稍微有点偏高？那个最低配是开玩笑的，我都不评价了。那么只能说中配和高配，我认为这个价格稍微有一点偏高，对吧？700公里续航也，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再举一个例子，极客的007现在190,000，啊，现在裸车也就这个钱。那你007的价格档次呢？千里浩瀚的 H7 呢？900伏平台呢？也是700公里续航，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你怎么面对？所以致敬 L7，虽然说刚刚上市，但是我觉得从目前的产品线上来看，和它的价格上来看，明显偏贵，啊，我相信它想卖好很难。那这个车是卖给谁呢？那最低配啊卖给老鬼，那么中配和高配卖给谁呢？就是已经转过弯了啊，都已经转过弯了，卖给谁？我就总结一下，这个车卖给谁呢？就卖给很老很就，哎，应该怎么说哈？就卖给本来是燃油车的车主，他已经开始转向新能源，但是又转得不彻底的消费者。举个例子，原来你是君越的车主，君越的客户，帕萨特的客户，迈腾的客户，标致508的客户，他已经觉得哦，燃油车是不行了，我也要向新能源转型。但是他在转型过程当中，他还有一种执念，就是合资品牌造的比国产品牌要好。那么在这种执念之下呢，我觉得向这个车去转型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别克致敬 E7 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L7 目前来看价格偏高啊。哎，对对对对，你总结的非常好，中灯偏老灯范围之内。哎，对对对，中灯偏老灯的人，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一个画像？中灯偏老啊，中灯偏老。那是嘉悦07，介绍一下，是您的时代的，别看了，这个车等纯电的吧。我就说一句话啊，嘉悦07，你相信我，这个我没有让你不买哈。荣威的嘉悦07马上就会上纯电，那你现在去买这个嘉悦的07的话，那你图什么呀？啊，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这个车嘉悦07现在出的是增程的啊，这个马上就会出纯电的，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现在它起步售价137,800，14万5,800和152,800，续航看起来表现很好，你稍微等一等，同样价格上纯电最合适，不用再想了。因为什么呢？你看 MG 现在那个 MG07 这的一个平台的产品，一个平台的产品的话，那你等 MG07 845公里续航卖140,000多，你这玩意增程车你卖140,000多，卖给老鬼去，对吧？你等它的纯电版上市就可以了。奇骏 GX7 怎么样？买哪个版本？我现在问你一下，奇骏 GX7 奇骏上个月交多少台？你知道吗？交了1000多台车，全中国交1000多台，300多个城市，一个城市花2台车。那，啊，当然，我这是拉平均啊，1000多台车。你觉得它这个车的价格能守得住吗？啊，你要是觉得能守得住，那你多做一下自我批评，好不好？好不好？你觉得能不能守得住？二级市场雨后春笋，到时候价格砸的你连亲妈都不认识。那就上个月交1000多台，这是懂车帝公布啊，厂方公布，广汽公布的，就交1000多台车。奇骏就目前来看的话，奇骏的2台车都不成功，只要不成功，生产出来的车一定进二级市场。那二级市场没有，你买28，二级市场18，那不贬值的情况之下先贬10万，明年再加上贬值率，一年干15万贬值率，你是不是有点毛病？你觉得呢？是吧？我说的1000多台是广汽自己公布的。你觉得一个月卖1000多台的车，而且你要明白，他卖1000多台车，不是说我有十几个车企，像丰田那样啊，我就是威驰卖不好，我就卡罗拉卖不好，没关系，其他车我可以拉啊，我可以降低我的成本。他就两台车卖1000多台，那就意味着一个车型500多台。对于一个车企，一个月一个车型卖500多台，一共就2台车，你觉得这有多么可怕吗？多么可怕吗？啊，二级市场能守得住吗？守不住的。我只是表达我明确观点，我认为想买奇骏是个好车。为什么呢？ L3 架构，宁德时代电池，最高能够有900公里续航，对吧？4个激光雷达，这个其实都不错。但是问题是，我没有批评他的车，我只是批评他，我觉得他价格守不住，那，啊，价格守不住，肯定守不住。我们来看啊，塞纳 MPV 增程出来没出来？但是它不出就快完蛋了。塞纳和格瑞维亚在。

盖不出增城，丰田要死翘翘了。我觉得啊，他必须要调，不调也得调啊，不调也得调了，因为现在200万以上 MPV 已经进入绿牌车的天下了。到明年哈，到明年20万以上的 MPV 会进入到纯电天下，都不是增程天下，可能会进入纯电天下了。纯电、增程、燃油当中的比例可能会4:4:2，啊，那你70万多块钱买个 Q05 问题不大，啊，是吧？几乎 S5 选新款还是等26款，26款要换激光雷达了。如果你冲着智驾去买的话，现在就没有意义啊。你如果说增程的 S5 推沟里了，那么你就买纯电的。纯电的 S5 现在你就买个低配代代步，有置换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裸车，我觉得可以考虑。如果你冲着智驾去买的话，你就等新款，新款的话就会多元镜智驾啊。 9X 五座好还是六座好？毫无疑问的我偏向于五座。你不要把 9X 的五座当 SUV 看。有的人说我买个5.3米的车，那只有两排座椅啊，只有五座。你换个角度看，你把它当四座 MPV 看，你心里边豁然开朗。那个车哪里是个 SUV 五座四座啊，那就是个 MPV， 空间和啊 V 阿尔法、阿尔法一样。那座椅的舒适度 V 阿尔法、阿尔法一样，和 LM 一样。但是 V 阿尔法也好，阿尔法也好，都还没有四座的 ，LM 才有四座。LM 是五座贵还是六座贵啊？啊，四座贵还是六座贵啊？那肯定是四座贵啊。9X 的整体的空间表现，它的五座版本的整体空间表现和舒适度表现和 LM 的四座版是一样的。那玩意儿上路要150万了，对吧？你把它当成四座 MPV 来看，你会觉得我靠，46万买这个车核算死过去了。这个车价置换上路现在也就46万左右。对不对？底盘又高，舒适度又好，当四座，你把它当成 MPV 来用，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最合适的，啊，最合适的。当然，你说我有执念，我就要六个座位也行，那也行，买个入门版本的六座也可以。但我个人实际上是偏向于极客的五座的，它那个五座中间那个座椅也不能坐人，它其实就是个四座，那不正好吗？四座的 MPV， 无论是底盘、舒适性、座椅的柔软程度其实都很好，我个人偏向于五座。当然我不反对你买六座 啊，可能大多数人还是会买那个买那个六座版本啊。极客的48伏稳定杆，那这个有多大作用？我说句实话哈，这个车是在你极致操控的时候，急转弯、鱼钩测试、迷路测试的时候有作用。它等于是可以把你的这个轮胎按在地上，本来这个轮胎你往右转弯，你的左轮就会稍微往上翘，结果导致了什么抓地力不一样，它48伏稳定杆就把你的轮胎怎么样按在地上，让你的操控会更好。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就市区就是开直线，都很少去烂路，你开高速也就是直线跑，这种情况之下48伏的稳定杆呢对你来说意义就不是特别大。就这个功能啊，对于那些暴力驾驶来说有非常大的提升。原来都是百万级别的车、300万级别的车才会装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它进行下放我觉得是好事情。但是对于非暴力驾驶的客户而言的话，我觉得48伏的稳定杆意义不是特别大，特别是像我这种人，我是感受不出来的。但是什么人能感受出来我也不知道，谁会拿 9X 去做暴力驾驶呢？啊，我看看未来 ES8 租赁和买断怎么选，随便你啊，这个随便你，这个不在我们车型讨论范围之内，只是租赁你要付租金啊。这个博越 iHEV 怎么样？比燃油强100倍。我现在明确告诉大家哈，博越的 iHEV、 新锐的 iHEV 还有星越 L 的 iHEV， 它的混动版本已经在技术上和油耗上和稳定性上，远远都强于同级别的纯燃油。其实我认为就应该把纯燃油的新锐、星越、博越停产啊！现在纯燃油的新锐、星越啊、博越等这些车就是卖给老头的，我一点都不开玩笑。那有人说你这个说话太过分了，你价格一不一样？一样，是不是加92？一样，油耗是不是少一半？是少一半。你这种情况，这种价格一样，油耗少一半，你不买混动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是老头？是不是因为你是老头？对呀，只有思想固化、僵化，然后就降种，他才还是会觉得燃油比混动强，对吧？那年纪大没办法，改变不了，您就自己买。正常情况之下，一定是在这三款车当中去选择混动版本。你也不用充电，你就是油耗打对折了。你想一想，星锐

星越啊，正常要10个油了，你买混动是5个油，贵5000块钱吧，就整体价格是贵5000块钱吧，对吧？你一年油费就省下来，第二年是不是白落的？你第三年是不是挣5000？每年挣5000，你什么感觉啊？怎么想的？去买燃油，去买纯燃油版本，没有任何意义啊！他之所以还生产纯燃油的原因，就是因为部分大爷啊，我喊大爷的啊，部分大爷还在死犟啊，还在死犟，没有办法。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
2: 这个我们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来我直播间2699的 N90 怎么样？N90 就买这个性价比会高一点，你到30万买 N90 就贵了，400伏平台的产品卖30万块钱贵了啊！这个是吧？路上买个2499的，就是20万到25万之间，上路现在有置换也就不超过25万块钱买一个可以。其实现在是陆尊不能买。啊，现在别克 GL8 一共是几个版本，一个是试驾，那是最高配，人家激光雷达已经上车了，虽然说卖这个40万，它有个大家版，大家版不到40万嘛，我觉得买试驾还可以理解，没有问题啊，智驾也上车，续航也长了，豪华度也够，这个没有问题。路上就是图便宜，很多还是喜欢 GL8 的车主，你买也想喜欢 GL8 也想转入新能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哎，算没有激光就没有激光，我好歹我占个别克 GL8 的这个品牌和底子，别克的这个服售后服务，那我觉得路上是能买的啊，试驾能买，路上能买，陆尊不能买，你不用问，我可以跟你打包票，陆尊1000%上激光雷达，而且时间不会太晚，按照现在这个调性哈。我来分析一下，陆尊上激光雷达之后的价格和现在的价格会差不多。有人说

你凭什么说陆尊会差不多？原因很简单， V8 就是华为的那个MPV 应该是响界的 V8， 现在预售才31万9千8，按照华为传统调性，上市降10000，也就是30万9千8。如果掉20000，就29万9千8。四颗激光雷达上车，的华为的 V8， 如果说定价是30万，陆尊1000%要避它锋芒，如果一旦因为你支架玩不过它，你豪华感也不一定能玩得过它，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避锋芒，怎么避？那就避到比它便宜10000块钱左右。那再结合别克的品牌调性，就算不避锋芒，哎，就算不避，你也最多和它一样。那多少钱？31，对不对？31叠加个神母，你和现在陆尊上市价格是不是一样？上路价格是不是一样？人家多个激光，你少个激光，你不有病吗？对不对？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啊，这是最起码的车型分析吧。所以说现在来看，而且你要明白一点，现在陆上的内饰和陆尊什么没得差别，吧，是不是？座椅原来陆上的座椅是摇摇椅，是招财猫，是这样的，现在是不是一样？座椅都一样。有人说屏幕不一样，出去不能改吗？装潢公司都死了吗？有人说没有冰箱，出去不能改吗？1000多块钱不能买一个吗？对不对啊？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 G18 能买的就是陆上和世嘉，那中间的陆尊怎么样？等换代啊，那谁买谁倒霉了，这还能说得出来啊，是吧？不要反驳，听我的就行。荣放和威兰达你抓阄选个好看的就行，这没有区别的啊，15万左右家用纯电轿车，你这个你如果有置换啊，如果是裸车15万左右纯电的领克10，就是你能接受裸车15万，那你上路要16万多了。有置换啊，有置换的情况之下，领克的10肯定是最棒的，800伏激光雷达，701续航，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说是15万上路 ，MG07、银河的 TT 都可以考虑，就是他们的价格就不会到15万裸车，基本上有置换，裸车在13、14不到这个价位。这两个车和10有档次差。10级别会比他们高一点点啊，这就看你个人具体是哪个价位了啊。仰望 U7 我没有，我无法判断，买仰望 U7 U8 的消费者哈，他就是他以玩为主吧，他特别有钱，买一个玩，就这种感觉啊，华为舱内激光雷达智驾到底什么水平？和 Momenta 一样，没有什么水平啊。华为舱内激光雷达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我已经试过好多次了，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华为的舱外激光雷达和896线激光雷达是非常非常牛的，但是那个 SE 就是那个视觉雷达，那就是个傻子。舱内激光雷达的水平非常一般，那我个人感觉和 Momenta 的水平最多画一个等号，我觉得它不比文远智行强。那逸境的 X9 买个29万9的那个可以，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等逸境 X9 的纯电，这个车纯电我估计也就35万，你等个纯电不好吗？对不对啊？蓝图知音，知音现在要新老交替了，老款已经没有车了，你现在这个是纸上谈兵啊。 Q06 700续航和 T7 哪个性价比高？这个都可以， Q06 你可以买15万5的那个， T7 买鸿门支架。这两个车我个人认为其实用料做工是 Q06 要稍微好一点，但是支架确实是华为那个稍微要好那么一丁点，但也不会好太多啊，不会好太多。新款的支架城区用怎么样？一般般啊，就你说的 H5 嘛， H5 在市区表现一般，高速绝对没有问题，千里浩瀚高速表现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那就是市区还需要慢慢再进步啊。好，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来我直播间。新款银武啊，这个说过了哈。 Model Y 呢？ Model Y 没有智驾，我觉得 Model Y 我不是特斯拉的黑啊，我觉得现以目前的中国汽车市场的这个情况和行情，特斯拉智能辅助驾驶的不能落地，和20多万块钱 Model 3，你20多万块钱其实就不到500公里续航，对吧？虽然说 它达成率不错，但是你的续航，你总续航达成率其实达成率高，但你总续航也就那么回事，再加上没有智能辅助驾驶的这样一个加持，我觉得 Model 特斯拉现在性价比一般般啊，一般般，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评价。但如果你特别喜欢可以，没有问题啊。
TD 买哪一款？1399和1499，就是一定是高配带支架的那个版本，我觉得会更好一些。落地20万 SUV 有充电，每天60公里，家里燃油车可以置换，考虑。

看哪些落地20万 SUV。 你可以看看极客的 7X、 智己的 LS6，这些都可以，就是800伏激光雷达肯定要上车。你落地20万800伏激光雷达如果不带的话，这都是傻子啊，这都是傻子啊。特斯拉车主除外啊，特斯拉车主这个比较相信特斯拉啊，那个除外啊。就是极客的 7X 我觉得可以考虑，但极客 7X 啊20万落不了地，你要得买103度电的，买75的还不行，你得买103的啊。起源的舒适性要好一些吗？Q06 其实是个好车，我说句实话，长安的智能辅助驾驶，就是这套天枢，如果说你选装了540 TOPS 算力之后，天枢智驾的水平和 Momenta 和华为的舱内激光雷达，我觉得属于同一个水平，就是它和华为的舱内 Momenta 在同一个水平，它比华为的舱外肯定是要弱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并不弱啊。 Q06 的智驾并不弱啊，天枢还挺好啊。高配 T7 今年会有优惠吗？年底不会啊，年底不会。星链7和名爵 4X 怎么选？星链7 EV 和名爵 4X 续航是不是比星链7要稍微长一点点？哦，差不多600-610，差不多，选个好看嘛，这两个车选个好看的吧啊。那星链7卖的稍微要好一点点，没有本质上区别啊，800伏没有，激光雷达都没有，那你就不就选个好看的就行了嘛。15-20万左右的纯电 SUV 选择哪个比较好？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 Q06 啊， T7 啊，海狮的06啊，这都可以啊。如果到20，那你可以看看智己的 LS6 啊，大众的 T6 买1499的，只有这一个版本能买啊，只有这一个版本能买1499的，你记好了，最高配那是骗人的，最低配那也是骗人的，那么次低配呢，不带智驾，我觉得有点遗憾啊。那我想想就生气，是的，舱内激光雷达的效果没有文远智行的好，我确定。啊 ，T7 买鸿门的版本啊 ，S600 最近会降价吗？不会啊，不会。凯迪拉克的 XT5 混动现在能入手吗？你看看现在的销量，看看它上个月的销量。凯迪拉克 XT5 跌价是必然的，如果你不怕说你买完之后明年这个车跌5万、8万、7万，如果你不怕，觉得无所谓，反正你要开十年，那我觉得就可以入手，守不住价格的。你看沃尔沃 XC60、XC70，你知道 XT5 的价格下来只是时间问题。那不贬值先贬5万，你受不受得了啊？谈什么用啊？都没有用啊，对不对？马自达 EZ60 和星光 L 怎么选？你可以考虑 EZ60 的激光雷达版本，有如果有置换，大概就12-13万，12-13万我觉得可以接受啊。天生智眼 B 和文远智行的差距大不大？大。我试过好多智驾，因为我们开的就比较多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华为的896线肯定最强，文远智行应该是追896线，那、啊、可以追192线。可以追192线，但追不平192线，所以在这一方面，就是市区使用和高速使用，大家高速使用差不多，市区使用的话，文远会稍微好一些。

油的凯迪拉克叉，油的凯迪拉克的叉 T 五能考虑吗？20万稍微冒点头嘛，也能考虑啊。你沃尔沃叉 C 六零能不能考虑啊？叉 T 五能不能考虑啊 ？Q 五能不能考虑？可以。你喜欢油车的话，那二线豪华便宜啊，20万稍微冒点头可以。浩博 S 六百如果上文远智行。哎，我说句真心话哈，浩博现在最需要改的，确实和你和我说的是想的是一样的。今天下午李慧还问我说，浩博这 S 六百怎么才能起来呢？其实我想跟他说的，我说建议厂家把 Momenta 的支架换成文远支架，这个车是目前浩博唯一的解法，就是 Momenta 的支架哈。我说句实话，市区表现一般般啊，高速表现其实我觉得也一般般啊。Momenta 的支架高速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但是文远的那个确实要好一点，所以说 S600 就抓紧时间换支架吧。啊，像 MG07、银河 TT 这些无框车门耐用度可以吗？耐用度没有问题，噪音会稍微大一点点，没有框的话噪音会大一点，但是密封好的就没有问题。像 TT 和 MG 呢，属于入门级别的这些车呢，噪音就会大。但是像浩博这些无框车门，比如说我原来的 HT， 它的密封效果好，明显静音效果就好很多。

油版的 XT5 今年价格会有大变化吗？按照现在的这个油车的下降比例，哎，对了，我们说一下，九月份中国新能源的市占率是67%，全国67%，南方就肯定过75%了，这都不用说了，对吧？这个是乘联会公布的数据，67%了。那南方多一点，北方少一点，那南方就75%，那可能北方就60%，就大概是这样一个范围。所以说，你说油车会不会降价？油车没有底。啊，没有底。你说XT5这个车最后能降到多少钱？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20万冒头。我个人认为啊，就像XT5这个车，你最后18、9正常，啊，最后18、9是正常的。我是说裸车啊，那可能上路也就20万块钱，没有什么好评论的。这个只能用时间来证明，我现在无法证明。那你像塞纳哈，塞纳大家记不记得我去年在直播间我说塞纳这个车最后就20万。对吧？很多人就不相信。你现在看看塞纳，你有置换啊？有置换，那厂家置换拿着，因为他拿不到神补嘛。你现在如果说塞纳能拿到神补的话，那塞纳现在也就20万，稍微冒一点点头。按照现在这个节奏，塞纳格瑞维亚20万，和我去年预测的会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差不多啊，差不多。啊，摩卡咖啡，我看问什么问题啊？不好，比亚迪智驾一线嘛，啊，就一线。啊，乐道的 L60 现在来看的话，性价比已经没有那么高了。蓝图梦想家和高山买梦想家的华为的舱外激光雷达效果会非常好。奥德赛最终能多少钱？15万。你记不记得我去年说，我说奥德赛就15，塞纳就20，对吧？这个不用想啊，这100%到啊。i60 和 N60， 我觉得 i60 N60 的智能辅助驾驶是一样的，都是文远智行的这个智驾，所以说无所谓，你选个好看的就行。 i60 呢会稍微贵一点， N60 便宜10000块钱。银河 TT 今年年底之前不会有价格调整，肯定不会有价格调整，因为本身它的800伏加上它的 H5 的上车已经符合目前15万以内主流电车的所有要求了，也就是说你要800伏要激光雷达我全部都给你了。那这种情况之下630的续航我觉得也算到位，那么它的123万的售价我觉得也到位，稍微再叠加个神补，那11、12万、12、13万买一个裸车TT， 我觉得这个是能接受的。所以说短期来看 TT 价格不会有变动啊。泰三这个车性价比高不高？稍微有点小，其他没有什么啊。15万哪一款车的城市智驾好用？15万，城市智驾，我说实话哈，都一般般，相对来说文远的会好一点，华为的舱内会稍微好一点点，也就这个水平啊。你们如果说想现在城市好用哈，896线或100最次192线的华为，那个是最合适的啊。

激光雷达版本的 i60， 激光雷达版本的 i60 我觉得是可以买的，没有问题啊。这个车大概12万块钱，宁德时代电池啊，文远的支架，这个是可以的。哎，我休息一会儿啊，今天这个节奏太快。

Model Y 这个价位预算还可以有哪些？你就说25万左右的电车嘛，那你可选的实在是太大了。首先那鸿蒙系四个激光的，蓝图追光四个激光，对吧？800多公里续航，对吧？阿维塔07，对吧？包括我不太看好的，我觉得价格顶不住的启劲的 GT， 对吧？也是纯电，也干能干900公里续航，四个激光雷达 L 3架构，对吧？那你说我不要鸿蒙系，极氪00125万上路，4驱。800公里续航，2驱可以给您干900公里续航，千里浩瀚的 H7， 对吧？然后就是这个，那就是小米的速七，你这个价位当中也800-900公里续航，也智驾上车，就是 Model Y 这个价位的预算，你可以买到大量的800伏、900伏鸿蒙、非鸿蒙，但是所有非 Model Y 之外的这个车辆给你的全部都是800伏加智驾，而 Model Y 呢就是。没有支架，其实它也不是800伏。那我知道你会觉得 Model Y 还是很好，喜欢可以买啊。但是从现在我的角度，或者说从部分人群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没有支架25万的车，通通推沟里，有一个算一个啊。你就包括奥迪的 E5 现在都要不了25万了。Momenta 的支架100度电宁德时代电池，你怎么破啊 ？E7 也就这个钱，奥迪都这个钱了，对吧？宝马 X3 稍微要贵一点点，要30万，但是那 X3 宁德时代电池，宝马品牌还不行啊，某某那支架还凑合吧，你这种情况之下怎么说啊，对吧？怎么说啊？就是现在有的人一定会说 Model Y 的，我帮你们说啊， Model Y 的 FSD 智驾无敌。我再跟你说一下， Model Y 没有 FSD， 没有智驾。那有人说美国有，我没去过，我生活在中国。有人说日本有，我不喜欢去日本，我不在日本用车。你跟我说这个东西，你说那未来会有，什么时候？几号？对不对？你说的这个东西，你总得有日期吧？你非要跟我说意大利能用，我不去意大利啊，对不对？你说未来会有什么？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3: 在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成本控制不住。共享汽车的成本呢，比大家想象的高多了。首先呢是购车成本，一辆车少说几万，投放一万辆呢就是几个亿。其次呢就是停车成本，一个车位一个月几百上千，全国几千上万个车位，一年停车费呢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运维成本，车辆清洁、维修、保养、加油、充电都要花钱，而且共享汽车被造得很，故障率高，维修成本更高，还有保险、违章处理、人员工资，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可是收入呢，共享汽车使用率并不高，很多车一天开不了几单，收入覆盖不了成本，一直亏钱，资本也不愿意一直投，自然就做不下去了。我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呢，用户素质也是一大痛点。共享的东西很多人就不爱惜，有的人呢开车特别猛，地板油急刹车，怎么造怎么来，反正不是自己的车不心疼。有的人呢在车里面乱扔垃圾抽烟，搞得车又脏又臭，还有更过分的故意损坏车辆，偷零件、刮车漆，甚至把车开到河里面去的。还有的人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乱停车，违章一大堆。用户不爱惜车辆，损耗就快，运维成本那就更高，形成恶性循环。

政策和监管不完善，共享汽车呢是新生事物，相关的法规政策一直没跟上。首先就是资质问题，共享汽车到底算租赁还是算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规定不明确。其次呢就是保险，普通的私家车保险和营运车保险不一样，共享汽车该买什么保险，出了事该怎么赔，很多地方呢都模糊。还有就是押金的问题，前几年呢很多共享汽车品牌倒闭，用户的押金退不回来，投诉无门。还有平台收集用户信息，隐私安全的也是问题，监管跟不上，行业就容易乱，出了问题呢，用户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大家就不敢用了。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不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了找不到人，最后只能平台买单。还有车辆损坏，用户开坏了，到底是用户的问题还是车本身就有问题，追责特别难。还有更严重的，有人用共享汽车干违法的事儿，平台也要担责任，安全和责任问题也是共享汽车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问智者，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智者回答：三尺。提问者不以为然道：我们每个人都超过三尺，如果天地间只有三尺，天空岂不都是窟窿？智者回答说：所以啊，我们学会了低头，学会低头百事可为。低头不是软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修养。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是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命活成直挺挺的木板，要活成一根橡皮筋，能屈能伸，才能有所作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除了做事，与人相处也要学会低头。得饶人处且饶人，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大家都有犯错的可能，何必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给别人添堵，让自己也不痛快呢？人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只有自己的世界。做人要将心比心，一个人真正成熟，不在年龄，而是学会低头。对待咄咄逼人的话语，别上火，对自己犯的错，勇于承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笑着低头是一种谦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低下头来是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沉下心来丰富自己，不浮躁。低下头才能踏踏实实做事，才能使自己站得更稳。做人做事不耍小聪明，让自己时刻处于谦虚状态，兢兢业业才能不负人生。低调处事，心怀谦卑，在低调与低头中修炼自己，看似平淡，其实是最高深的处世之道。生活总是充满酸甜苦辣，懂得笑着低下头的都是聪明人。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200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我等你》，一首《后来》作为主打歌一度风靡，这首歌也为刘若英烙印下了最动人的标签。2018年，在《我敢台北》演唱会上，一袭白衫长裙的奶茶和全场再合唱起这首《后来》，唱给了往事，唱哭了自己。他站在台上泣不成声，声声恳切，句句赤诚，唱尽年少的悲哀欢喜。或许是往事裹挟着歌曲一幕幕袭来，恍惚间发现当年还一知半解的歌词，如今却字字锥心，不敢回味。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体会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成曲中人。

诗人张藻在镜中写道：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往日的记忆再苏醒，但再次相见已然物是人非。人生经历着不断的遇见，又上演着不断的错过。月有圆有缺，潮有涨有落，万事万物的来去都有规律，像春花秋落一般，是季节轮回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夜深梦回，在清晨醒来的寂寞阳台，在人潮涌动的拥挤街头，或许在那一刻，隐藏在心底的某一处被隐隐触动，如是恍然，有些人一旦错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一生都在错过，错过春天里夺目的花开，错过山顶上灿烂的日出，错过暮色四合时瑰丽的夕阳。我们的一生都有遗憾，遗憾爱情的悄然逝去，遗憾友情的褪色改变，遗憾亲情的无法挽回。可正是因为懂得失去的悲伤，才会明白珍惜的可贵。

过了花期可以等待，错过了日出可以重来，错过了夕阳还有明天，但错过的爱永远也无法回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是失去后无奈的感叹，也是失去前郑重的叮嘱。因为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都说岁月残忍，但它最终温柔了你。都说爱得来不易，所以且行且珍惜。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埃及的金字塔雄伟壮观，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您有没有想过，建造金字塔的工匠是靠什么活下来的？答案就藏在尼罗河泛滥后的浅滩里。数以百万计的鲶鱼被晒成鱼干，成了古埃及最标准的工地盒饭。从法老的口粮到罗马贵族的炫富工具，从北欧海盗的远航干粮到中世纪教徒的斋戒主食，一条鱼串联起人类文明的全部密码。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很少有一种食物能像鱼一样同时扮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它既是底层劳动者赖以活命的保命粮，也是上层阶级炫耀权势的奢侈品。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工地，到地中海沿岸血腥的金枪鱼围猎场，再到罗马贵族精心设计的私家鱼塘，鱼的身影无处不在，它既是权力的根基，也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人很早就摸透了尼罗河的脾气，每年夏秋两季，上游的洪水裹挟着淤泥奔涌而下，漫过河岸，在沙漠边缘的低洼地带形成无数浅水池塘。当洪水开始退去，池塘里的水位日渐下降，数以千计的鲶鱼被困在逐渐干涸的水塘中，几乎伸手就能抓到。这种机会主义的捕捞方式被埃及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扎起轻便的纸莎草独木舟，手持带倒刺的长矛，在齐腰深的浅水中刺鱼，用大型围网从两岸同时放下，将惊慌失措的鱼群团团围住。墓室壁画和浮雕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场景，渔民赤裸着上身站在水中，围网被沉重的石坠拉入水底，网口收紧之后，成百上千条鱼在网中翻腾跳跃。真正让埃及渔业发生质变的是鱼干的出现。尼罗河畔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几乎是大自然为鱼类保鲜量身定制的礼物。鲶鱼被剖开摊平，去除内脏，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芦苇编成的架子上，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可以存放数月之久的口粮。吉萨金字塔附近曾发掘出一座大型的鱼类加工场所，那里有整齐排列的沟槽、宽阔的工作台以及大量芦苇架的残迹。考古专家推测，在建造高峰季，这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同时作业，将成千上万条鱼开膛破肚、剖开晾晒、码放储存。面包、啤酒和鱼干，这就是金字塔工人的标准配餐。没有这些廉价而耐储存的蛋白质，2万多名工匠不可能在荒野中完成那座人类史上最宏伟的石砌建筑。法老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塞提一世最早将鱼作为军粮配发给远征的部队， 拉美西斯二世则夸口说，他的每一个工人都拥有专属的渔民供应食物。鱼类在埃及的商品化走得极远，国家机器介入了捕捞、加工和分配的每一个环节，官员们组织大规模的围网作业，抄书吏在一旁一丝不苟地清点数量，渔获被按等级和份额分配给神庙、军队和公共工程的劳动力。渔民不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捕鱼，他们成了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环，按配额交纳渔货物和赋税。底比斯西岸德尔麦迪纳皇家墓地的工匠群体靠着20名渔民定期供给的鱼维持生计。有记录显示，一个渔民可以在6个月内供应将近900公斤的鱼类。拉美西斯三世执政31年时间，向底比斯阿蒙神庙奉献了超过47万条新鲜和腌制的鱼，同时给其他较小的神庙提供了大约13万条。鱼从尼罗河泛滥区的野生资源变成了法老账本上的一串数字。尼罗河还给了埃及人另外一个馈赠，水产养殖的雏形。法尤姆洼地和尼罗河三角洲遍布着天然的细湖和沼泽，渔民们用芦苇和木棍建造简易的栅栏，将产卵期的鱼围困在浅水中，等待它们自然生长。到下埃及时代，农民们发现出一套精巧的盐碱地开垦法，先挖池塘注入淡水浸泡盐碱地，再将淡水排走，反复几次之后，土地就能够耕种了。而池塘中的淡水恰好为滋鱼鱼苗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每年冬季放入鱼苗，来年春季就能够收获每公顷数百公斤的肥鱼。土地改良与水产养殖就这样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后世许多文明争相效仿的样板。我们把视线转向地中海，这里的渔业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地中海是个相对贫瘠的深海盆地，绝大多数鱼类生活在开阔水域的上层，只有每年迁徙产卵时才会靠近海岸。而蓝鳍金枪鱼就是这片海域最富传奇色彩的猎物，它们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600公斤，每年春天成群结队地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温暖的水域产卵。古代渔民早就摸透了金枪鱼的迁徙习性，在它们必经的航道上设置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渔网陷阱体系，多道网墙像迷宫一样从海岸向海中延伸，将鱼群逐步驱赶进狭小的死亡之室。当网中的金枪鱼挤得水泄不通时，渔民们用鱼钩将筋疲力尽的大鱼一条条地拖上船，用棍棒迅速打死。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为马坦扎的捕鱼方式极其的血腥，也极其的高效。一个成熟的陷阱渔场在一个渔汛期内可以捕获数万乃至数十万公斤的金枪鱼。金枪鱼捕捞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岸上的观察者。他站在地势较高的瞭望塔上，死死地盯着海面，寻找快速移动的鱼群和追逐小鱼的海鸟。他对天气和海流的经验积累几乎决定了整个捕鱼季的收成。没有鱼肉干就没有金字塔，没有鲶鱼就没有吴哥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欢迎继续收听。地中海渔业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咸鱼和鱼露的大规模生产。金枪鱼的肉虽然肥美，但是在炎热的气候中几个小时内就会腐烂，盐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南部的加蒂斯到北非的利克苏斯，从葡萄牙的特罗亚到意大利的沿海小镇，遍布着规模庞大的咸鱼腌制工厂。

工人们把鲸鱼、沙丁鱼等小型鱼类层层码放在大缸中，一层鱼一层盐，任其在阳光下缓慢发酵。鱼血和鱼肠在盐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渗出的透明液体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那就是风靡整个罗马帝国的鱼露。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无论在北欧前线还是埃及行省，餐桌上都离不开鱼露的身影。最优质的鱼露用金枪鱼的肠子单独制作，售价极其昂贵，被装在细颈瓶中远销地中海各地。质量一般的鱼露则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用大量廉价的小鱼和鱼杂碎为原料。考古学家在庞贝城发现了一位名叫斯考鲁斯的鱼露大商人的住宅遗迹，他生产四种不同等级的鱼露，产品远销海外，富甲一方。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一座罗马小镇遗址中，出土的三分之一双耳陶罐都装着来自高卢和西班牙的鱼露。一条不起眼的小鱼经过盐和时间的加工，就成了横跨整个帝国的贸易硬通货。如果说埃及人把鱼变成了支撑公共工程的口粮，地中海渔民把鱼变成了连接万里海路的商品，那么罗马人则把鱼变成了身份和权力的终极象征。古罗马学者罗瓦在他的《论农业》当中不动声色地写道，平民家的鱼塘用河水养鱼十分的经济划算，海水鱼塘只有贵族才负担得起。这句话精准地画出了罗马养鱼文化的阶级鸿沟。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那不勒斯湾沿岸的富豪们掀起了一股建造豪华海鱼鱼塘的风潮，用混凝土浇筑池壁，用管道从海中引入循环活水，用大理石雕塑点缀池底。这些鱼塘面积之大，构造之精，维护费用之高，让普通的罗马市民望而却步。罗马人养殖的鱼类品种非常的讲究，像红鳟鱼、乌甲鱼、海鲈鱼、鹰鸽鱼、鳗鱼，每一种鱼都被严格的划分出了高低贵贱。据说有的珍稀观赏鱼，一条的售价就超过了一匹赛马，甚至抵得上一所乡间的别墅。最疯狂的鱼塘主人是演说家赫腾西乌斯，他不仅拥有多个鱼塘，而且还在鱼塘边养了成群的海鳗，专门雇了一群渔民为他捕捞小鱼苗当作饲料。每当客人来访，他就带着宾客漫步在精心设计的鱼塘回廊间，欣赏水中五颜六色的鱼群，炫耀自己如何用渠道引来海水，如何用淡水调节盐度。西塞罗对此深恶痛绝，把这些沉迷鱼塘的富豪称之为鱼痴和生活在鱼塘里的特里同，嘲讽他们玩物丧志，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讽刺作家马提亚尔则在诗中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诞，有人卖掉一个奴隶换来的钱只够买一条人工饲养的洋鱼，还有一位名叫卡利奥多鲁斯的妇人以4000塞斯特斯的惊人价购买下一条1.8公斤重的红鳟鱼，这笔钱足够买下一座小农场。私家宴会上，鱼是绝对的主角，主人家会用巨大的银盘端上珍稀的鱼种，在笛子和管乐器的伴奏之下穿过宴会厅，有时鱼身上还会装饰着珠宝，在烛光下闪闪发光。图米善皇帝曾收到一条尺寸惊人的比目鱼作为贡品，宫廷中的工匠不得不专门为此铸造了一个巨型的银盘。尼禄皇帝为了霸占姨妈多米蒂亚的豪华鱼塘，不惜毒杀了自己的血亲。一条鱼背后的贪婪与残酷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阴谋。不过富豪们的鱼塘并非全无价值，正是这些奢侈的玩物催生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罗马工程师们学会了如何精确计算潮汐的时间，利用闸

今天全球产值数千亿美元的水产养殖工业。然而奢靡以后，罗马帝国连续几代皇帝试图通过立法遏制过度的宴会开销和炫富风气，许多私家鱼塘被充公，变成皇家园林的一部分。随着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富豪们的鱼塘逐渐荒废，被泥沙淤积填平。但水产养殖的知识和技术没有失传，它们被修道院保存下来，在远离战乱的内陆池塘中延续着。那些沉默的修道士不会想到，他们饲养鲤鱼的水塘正是几千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第一道芦苇栅栏的遥远回声。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吃鱼这件事，它从来不只是味蕾的享受，而是人类与海洋之间最古老也最脆弱的契约。当工业化捕捞将这份契约撕得粉碎时，我们是否还能像远古的先民那样学会与海洋重新对话？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鱼雁：人类生存进化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蒋生说，作者把考古证据写得像侦探小说，读完再看餐桌上的鱼，多了一层沉甸甸的敬意。读者遨游说，书中写道，30000年前的洞穴岩画和今天的寿司之间，原来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这种把史前和当下缝合起来的写法非常的新颖。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打草惊蛇。这个成语出自南唐进士。在南唐的时候，当涂县的县令叫王鲁，这个县令贪得无厌，颠倒黑白。常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王鲁属下的那些大小官吏变着法子敲诈勒索，搜刮民财，因此当涂县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因为宅基地和邻人张三起了纠纷，闹到了县衙。谁知进门没走多远，有个人拦住他们说，你们私闯公堂，胆子不小，还不快出去。年轻人连忙解释道，老爷，我是来请王县令公断的，张三霸占了我的宅基地，却反诬我占了他的地，请老爷明鉴。张三认出拦住他们的人是县衙主簿，连忙把他拉到一边，悄悄递过去一锭银子。主簿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转脸恶狠狠地对年轻人呵斥道，一点小事儿也来惊动王大人，出去出去。年轻人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就去联合那些受过主簿敲诈的人写了状子递到县衙。这天王鲁正坐在县衙批阅案卷，他翻开一张状纸，状告主簿几个字跃入眼帘，他不觉一惊，赶紧往下看，越看越慌，因为状纸中对主簿的违法乱纪行为描述得清清楚楚，这些事儿大部分都是他暗地主使主簿干的。他想，如果这些事儿追究起来，必然要把自己牵扯进去，幸亏这公文落在我手里，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呐。想到这里，就随手批了8个字，汝虽打草，吾以惊蛇。批完后，王鲁就把这个状子压了下来。打草惊蛇这个典故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他们做的事情还没有被发现

0: 宴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闻风丧胆。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

0: 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节目开始之前，安然想先问一个问题，你喜欢旅行吗？阳光明媚，风轻云静，我们或呼朋引伴，或独自出发，一路呼吸自由的空气，享受难得的惬意，不必再负重前行，不必再匆匆赶路，可以尽情地驻足欣赏沿途的风光。我想呀，这一定是每一个人所向往的旅途。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就与旅行有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倾听毕淑敏的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他无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所不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的直径大小而已。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夏虫，不可语冰。于是我们天生需要旅行。身为夏虫是我们的宿命，但不是我们的过错。在夏虫短暂的生涯中，我们可以和命运做一个商量，尽可能地把这口井掘的口径大一些，把时间和地理的尺度拉得伸展一些。就算最终不可能看到冰， 夏虫也力所能及地面对无暇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想象一下冰的透明清澈与痛彻心扉的寒冻。旅行首先是一场体能的马拉松，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先说说身体方面，依我片面的经验，旅行的要紧物件有三种。第一，当然是时间。人们常常以为旅行最重要的前提是钱，于是就把攒钱当成旅行的先决条件。其实啊，没有钱或是只有少量的钱也可以旅行。这个道理极其简单，你的时间消耗完了，你任何事情都干不成了，还奢谈什么呢？或者说，那时的旅行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地心了。第二桩物件是放下忧愁。忧愁是旅行的致命杀手，人无远虑，乃可出行。忧愁是有分量的，一两忧愁可以化作万只秤砣，绊得你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最常见的忧愁来自这样的思维：把这笔旅游的钱省下来，可以买多少斤米，多少缕菜，过多长时间丰衣足食的家常日子。将满足口腹之欲的时间当作计量单位，是曾经有用，现在却不必坚守的习惯。击鼓防饥本是美德，可什么事都提到危及生命安全的高度来考虑，活着就成了负担。总是由着身体自言自语地说那些饥饱的事，你就灭掉了自己去看世界的可能性，一辈子只能在肚子画出的半径中度过。这样的人生，在温饱还没有解决的往昔，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能成为能优先活下来的王牌。在今天，就有时过境迁，过于迂腐之感了。第三桩是活在身体的此时此刻。此话怎讲？当下呀，身体不错，就可以出发，抬腿走就是，不必终日琢磨以后心力衰竭的呕血和罹患癌症的剧痛。我琢磨着自己还有能力挣出些许以后治病的费用，我相信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会越来越好。我捏捏自己的胳膊腿，觉得他们尚能经得住摔打，目前爬高上低，风餐露宿不在话下。若我以后真是得了多少万人民币也医不好的重症，从容赴死就是了。临死前想想自己身手矫健，耳聪目明时，也曾有过一番随心所欲的游历，奄奄一息时的情绪也许是自豪。生命本是宇宙中的一半微薄的睡莲，终有偃旗息鼓闭合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四野无序的大地，去会一会英辈们留下的伟绩和废墟。终于决定迈开脚步了。很多人有个习惯，出门之前先拿出纸笔，把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一一列出。旅游秘籍中传授这种清单的俯拾皆是。可有一样东西，无论你到哪里都不可须臾离开，那就是你可记得带上自己的灵魂。据说古老的印第安人有个习惯，当他们的身体移动得太快的时候，会停下脚步安营扎寨，耐心等待自己的灵魂前来追赶。有人说是三天一停，有人说是七天一停。总之，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会合。 灵魂似乎是个身负重担或是手脚不利落的弱者，慢吞吞的，经常掉队。你走得快了，他就跟不上趟儿。我觉得此说法最有意义的部分是证明在旅行中，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不同步的，是分离分裂的。而一次绝佳的旅行，自然是身体和灵魂高度协调一致，生死相依。好的旅行应该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旅行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旅行让我知道，在我之前活过的那些人，他们可曾想到过什么，做过什么。旅行也让我知道，在我没有降生的那些岁月，大自然盛大的恩典和严酷的惩罚。旅行中，我知道了人不可以骄傲，天地何其寂寥，峰峦何其高耸，海洋何其阔大。旅行中，我也知晓了死亡原不必悲伤，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循环往复。凡此种种，都不是单纯的身体移动就能解决问题的，只能留给旅行中的灵魂来做完功课。出发时悄声提醒，背囊里务必记得安放下你的灵魂，它轻到没有一丝重量，也不占一寸地方，但重要性远胜过 GPS。 饥饿时是你的面包，危机时助你涉险过关，你欢歌笑语时，他也无声伴出欢颜，你捶胸顿足时，他也滴泪悲愤。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程，起码也要同甘共苦地跟在后面，不离不弃。不能干三天停一天的磨洋工，否则呀，我们就是一具飘飘荡荡的躯壳在蹒跚，敲一敲发出空洞的回音，仿佛千年前枯萎的胡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毕淑敏的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文中啊，毕老师告诉我们，在旅行中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你的灵魂一同出发，用自己的心去造访每一寸土地。那么用心看世界，又会看到怎样的风景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的这篇散文是《走向远山》，作者李一鸣。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7: 走向远山。在秋天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如雪， 纷纷扬扬落满深密的森林，沉沉醉卧的山峦。就这样，在沁凉的月色里告别下。

0: 拥挤、灯光起落的城市，走出错落起伏的大厦和被座座高楼挤出的一线天空背景，走向朦胧的远山、星群旋转的原野和自由的风。城市在身后喘息着，无数的汽车塞满街道，这里那里到处是刺耳的鸣笛声，滚滚升腾的嘈杂的市声。哪里的打桩机正从黑烟里憋足劲儿，痛苦呐喊，遥远处一声尖锐的汽笛直刺霄汉，而一座座巍巍的大楼，一扇扇窗子或明或暗，远远望去就如一个个竹编的鸟笼被苍穹提着。走出城市就如脱下一件沉重的衣服，多少年了，生活把你的脊梁压得很重，心很沉，每天一睁眼就囚禁于那个灰暗沉闷的房间，没完没了的电话，迎来送往的笑脸，伏案冥思无用的文稿，口中嗫如千篇一律的语言，东奔西走的苦旅，自言自语的呢喃。当初锋利的语言迟钝了，蓬勃的感觉掩埋了，第一位的灵感麻木了，第二种生活方式搁浅了，第三只眼睛盲了，第一万次尝试只在想象中了。没有了独立的思想，丧失了兴趣爱好，甚而忘记了自己的性别。人仿佛成了一架机器，早上上足了弦，便一直机械地不停转下去。如果仅仅是劳点力还能忍，那劳心的滋味更难承受。永远不可测的人际关系，无休止的你争我斗，率真热情的微笑后面可能是咬碎的牙齿。平平静静的窗帘里面，也许正隐藏着一场阴谋。处在纠缠不休的关系中，你感到自己就是一条鱼，一条被变种的奇形怪状大眼泡的鱼，莽莽撞撞的在乱草中东寻西碰，找不到方向。缺氧的你不得不艰难地浮出水面，张开大嘴，急切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于是你选择了逃离和寻找。深秋的风如此清冽痛快，荡涤着郁闷的情怀。回首那一座座大厦，朦胧的扇扇窗子里人影冲冲，远远看去就如上演着一幕幕皮影。而大厦之下，道路两旁挂满尘土的树们已不堪重负，一个个将影子扑倒于大地，任粗粗细细的车轮、大大小小的鞋碾过来踏过去，终于零落成泥，将大道点缀得如此斑驳陆离。而秋月正从那丛山峦里徐徐上升，圆圆的、冷冷的、朗朗，月光如水倾泻下来，仿佛每一块朴素的石头都泛起暗暗玉色，每棵树梢都镶上银光。山坳里似乎有一句两句的话语，沉睡多时的草们梦中感到缕缕如诗。月升到中天，天更是蓝得出奇，偶有几朵白云悄悄散步过来，又无声无息离去。更远更高处，几排星子挽起胳膊，唱着明明灭灭的飘渺歌曲。此后过不了几个月，冬天就会来到山中，那时松涛阵阵，山风呼啸，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山石、乱枝和枯草，山披银装，树如琼枝，空气凛冽，透人心脾。几年前在山下那个小酒馆，你曾经和几个好友倾诉苦闷和失落，或者泪水灌下酒水，咽着苦水醉倒在大门口。而今那小站、那栅栏、那柴扉，连同那些朋友已渐渐走远，渐渐变淡，仿佛已经隐在浩浩月光的背面。 茫茫岁月的那端。而夏天像一只白白的大绵羊，慵懒温顺地卧在山下的阳光里，山上的树透出深绿，那树叶绿得如此的肥，如此的厚，如此的旺，如此的狂。棵棵树干仿佛包着满身的绿枝，轻轻一掐就会淌出绿来。阳光被树林上下颠簸，筛下星星点点形状各异的光，匍匐在草地上，跃动在树干上，一直走到很深很远。树林中散发着青草味、树香味、腐叶味，各种清新的味道。各式各样的鸟儿扑扇扑扇地飞来飞去，玲珑娇小的圆如子弹，体型巨大的翅大如扇。那鸟声有的圆润如雨滴，有的苍老如枯木，有的细小如针，有的壮如废犬。天飘动着几朵云彩，远处的山头在阳光下闪着奇异的光亮，就像冒出白翅蓬松的烟。这和谐美好的一切都让你留恋。当然比较起来，你还是更爱山的春天。踏着冬天后退的脚步，春天肯定是从第一粒抱在枝头上的小芽芽开始赶来的。突然之间，山就润了，草就嫩了，泉就笑了，空气就温馨了，风像一群活泼的小鹿在山下跳跃，往山上奔跑。就那样向着山走了很久很久，放眼是青青的朦胧，而心就蓬勃的绿了。上大学那会儿，你就喜欢应绿树的邀请和伙伴们去登山。山东的山是大汉的山，在山涧的那块平地上，你挺起胸膛，高声朗诵着对山的理解和青春的梦想。那群野餐的中学生尖叫着欢呼着为你鼓掌，群山为你送来阵阵回响。那时你年轻的心向着未来，奔流的血液在身体汇成宏大的交响。原步而上，登上更高的山坡，回头看月光中你白日工作的大楼，它已融进99000座楼宇，融进灿灿灯光。那一瞬间，你突然感到大山的冷峻，秋月的清冷，家的温馨，生活的沸腾。你的心不由得一热，大踏步走向那团温暖。你要在暗夜里开出一片光明。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这里是时光书房。旅行的终点不一定是历史古迹、山川名胜，也可以是宁静的小山村，山坳里蜿蜒的小溪。旅行的目的不一定是欣赏风景、增长见识，更多的是回归自己，与内心深处对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

0: 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年高考结束后的志愿填报季，北大护理几乎总会被推到争议的中心，有人因为担心被调剂到护理专业放弃清北，选择了其他高校的热门方向，有家境清贫的学子进入北大护理专业，被公众质疑这样的选择能否改变个人命运。去年一名河南考生讲述自己2019年以669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专业，在开学第一堂礼仪课十分钟后就决定退学的新闻曾引起广泛关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提到被护理专业录取后遭到了邻居朋友的议论与嘲笑。一边是北大所代表的精英路径与社会期待，一边是护理所承载的照护劳动与职业想象。当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一份高分志愿里，讨论往往不再只是关于专业选择，而迅速滑向更复杂的判断。这门学科是否值得进入顶尖学府？一个高分考生是否应该从事照护？所谓精英路径是否天然排斥与身体疾病衰老相关的工作？而在北大护理系内部，这样的摇摆并非个例。许多学生在进入时首先选择的是北大而非护理，在随后的学习路径中，有人尝试转专业，有人选择双学位，有人反复在离开与留下之间权衡，也有人在临床实践中重新理解这门学科。张宇是一个留下来的样本，2018年他以684分的成绩进入北大护理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均就读于这里，之后进入精神科成为一名临床护士。今天的城市树洞，张宇会告诉我们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以及后来实习和工作中的真实感受。在张宇的叙述中，护理并不等同于外界印象中的打针输液或端屎端尿，它既包含标准化的临床技能训练，也涉及对患者状态的持续观察、风险判断、沟通与心理支持，并在长期重复细碎的临床场景中建立对人的理解。七年的护理学习的过程中，张宇遭遇了很多误解和尴尬， 对护理的偏见有时来自

庭内部，有时来自邻里，有时来自网络，甚至专业的内部。譬如一名护士同行曾对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干护理。但在医院里，他逐渐看见医学和护理的另一面。财富无法使人豁免于疾病和痛苦，名校分数和职业声望也未必能回答一个人如何面对脆弱、衰老和失控。他不认为换个专业就能更好地获得幸福，反而是看见一个患者逐渐康复，或者在困境中获得一点尊严，对他来说会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当我们问他可否讲述一个足以体现护理这份工作的技术难度与专业程度的例子，他提到的不是某个惊险的抢救场景，而是一位处于应激状态的患者。对方不吃饭，也不说话，拒绝沟通。一位年资更高的护士走进病房，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然后问，你的诉求是什么？这名患者突然开口了，原来他很想吃固体食物，可大夫不同意。于是这名护士进一步劝他，医生不是在跟他对抗，而是他的营养状况还不适合换成固体的食物。张宇说，这好像成为了突破口，不知道患者内心到底有没有接受，但他开始配合治疗了。在外界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张宇看来，这是一名护士最重要的经验与能力，共情对方。这恰恰是护理最被低估的地方。我们习惯于把医学的价值想象成医生开出的处方，或手术台上的决定性时刻，却不太习惯承认照护、陪伴、观察和沟通同样构成医疗的一部分。医学人类学家凯伯文在《照护》这本书中提醒我们，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相当危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高质量照护已经受到了威胁。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照护、医疗行业的照护、医院或养老院里的照护，还是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中的照护，照护工作的价值被长期低估，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如何理解什么是重要的工作。在经历课程、见习、临床轮转与持续的自我拉扯之后，张宇做出了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听听张宇自己怎么说。高考前没有想过我会考680多分，我本来觉得我能考得更高一点，本科一批进北大会更有把握，当然这个分数我也比较满意。高中老师说北大有个提前批的护理专业，录取分数比本科一批低一些，问我去不去。我妈当时比较反对，她说你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学护理，她比较传统。我当时就去问了在北大学护理的学长，他说别来。然后我又去问在北大学临床医学的学长，他跟我说别来学医。后来我想了想，护理的说护理不好，临床的也说临床不好，我先去看看再说。确认被北大录取后，我是开心的，但是也有一点纠结，不是纯粹的开心，比较复杂。一方面感到不真实，会想我到底算不算上北大了。当时在网上也看到护理专业面临一些争议，比如知乎上有的同学就会去提问，考上了北大护理要不要去。我也会有点担心，这会不会是不太好的选择。入学后我发现我的高考分数是护理里面比较高的，有些同学可能不到600分，相差100分，我们学同一个专业就挺有落差的。但是后来想想，学习毕竟是自己的事情，也就学下来了。护理属于北大医学部，一般来说医学部的分数比校本部一些专业要低，而护理专业又属于医学部里分数最低的，医学部也不在北大本部的校区里面，所以有的同学不是很自信，不敢说自己是北大的。慢慢的我也会有点被影响，记得上选修课的时候，小组聊天时对方会问你来自什么专业，我说我是护理的，总感觉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带一点心虚，有一点像是乡下的老实人。我强行给自己找自信的地方，就是告诉自己我的分数其实很高的，
当时河北的录取分数线出来以后，我的分数也可以本科一批被北大录取。当然我也会反思，这说明我也进入了这样一个谁分高谁有理的观念里。去年我看到了热搜上的报道，一位同学入学北大护理后，第一堂课学习礼仪，受不了就退学了。但是我当时觉得礼仪课挺有意思的，毕竟礼仪方面的事情也很少有人会主动来教我们。我印象里那堂课不只是学习如何戴护士帽的护士礼仪，还有一些日常礼仪，包括西服要扣几个扣子，还有如何与长者一起乘坐电梯，要比他先上还是后上等等，培养我们帮长者扶电梯门的意识。其实除了礼仪课，本科第一年我们主要学的是医学的通识课程，跟护理相关的东西不是特别多。这一年我身边也会出现很多声音，有的同学会说，我本来想选哪个专业，但是我最后没有选上，所以才来了护理。我在护理学院里面可能属于少数的觉得专业还不错能继续学下去的人。

0: 些事与愿违，爱已不。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

我说学护理的，然后对方就会有点惊讶。这种情况我妈遇到的更多，在小县城里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学习好，就会问我妈，你家孩子上哪儿了？我妈说在北京，人家问北京哪儿，我妈就说北大，再一问在那儿学啥的，我妈就会有点尴尬，说学护理的。后来我和我妈有时候就会直接说在北大学医，因为回答学护理往往伴随着后面一串解释，比如说学护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者有的人还会替你解释说北大学护理肯定也不一样。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能不需要这种解释了就好了。大二的时候，我决定去学一个经济学的双学位，了解一下其他专业。在我们护理学院的同学一般要么转专业要么双学位，没有人会在第一时间就决定我以后就要走护理这条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系转专业政策甚至被叫停了，因为之前转走的太多了。我当时想的是，我可以跟别人说在北大学护理，也可以说我是学经济学，可能有点自己骗自己，想多一个选择。但在学双学位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经济学并不吸引我，成为未来的金融大鳄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我心底，我一直认为护理没有别人说的那么不好，学院很支持学生，我们的发展也比较多元化，我过得还挺开心的。护理学院也仍然有北大自由之精神的面貌，大家都挺有自己想法的，挺能折腾的。我们学院的老师对本科生很包容，会给学生很多的发展空间，不会说你学了护理以后就要去干护理。如果你对一个领域感兴趣，老师没有对应的课题，也会去帮你联系其他学院的老师来带你做一些研究。我记得我们有一门课是传染病的护理，老师叮嘱我们要看完他布置的网课资料再去上课。有一位同学因为在学其他的课程就没有看完资料，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他为什么没有看，那个同学说，老师，我觉得我们上这些课还要提前看资料就是浪费时间。后来这位同学收拾东西拎起书包就走了。我当时想，如果我是老师，我肯定很生气。但后来我发现老师不是这样处理的，他在下课后去问那个同学，你是觉得学习这个课有什么困难吗？还是说没有收获？老师的出发点是想了解学生的想法，我觉得这种观念在我们学院的很多老师的身上都有。我对护理工作有具体的感知是从大二上半学期结束的时候，那时我们会进到医院里面见习，看护士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每天都做什么。我实习的第一个科室就是精神科，我当时觉得这些病人的病情特别复杂，很感兴趣，带着一些猎奇的心理。实习工作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就每天都跟患者聊天，聊完天之后去看他的病历，慢慢我发现他们症状背后的故事。有的人是经历了很多让人很悲伤的过往，有的可能有一些遗传因素导致的，对这个人的认识变得更完整了。后来我到了呼吸内科，有一名病情很重的老年患者，他83岁了。我们知道他可能过不了这一劫，他需要的护理操作很多，也都比较复杂，比如要经常吸痰、查看生命体征、测体温、补充营养等等。我当时觉得压力很大，也特别累，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很遗憾，他最后没有救回来。我们为他做临终护理的时候，看到他的伴侣哭得很难受，我也很伤心，回病房偷偷哭了。我想我要是能给他救过来就好了。虽然说就算真的抢救回来了，家属大概率也不会感谢护士，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不管他感谢谁，如果真给他救过来了，反正是一件好事，他的家人不会这么难过。那段时间觉得护士确实挺辛苦的，但这并没有让我产生要转专业的念头。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评论，有人说护理就是端屎端尿的，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如果是护理专业的人说，我觉得有点丢人，如果这么看自己的工作，那就别干了。

如果是其他人说，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成为一名患者，我并不想让别人为我端屎端尿，除非我没有办法了。我们在临床也确实碰到过这种紧急情况。当时我在急诊实习，有一个患者胃肠道大出血，身上都是血腥味的恶臭的排泄物，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急诊的护士就要给他清理。我当时还挺积极主动的，我觉得我应该帮他做些什么。其实处理掉了就没什么，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按垃圾分类处理好就好。我在清理的时候，能从患者的脸上看到他也很不好意思。没有一个人想让别人给自己端屎端尿，透过这个事情的本质，我们还是在帮助别人。况且这种情况也不是说在所有场景中都会出现，极危重症的护士可能做这些事情会做得稍微多一点，但他们在救命。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他的大小便都需要有人帮忙去处理，那是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谁会在乎脏不脏？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护理就是端屎端尿，可能是一句戏谑，但其实隐含的是他们对别人生命的一种乱加评判。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就读于北大护理专业的张宇将继续分享他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我们的工作是要让患者有尊严并且很体面，我们不干患者会有生命危险。在生存面前，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很次要的东西，你要再让我做一回，我还是会愿意做的。对护士这个工作的成见也不仅仅是来源于大众。实习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年长的护士，对我们的敌意很大。我记得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当护士。我当时很生气，就怼回去，我干不干用得着你来评价吗？我自己的理解是，北大培养的护理系学生，一方面我们可以处理临床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这个学科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医学要发展，护理也要发展，所以肯定也需要一些在行业研究更深的人，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做创新。护理从临床医学的分支里面分出来，是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已经跟临床医学并列，它有自己不可取代的部分。比如说科研上，我们会帮助编制一些评估工具，类似于量表，比如用来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没有恢复。因为我们是跟患者接触最多的人，我们也会研究孤独症的家庭照护，孤独症患者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家长如何去管理孤独症患儿的症状等等。 学科交叉的背景下，护理跟其他学院的合作也很多，比如智慧康养，我们会利用一些工科的技术手段来达到护理的目标。比如说一个老人他要摔倒了，如果能做一个东西来预测他的摔倒，或者说做一个类似于外骨骼的设备，在他摔倒的时候阻止他受伤，这不是解决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吗？这样的模型需要有计算机背景或者工科背景的人来做技术，但是对于摔倒的可能性评估和照护的数据也需要护理专业的人去做。我也经常看到有人说当护士就是打针输液的。首先我们是学护理的，打针输液这些基本的护理操作肯定得学会，这是一个专业的立身之本。护士也分科室，比如说内科、外科、儿科、精神科，科室不同，工作性质也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还有手术室的护士，工作范畴就又不一样了。拿内科护士来说，他们的工作也

不止打针输液，比如说放疗药物配比、不良反应管理、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手术等等。在精神科，打针输液的工作性质就会弱很多，但护士需要对这些患者进行风险评估，有时候给患者做心理疏导。护士的工作本身就不能用打针输液来简单概括，而且护理系毕业的学生也不一定都进入临床，我们就业面比想象中的要广一点。医药企业、保险公司等市场化的岗位也会招聘护理学院的学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反复穿插着一个理念，是你要去共情患者，要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考虑。比如说在上礼仪课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如何与年长的人一起乘坐电梯，一般的惯例是帮老人扶一下电梯门，等他们下了以后再下。但是当时我们小组就提出疑问，老师，你说老人或者病人下电梯会不会有危险呢？万一站不好，啪一下摔倒了怎么办？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先下电梯，然后确认电梯外面的环境安全了之后，再让长辈下电梯。这其实只是当时的一个突发奇想，但是老师对这个事情给予了肯定。我记得他大概说的是，你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其实先上还是后上，先下还是后下，他不是你这样做他就好，那样做他就不好。重要的是，你看你提到了，你替他考虑到了他可能出现的风险，你的礼仪就不会差。外科护理课也会讲到癌症患者的护理，一名患者得知患癌，一开始肯定是不接受的，然后慢慢的他开始接纳，开始思考接下来要怎么活，要不要治疗，要不要做手术，手术前会不会很害怕，这些都是他心理过程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支持。在病房里，护士跟患者接触的时间最长，我们学的内容都可以运用在临床上，帮助患者处理心理上和生活上的负担。有时候仅仅是陪患者聊聊，对方也会变好，在精神科尤其如此。我记得在精神科实习期间，有一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长得高高大大的，比我大几岁，他老觉得自己的毛巾沾满了细菌，必须要换一个新的毛巾。我们已经联系他的家属来给他送新毛巾了，但是他还是会一遍一遍地来护士站问我们，妈妈什么时候会来给我送毛巾？我就会重复说一遍，对，妈妈今天会来给你送毛巾，我帮你记着，你不要着急，到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他过一会儿又会再跟我确认一遍，我就再给他重复一遍，有时候我还会说，记住了，不然你考考我。他可能就会觉得安心了一点，这就是我们日常相处的一个模式。我经常在我的工作中思考，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帮助我，我会不会觉得好一些？有时候我会想起我们医学部的那句话，健康所系，生命相托，他在我的心里埋下的助人的精神。最后这个患者临出院搂着我哭，跟我说，老哥，没有你我都不活了，整个病房你最愿意听我说话，每一次跟你说话都能得到你的回复。我也觉得我被认可了，获得了他的信任，也确实帮助到了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还有一个患者在病房走路太多，脚磨破了，我看到后就带着他去护士站给他消毒。其实这个事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他在出院的时候会写在感谢信里。每天早上查房的时候，有的患者就会跟我打招呼，小伙子你又来了，说看到我就很开心，就是在这种小事里我跟他们产生了连接，他们觉得你这个人是可靠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康复的希望的。我们这个职业不说多神圣，我们还是很有作用的。我们学习护理学基础的时候，书上说现代护士是护理者、决策者、沟通者、教育者、促进康复者。学的时候感觉那都是很虚无的东西，但是真正进入到临床之后，我真实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所以实习结束后，我发现自己挺愿意学护理的。学经济学更重视理论，让我觉得有点虚无。看到患者的情况好起来，跟人产生连接，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所以本科毕业后，我又留在北大护理学院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精神科的临床护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宇介绍，我们的病房是 V 字形， V 的拐角就是我们的护士站，护士站全天24小时都有人在，患者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护士，包括凌晨有一些患者睡不着，或者精神疾病突然发作，甚至攻击行为，我们要冲在最前面。平时我们也要去评估每个患者每天的变化，比如说患者他之前挺好的，但是最近他总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可能就会去问问他的情况，问他你在跟谁说话，能看到他吗，他骂你了吗，他骂你什么了，你想不想揍他，等等问题来评估他的攻击风险。如果有这种风险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去跟大夫交流，大夫可能会选择过来看一下或者下医嘱。沟通和记录患者的状态就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这其中就有很多规范和方法。年资高一点的护士经验更丰富，他们发现患者比较躁动的时候，可能跟他聊一聊，做一些心理疏导，对方就平复下来了，攻击风险也降低了，可能就不需要吃药打针，这也是我们的专业所在。临床护士的工作大多数还是枯燥和重复的，比如在精神科，巡回护士需要每15分钟巡回所有的病房，看看患者的情况。我们还要倒夜班，比如说两天里我可能需要上三个班，从早上八点到下午的4点半，然后我就去睡觉，等我睡醒了，凌晨12点半我去接班，到第二天8点接完班。白天我吃个早餐再去睡觉，然后睡醒了4点半我再去上到12点半。我们也没有正常周末，我现在的睡眠就因为夜班变得非常浅，睡眠节律也很乱，几乎每次下夜班到家之后都没有力气洗漱了，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在病房里偶尔有患者也会问我说，哥，你考那么高分，你会不会觉得干护士有点亏？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考的分数跟我现在的职业匹不匹配？我会想，我们评判他值或者不值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是收入的话，我和我的同龄人挣得差不多，可能还要高一点。如果说辛不辛苦，上夜班的确很辛苦，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会上一辈子夜班。我还很喜欢和患者接触，有很多正

反馈。从个人幸福的角度来说，是护理或者不是护理有那么重要吗？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最开始还会想，如果我没有选择护理，我选择了别的学校的某个专业，我能不能过得比现在更好？我也想过，如果我当时学了计算机，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但是后来也明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这也只是你万千选择当中错过的一次，你不能因为你没有选，这就成为了你失去的东西。我现在挺满足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不亏，再选一次，可能还是这样。我对我的未来还是很开放的。我现在是一名临床护士，但是我还有很多想探索的东西。未来可能会了解一些跟心理咨询相关的工作或者写作。现在我对自己的工作挺满足的。有一次患者出院前感谢我，说他本来没有战胜这个疾病的信心，他觉得遇到了我，好像又可以了。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进食障碍患者，刚进来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连路都没有办法走，一直卧床。等他们出院的时候，看到他们活蹦乱跳的。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给我们画画感谢我们。看到这些，你会觉得这个工作挺值得。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清明。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

0: 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三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集。
8: 你说你半夜在那里干嘛？
5: 思考人生。
9: 邢可然，好好说话。
8: 局长，你们花钱就雇佣这种人工作，有这份闲钱不会给大伙加薪吗？
10: 他有他的实力。
8: 比如呢？
5: 比如找出氰化物的来源。你们拿枪指着我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有没有人闻到花香味儿？
8: 那算什么问题啊？
10: 说不定有点关系。
8: 闻到又怎样？
5: 嫩芽那办公室被封锁空关了这么多天，每一件可疑的东西都经过物证现场调查，哪来的花香？
8: 难道不是你带着什么东西？
5: 我没有，你要搜身随意。
11: 哟，机长都在啊。可可，你要我来拿什么东西啊？
5: 给。
8: 你不是说你没有带东西吗？
11: 上次取样那些怎么没有？
5: 不是全部照片都有，很淡的香味儿。物证你们工作的时候人多，还戴口罩，所以没发现。上次你还嘲笑我验尸不戴口罩，简直变态。
8: 你说来说去，花香有什么了不起的？
5: 第一，制作照相纸的工艺中需要氰化物。第二，这种有着独特花香的照相纸只是在那一面墙上极少数个别的照相纸。第三，
9: 白灵。
8: 白灵？白灵是谁？
9: 白灵是我们刑警部的组员，在医院守着卢芳的时候遇到过凶手，可是凶手太狡猾了，他也中毒了。中毒之前他最后在纸上写下了那个字，就是花。
5: 因为他在被那家伙喷毒的时候闻到了花香，所以在失去意识前最后一刻写下了那个字。
8: 你们是怀疑制作这类照相纸的工人里有？
5: 不一定是工人，但必须是接触得到照相纸工艺流程，并且在这种特殊的花香照相纸制作厂工作人员的家里人。
11: 我现在就去分析这张照相纸，顺便和你们队里技术王子说，找这种照相纸的生产厂商。
8: 看来这小丫头有两下子啊。你
5: 棒棒糖吃吗？
0: 苏小哲被窗外的鸟叫给吵醒了。住院楼的外面有着一大堆绿化丛和高大树木，天还未亮，不同种类的鸟雀就已经欢天喜地地蹦跶了起来。苏小哲抬眼看着外面还深蓝色的天空，耳边监控白灵状况的医疗仪器还发出规律的滴滴声。
12: 邢姐，啊，我没睡，他还没醒。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医生都解释过了。嗯， 我应该自己判断，就当是一场法医毒杀的实践课了。啊，字条？啊，写着的花字？我没有看到过字条啊，我一来就一直在病房这里。嗯，好，最后一个字的意思我会问他，等这家伙如果运气好醒得过来的话。嗯，我知道，我只是说说而已。你们查到线索了？照片纸？哦，我不知道照片纸的工艺中需要这种东西。啊，我不知道，也许他写那个字是闻到了。
13: 我想要换手机可以直说。
0: 他一贯的调侃语气彻底摧毁了苏小哲一直隐忍着的防线。那时的情形后来过了好一阵还被大家用来嘲笑苏小哲。白灵的父母听到动静冲进病房时，看到苏小哲站在窗边像个5岁的孩子一样站着嚎啕大哭。而明明才刚从生死线上回来的儿子却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笑得很开心。白灵母亲立马上前查看起儿子的状况。
13: 妈，你们怎么来了？没事儿，我没事儿。你看旁边那个傻子，你帮我哄哄他。
14: 你怎么不要哄我？你把老娘吓得都快疯了，你怎么不哄我？
13: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
14: 你这傻小子真逗。
15: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被我儿子抢了女朋友的苏小哲呀？我儿子之前就说起过你，还真脸皮薄的和孩子一样啊。
13: 爸，你别提了，我也刚被那妹子甩了好吗？
12: 为啥呀？
13: 妹子说她就喜欢我那身制服，要我时时刻刻都穿着制服，那套衣服很热的好吗？
12: 然后她就把你甩了？
14: 她爸，你看看这俩熊孩子。
16: 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农村长大的女孩子很少有家里出钱能读到大学的，更何况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所以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能就像每当过年时出现在村里的那些姐姐们一样，读个高中，然后在镇上或者大城市里找个打工的活，趁早赶快找个能赚钱的男人就嫁了，生几个孩子稳住丈夫，就这样过一辈子。但显然命运对我比自以为的好一些，我后来凭着高中化学成绩不错的一点点小优势找到了一份有技术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不论我嫁给的人是怎样的都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而且我所在的厂还挺人性化的，比如昨天经理让我通知所有的女员工，明天公司给女员工们安排了免费的集体体检，我觉得我的运气好得不能再好了。我经常听说小时候同学那些打工的厂里将人当作牛马一样，命不是命，如果发生生产事故死了人，大不了就是赔钱，而我所在的厂还会给安排体检，这简直是传说中的国企一样的待遇啊。
0: 体检当天，潇潇起了个大早来到了厂里，体检安排是一个个排队进入会议室，量身高体重，验血查视力什么的，排队的女工们叽叽喳喳的好像麻雀一样聊着天，而作为小组长的潇潇则站在门口一个个记录人数，直到最后几个才轮到他进去。
16: 好像小时候高考前的体检环节，几个白大褂的女医生身高体重测视力抽血，唯一和高中不同的是要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玻璃片上按个指纹，站在一旁的几个正装男女也挺奇怪的，穿着白衬衫西裤，好像那种精英白领的错觉。
5: 会不会

0: 们一直想错了。
1: 照相纸这点可是你提出来的，全市就这一家符合这种条件的厂。
0: 我不是说这个，而是我们排查的条件本来是照相纸、女性、技术工。
1: 你是说？
2: 曾颖的话还没说完，荀可然转身就往外走。潇潇扭头看着他们匆忙跑出会议室，还正好奇，手上正在抽血的针管可不允许他随意离开。抽完血走出会议室，去厕所的路上，潇潇恰好经过总经理室门口，半掩的房门内传来压低的争执声，清晰跳入了他的耳中。
3: 不可能，这不是我周大增一个人觉得那是个女人，白灵也说了，她是听到哒哒的高跟鞋声音，看着一个女护士走进病房。
0: 我没说你们俩看错了听错了，我说的是那家伙可能伪装成了女性，在这个时代，一个身高不超过1米7、皮肤白一点的男人要伪装成女人很简单的。
1: 你现在又提出新的选项了，身高不超过1米7，你还有什么新花样？都一次说完好吧。
4: 哎，各位不必吵啊，啊不必啊，反正我们厂里所有员工的资料都在这里啊，男女都在，女员工24人，男员工47人，你们随意看啊，随意。
5: 哎，这是厂长的声音，我们厂不会是被敲诈了吧？厂长怎么会这么紧张？
2: 潇潇带着疑惑一路回到了厂里的宿舍，路上他还买了一堆橘子，然后抱着橘子和疑问敲响了杭成生的门。杭成生是他的同乡，在一堆咋咋呼呼的男员工中，杭成生也是唯一一个让他会联想到深邃这个词的人。所以虽然面对厂里人断断续续的起哄嘲笑，潇潇还是不离不弃的隔三差五买点东西，然后去敲杭成生的门和他聊聊天。
5: 你说我们厂长是不是被黑社会敲诈呀？也不对啊，什么样的黑社会让人体检呀？哎呀，会不会体检是个阴谋，其实是在搜集女工的资料？
6: 你刚才说什么样的人？
5: 就是很像那些坐办公室的，穿着西装或者衬衫，也有白大褂的，站在我们体检会议室里看着我们抽血。小恒你干嘛？小恒，你这是要出门？
2: 杭成生一言不发地拉起包的拉链往门口走，然后戛然止步。潇潇顺着他的视线看去，正门的门缝下有阴影闪过，说明门外站着人。潇潇看杭成生不动，便下意识往门口走去，刚跨出一步，一声巨响传来，潇潇下意识地尖叫起来，然后就觉得浑身一紧。等他回过神来，身后的杭成生正用刀勒着他的脖子往后推，而眼前的人居然是真枪实弹穿着防弹衣的警察。
3: 放开他，你才能活着离开这里。
5: 什么情况？小航难道是个逃犯？这男人的声音不是在经理室听见的那个声音吗？我被劫持了，我被小航，我一直暗恋的人绑架了。
6: 陈让开眼，你们这些废物警察对虐待儿童老不死们毫不上心，对抓我这种人却很来劲的。
3: 可巧他们几个都已经落网了。
6: 让开，不是我杀了他。
3: 杭成生，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动手我们开枪，你要出去我们开枪，至于人质，是杀是放是你的决定，就算我放你走也不认为你会在乎多杀一两个人，那我何必冒这个险啊？
5: 他在说什么？我是一个死活无所谓的人质，警察不打算救我吗？我要死了，我要死在一直暗恋的人手里，我还只有25岁，我不想死，不管发生什么，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0: 潇潇被强有力的胳膊扶起，快速地拖出了房间，拉到宿舍楼的走廊上。一切都像噩梦一样，在他眼里剧烈晃动般不真实。他看见远处围观的那些厂里员工带着焦急或八卦热忱的目光，也看到杭成生负手被铐住带出房间的模样，肩膀上的衣服带着深红色的血腥，那味道让潇潇忍不住撇开头，甚至连看都不敢再看杭成生最后一眼。他突然才明白，他喜欢杭成生的那份深邃和不苟言笑代表着什么。会议室里塞满了多家出来的位置，已经很久没见到这样空前的盛况，甚至连省厅的人都特地驱车前来观摩这次连环多人同谋氰化物毒杀特大案件的审讯。隔壁刑警队的人都帮着忙，把四楼大会议室的大屏幕电视通过无线网络连接上了审讯室的视频信号，以容纳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看热闹的警察同行。画面中的男人随意地坐着，一脸平淡地盯着墙壁，双手双脚都被牢牢靠在了座椅上，却淡然地好似身上不存在镣铐这种附加物。会议室电视屏幕前，警局的各路人马对案子发生的过程、多名嫌疑人的供述、作案方法一顿叽叽喳喳讨论。
1: 哟，白宁，你出院了。
2: 嘘，小点声。
1: 哎，白灵坐这里。
3: 这白灵，我们队的英雄，在医院里反应像豹子一样快速地发现了这个家伙，在医院里冒充护士，想去补一刀杀掉死里逃生的受害人，也正好彻底地挖掘出了这个联合他们策划下毒的主犯。
4: 之前我听说的还不信呢，这种年代还有人能鼓动几个不认识的人互换仇人谋杀，简直像说书啊。
5: 是因为虐童吧，我们局前一阵子也处理过类似的事情，还是亲生父亲，为了逼家里的人给他还清赌债，每天打自己小儿子，咬断小儿子的手指，然后拍照给父母还有前妻看。说句穿警服不该说的话，这种人啊，一直关到老死在监狱里都不冤。
6: 哎，最后是怎么查到这个主谋的？
4: 我看到系统简报里是说法医查到了照片纸上混了一些特殊香味的。
6: 照片纸的香味？
5: 你不知道，就是主谋自己做了个虐童的网站，吸引了一堆变态登录，在这个网站上发布虐童恋童癖的照片，然后这人把网站照片都给打印了出来，贴了满满一大墙，给人看这些混账都对小孩子们做了什么。
6: 说这话要受处分的，但我咋都觉得这些人死有余辜啊。
4: 哎，恶人自有恶人磨，凶手要好到哪里去啊。
0: 王爱国兴致勃勃地和周围人讲着白灵的英雄事迹，带有一贯作风地忽略着白灵一直试图保持低调的暗示。局长走进来的时候，整个房间就安静了一会儿。局长眼神一扫，就看到了门口附近的白灵。
7: 你好点了，不是从医院里逃出来的吧？
2: 我怎么敢呢，局长？
7: 哦。那刚才老子接到的医院怒吼的电话，说病人逃走了，想的不是你喽？
2: 哎，局长，你好歹让我看一眼那个差点送我去见阎王的家伙是怎么认罪的吧，否则我这些天在医院里被折磨的也太不值了。
7: 行，你继续贫，我只管给你付医药费，回去你的医生收拾你，灌肠灌辣椒水。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应该都看过系统里对于案件的简报了，这次抓到的应该是最后一名主谋，但审讯结案前凡事都没定论。此人姓杭，杭成生，本是郊区人，幼年丧母，跟父亲生活，12岁时父亲意外死亡，监护人换成了叔叔。我们从一些很久远的档案资料中发现，杭成生童年的确出

0: 由地往背后稍稍瞟了下。老牌的审讯员都很清楚一个道理，审讯室是一盘棋，一场博弈，有时候不需要太多技巧。坐在对面戴着镣铐还能如同在酒吧餐厅里闲谈一般淡然的人，不是敲桌子威吓几句就能镇住的类型。周大增缓缓从墙边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刚才就一直在黑暗中死盯着对面的杭成生。
1: 抓捕时表现出拼死一搏的人，在短短几个小时里怎么就能非常自然地表现出一副释然的态度？
2: 让周大增审。
1: 我知道你遭过很多罪，你小时候我们警察没有帮到你，很多人都没有帮到你，你想报仇，哼，我都理解。
3: 这家伙不会哭了吧？这么快就扔了？
4: 装什么装啊？
1: 这个人到底想什么呢？丧父，父亲的虐待，复仇，联合别的受害人一起复仇，使命感。
4: 在猜我想什么？哼，忘掉你那些无聊的审讯技巧，你想得到供述，我想得到别的东西，你拍一我拍一，我们一人回答一个问题，怎样？
1: 你组织的连环谋杀案共有多少受害人？
4: 算上没死成的卢访，一共四人，杨树桐、宋正、郭玉峰。不过你们要算我手里死的人还不止这些，你们是根据我用的那些照片纸找到我的吧？谁发现的？
5: 轮到你提问，你搞清楚自己立场啊，杭成生，你是犯罪嫌疑人，现在没有你提问的时间。
6: 哟，吓死人了，你别这么大叫大嚷好吗？我害怕呀。
1: 他怎么突然像个女人呢？
6: 说，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
5: 装什么装？别以为装神经病有用。
6: 哎呀！
7: 凶老子，凶屁呀、啊！不说话，当你死啊！去你妈的！我不管，什么货色！嘿，凶我，凶毛啊！
1: 多重人格和精神分裂。慢着，
4: 周队长，你说我要要求精神鉴定会是什么结果？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

0: 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三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1集，可怖真相。
8: 慢着。
6: 哼，周队长，你说我要要求精神鉴定会是什么结果？所以是谁发现照相纸的事的？
8: 我们的技术人员。
6: 是谁发现照相纸的事？
8: 法医发现的，号称说彼得村禁尺。刚才你说死在你手里的不止这些，还有谁？
6: 我用你们容易理解的话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
8: 有什么方式？
6: 和对付杨树桐、宋正、郭玉峰、卢访一样的方式，氰化物毒杀。
8: 你哪儿来的氰化物？
6: 我工作的照相纸制造厂并不是这几年才开的，它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扎根在我所住的小区旁边。那时候管理根本不严，没有谁会介意一个住在附近的学生进进出出工厂街。
9: 周大僧，你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算我有情大放送。换我问一个好了，那个法医叫什么名字？
5: 像这样只剩下自己的时候还真少啊，一直都是马不停蹄的忙着查案子，一个接着另一个。有的时候我总是会想，我做的这一切究竟有没有用？犯罪从不停止，不会因为我自己查出一个凶手而少掉下一个受害者。昨天看完了那部叫《侦探》的美剧，有句台词说得真好，他也许酗酒，他也许暴力，也许沾花惹草，也许漠视家人，但即使你我都非圣人，总有些东西是作为一个人无法原谅的，比如对孩子的性虐。那种痛苦即使你只是隔着液晶屏幕看，都会让我觉得血液倒流，阳气被抽离，愤怒灌顶，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10: 已经送到医务室了，这边走。
5: 什么情况？
10: 黄成生就是那个案子的主谋，审讯的时候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突发精神问题，自残撞墙，额头伤了，在医务室里。
5: 局长，谁负责审讯的？
10: 可可，你进去就知道了。
0: 这不是寻可然第一次面对刑事案件的嫌疑人，但一进房间他就突然打了个冷战。医务室不大，正中间移动病床上坐着一个男人，一只手被靠在了床头铁栏上，额头带着未干的血迹。从寻可然进门那一刻起，视线就未曾离开过他的脸。
5: 杭成生，
6: 你就是寻可然？他们说你就是发现照相纸香味的法医。我又不会吃人，你就不想和我聊了？
5: 你想说什么可以在审讯室里尽情说，外伤不重去汇报一声，最好带他去医院，也许会有轻微脑震荡。局长叫我来到底是为什么？ 医务室有常驻的医师，又不需要取证，到底为什么会叫我过来？
6: 我从小就长得比较小，初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以为我是个小学生。我看到书上说，世界上分两种人，好人和坏人。我觉得不对，世界分两种人，坏人和我。妈妈死了，虽然不说话，但会给我做饭吃的妈妈没了，然后就是无止境的疼。那个我叫爸爸的人工作不怎么好，老板经常骂他，从每天打我的时间长短上，我就能知道今天老板骂了他多久。后来他也腻了，不打我。有一阵事情变得很怪，我们小学和初中都在一栋楼里上课，高年级的人喜欢放学的路上堵我，几次三番说要带我去玩。那一阵爸爸好像变得喜欢我了，打得很少，还会摸摸我的脸，我高兴得简直比吃饱饭，比身上的疤痕结痂的没有重新被打裂开来还高兴。直到有一天，他看见我和高年级的男生走在一起，他揪着我的耳朵，一路上把我拖回了家，骂着贱货，撕碎我的衣服进入。最奇怪的是，我居然听得懂他骂我那些词是什么意思。明明只有小学四年级，高年级的人大概是跟踪我，从家窗户里看到了这些。第二天开始，学校里的男生们开始对我吐口水，把我书包里的东西从四楼教室全部倾倒下去。然后慢慢的，白天我在学校里被人掐着脖子吃男厕里的屎，夜晚我在自己家被叫爸爸那个人不断的用擀面杖玩弄，如果发出惨叫或者求饶，就会被图钉狠狠地扎进手背。能够及时昏过去是我最高兴的事，那意味着一天结束了。终于我上了初中，终于叫爸爸的男人死了，不枉费我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我被看起来很斯文的叔叔收养了，有妻子有女儿的叔叔，他一点都不喜欢爸爸对我做的那些事，他喜欢别的，比如拿着带电的电线戳我的下面，然后高兴地看着我被电得死去活来的反应，或者点燃的打火机烤我的皮肤，闻着人的皮肉被烧烤的半熟的味道，直到他对我做的事被我婶婶发现了，我毫无反应地看着他们吵架打架，婶婶带着女儿远远地走了。然后我就知道脾气刚刚开始，果然他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我身上，他开始让我接待不同的叔叔，让我要面带着微笑为不同的叔叔们服务，不管是绑着我鞭打装扮成女孩子，或者看着我被狗玩，对我来说都轻松如儿戏。十年，我终于长大成年了，好高兴啊，我终于可以开始我的人生了。
5: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6: 他们都没告诉你为什么来这里。我答应工人的条件是见见你。
5: 你见到了有感想？
0: 那个叫杭成生的男人只是定定地看着他，缓慢的几乎毫无变化的表情从上而下扫视着荀可然的身体，一种慢慢被侵蚀的感觉从每一个被杭成生注视的地方传达过来。荀可然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很无聊，他转身放好用过的东西，扔掉沾血的医用手套，扔掉口罩。
5: 我也曾猜想过如果抓到凶手会是怎样一个人， 但是拒绝你们带着究竟是谁发现了犯罪天才的我这种念头向我投来好奇的注视，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恶心，因为你们把自己做的事情当作是一种成就。
6: 我觉得我没做错，如果是你呢？如果你像我这样长大，你会怎么做？别告诉我你没想过复仇。复仇多爽快啊，所有的痛苦都还给对方。
5: 至少我不会去杀人，是会很爽，但复仇有很多种，长大为人，找到证据，让曾经伤害你的人都去坐牢，让其他在伤害别人的人也去坐牢，保护别人不再步你的后尘，不代表你就有权利取走别人的性命。不能说你鼓动别人去杀去虐就是正义，杀人在我这里从来不是正义。
6: 知道，那些人该死。
5: 那白灵呢？
6: 谁？
5: 在医院里被你用氰化物喷在脸上的警察，他今年27岁，从没遇见过你，没有任何恋童倾向，没有给谁造成不可弥补的创伤。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该死？因为你一旦动手杀死第一个人，你就和那些魔鬼再也没有区别。无辜的人死在你手里，不过是今天或明天的问题。所以，你没什么可骄傲的，杭成生。
6: 哼，难怪那个人说，你是特别的。
5: 我怎么以前没想到，杭成生不是独自一个人，他的确聪明。常年累积的受虐让他有诸多的时间慢慢做复仇计划，但很多事情很难想象一个人做到。
0: 杭成生张嘴做了个嘴型，他没有把那个名字说出声，但他已经从寻可人倏然一紧的眼神中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已然达到目的地。
5: 是方鹤。
0: 门外的争执声消失了，薛阳回头看看杭成生，又看向脸色有些苍白的法医。荀可然觉得脑中有一口钟嗡然发出冥响，他在脑海千丝万缕复杂的思维中寻找着一条出路，却仿佛只看到满布的荆棘。
5: 你们是谁？
6: 我们是深渊，是人类永无止境的黑暗。
0: 当荀可然和所有人听完杭成生的话后呆愣的那一瞬间，杭成生迅速从椅子上跳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冲向墙边，把手指猛然插进墙角带电的插座中。荀可然听见身旁警察的惊呼声，看到他们迅捷而慌乱的身影窜过眼前，寻找不导电的物体打断杭成生和电插座的连接，大吼着断电拉电闸。荀可然听到杭成生周围空气中带着微电流般的噼里啪啦细声，荀可然看见通着电的身体不可抑制地扭曲颤动着。闭眼前的杭成生仿佛看不见其他人，始终和他对视着，白净扭曲的脸上那双瞪大了的眼睛配着似有似无抽动着的笑容，诡异地将荀可然的面孔录入了他生命最后的一帧画面中。急救的人赶到时，警察还对躺在地上的人做心肺复苏，但急救医生试过后也皱着眉摇头，直到所有人都放弃，名叫杭成生的人生停止了。荀可然感觉到有人在推动他的身体，僵硬地抬起头，周大增沉如死海的面色将他拉回了现实，所有人都沉默着，沉默地来回进出房间，技术沉默地拿着相机进来拍照，周大增沉默地将荀可然慢慢带离那个房间，一切像哑剧般进行着， 唯独空气中那股挥之不去的焦臭味提醒众人，这不是演戏。跨出房间最后一刻，寻可然回头看了杭成生一眼，突然意识到他之前总是面临死亡之后的一切，却很少面临死神降临的一瞬间。周大增将他带到远处走廊上，打开窗通风，带着点寒意的冷风吹进寻可然的脖子，冷颤中他突然找回了所谓现实的节奏。
8: 我反对让杭成生见你，但其他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个让他开口的好办法，尤其是局长，大概碍于这么多同行都在围观这件事，所以急于要得到供词。
5: 方鹤，
8: 方，古籍提到的那个方鹤，杭成生承认了是方鹤指导他的。
5: 不，我说不清，他们不是指导不指导的关系，也不是合作，更像是一种共同的目标。我不知道，我。
8: 没关系，这件事不急，不用想那么多。
11: 可，
8: 回头再说吧。
12: 周队，局长叫巡法医。
8: 说了现在不行，你瞎呀？
0: 周大增平地而起的吼声不仅吓到了薛洋，也惊到了一走廊的人，却唯独近在咫尺的寻可然没有反应，只是停顿了一刻，继续扶着楼梯把手开始往下走。他需要安静，需要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空间，把这种被杭成生侵蚀的感觉好好清理。阳光洒进咖啡店里，早上刚开业没多久的咖啡店里几乎没几位客人，音响中发出的蓝调音乐调和着空气中咖啡豆的香味。随着进门铃铛声的响起，周大增一身休闲装出现在古籍的视线中。
5: 他还好？
8: 你说呢？
5: 周大增，你怪我？我自认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退一万步来说，方鹤是方鹤，我是我，即使我爱他，不代表我就得为他所做的一切担负责任。
8: 是，你说的没错，无论那家伙做了什么都不该算在你身上。我其实恼的是搞不清楚那家伙到底做了什么。可可说杭成生临死前提到了方鹤，但我们重新复查了杭成生所有的行为，只能隐约发现有别人帮忙的痕迹，证明不了任何和方鹤有关的事。即使是证明不了任何人帮过他杭成生，
5: 但你们知道不可能没人帮他。
8: 局长不这么想，你应该也看到结案报告了吧，都已经递上去了。我跟你说，我发现的不清楚点有很多，比如谁帮杭成生付了嫩芽论坛的运营费用，这不是他的薪水能支付得起的。还有谁教他怎么策划那几个人相互兑换仇人杀人，他说服那些人事后的说辞，我敢担保是从专业的心理学角度设计好的。
5: 从我对方鹤的记忆和了解中，我早在心中组成一套方鹤的行动模式，你所描述的种种的确没有任何方鹤的痕迹，但是相反却处处给我隐约存在方鹤的直觉。
8: 最奇怪的是杭成生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了句什么深渊，什么人类的黑暗之类的，具体你可以看系统内部的报告。说完这句他就自己了断了。
5: 深渊？
13: 队长，我在看杭成生的尸检，他身上有个特别的纹身。
8: 什么纹身？
13: 就是在杭成生的小腹下一点有一个长得很奇怪的纹身，法医说是一串英文，你要我拼给你听吗？
8: 拼什么？你
5: Abyss
13: 周段，

0: 你那边是有别人也在说 Beth，
1: 回头再说。你知道些什么？
2: 方赫的身上也有一个纹身，在后颈脊椎的那个位置，纹的英文单词 Abyss。 周队长，我估计你们误解了杭成生的那句话的意思，不是申诉冤情的深渊， Abyss 本身的意思就是地狱、阴间和无尽的深渊。
1: 那句话难道那句话似是一句宣言，一个属于秘密组织的神明，一场噩梦的序章。
3: 交通处，白灵正在听交通处的联络员啰嗦地阐述把他招来的理由，恨不得天上快掉下一个让他能逃走的理由。
4: 因为这事儿也有点尴尬，你说涉及刑事案又没有报案人，从现在我们得知的情况来看，很简单，就是个车祸。夫妻两人开着自己家的车，丈夫死了，妻子重伤，车子还毁得蛮厉害，原本就这么结了。不过昨天男方父母到队里来追问过调查进展，这有啥进展，都快结案了还调查啥。他们说怀疑自己儿子是被儿媳妇给害死的，为什么怀疑又不肯说，叫他们去你们刑警队报案，又抖抖嗦嗦地退回去了。我本来也不想管啊，那老太太哭得累人似的，也蛮可怜。两个老人头发都白了，现在儿子也没了，像天塌下来。
5: 妻子坐在后座，一对夫妻。
4: 对呀，是吧是吧，我也发现了。正常夫妻俩出门，老公开车，老婆一般都坐副驾驶位置吧，这妻子虽然坐后排不算，还特地坐到驾驶后座，这样俩人根本没法好好说话呀，一定是俩人正在闹冷战呢。
5: 妻子现在在哪？
4: 医院里，我打过电话，医生说现在还昏迷没清醒过来。
3: 今天的天气预报，
5: 不好意思啊，队里有案子急事儿，这事儿我们知道了，材料我带走了。
4: 难怪都说刑警窜起来跟老鼠似的。
3: 战鼓雷到了刑警队办公室里就偃旗息鼓了。
1: 我让你去交通处，你当时去春游吗？这么久。
5: 我已经抢着走了，你都不知道那大街有多啰嗦。哎，队长，交通处希望我们调查一个交通事故，但这事儿并没报案人。
1: 没有报案人，那为什么要复查呢？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在爱里跌撞过的人，谁不曾被回忆的碎片割伤，又在深夜独自舔舐结痂的伤疤。大雨既是倾泻痛苦的出口，亦是洗净尘埃的仪式。当雷鸣在胸腔震荡，雨水与泪水模糊了界限，我们终于敢直面心底的沟壑与荒原。最动人的是那份决绝的温柔，允许自己破碎，却依然攥着星火般的希望。或许成长就是学会在滂沱中起舞，让每道伤痕都成为闪电，劈开阴霾，照亮前路。

那些关于生死病痛的词句，像手术刀般划开虚妄的体面，露出人性最原始的震颤。当跳动心脏长出藤蔓的意象浮现时，我们突然明白，所谓伟大不过是千万个普通人手捧星火的汇聚。这首歌不是赞颂平庸，而是教会我们在命运的巨轮下保持直立行走的尊严。要犯与病童的故事里藏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悲悯，白衣天使的疲惫瞳孔中倒映着人间真正的光。或许生命最壮丽的史诗，就写在每个凡人攥紧的希望的手指缝里。也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风是未说出口的叹息，雨是眼角凝结的星光，每个音符都在追问，若苍天有情，为何让相遇总伴着别离。人世间的爱恨在时光长河里不过是一粒流沙，却偏偏让凡人捧着这颗沙痛彻心扉。那些明月夜短松冈的怅惘，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然，

最动人的爱往往藏在咖啡杯沿的唇印里，在黄昏街角被拉长的影子里，在某个猝不及防撞进对方眼眸的刹那，那些被放慢的镜头语言让平凡日常闪着流金之地。原来灵魂的共振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两颗心能同时为某个细微的颤动暂停。岁月会风蚀誓言，但永远偷不走共享过那抹晨曦的温度。

0: 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强调的忘了，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浪潮中溃不成军。原来最深的执念往往藏在一句故作轻松的告别里。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所有，却在某个深夜被某句旋律刺中心脏，才惊觉遗忘是场自欺欺人的马拉松。或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删除回忆，而是学会与那些发烫的碎片共生，任他们在心底落成一座静默的碑，刻着曾经鲜活的爱与痛。

那些数着年轮的清晨与黄昏，把等待酿成了透明的琥珀。枯树终会等来新绿，孤岛终将遇见潮汐。当所有无人问津的执着在黎明前凝结成霜，才懂得世间最动人的情书是用心跳写就的年月。候鸟掠过寂寞的荒野，不是所有奔赴都需要方向，有些等待本身就是归途。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终会在某个落雨的黄昏重新生根，长成漫山遍野的月光。原来生命里最温柔的勇敢，是把等字拆解成无数个朝朝暮暮的相信，让时光的刻刀把誓言雕琢成掌心的星辰。我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当我太笨成为逃避的借口，笨拙背后其实是难以承受的清醒，早看透结局却不肯抽身，深爱爱会褪色，仍紧攥余温，那些自嘲的叹息里藏着多少深夜的辗转，明知付出是单向的沙漏，却任由心被掏空成回声四起的空壳。我们何尝不是在感情里演着笨拙的戏码，用不懂分寸掩饰害怕失去的怯懦，用奋不顾身包装自欺欺人的偏执。

当炽热的真心撞上冰冷的回应，所有热烈都成了对方眼中的无理取闹。那些反复自证的夜晚，拼命解释的瞬间，原来不过是荒芜战场里一个人的独角戏。我们总以为爱能跨越误解的鸿沟，却在疲惫的拉锯中明白，比不爱更残酷的是拒绝理解的高墙。歌词里撕裂的追问，恰似沙漠中的独白，回声终究湮灭于寂静。或许真正的孤独，不是未曾相遇，而是站在彼此面前，却隔着整个宇宙的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晶。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和朋友聊天，经常会问到收入的问题，大多数会听到还凑合的回答。那么如果收入还凑合，幸福感从哪里来呢？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还凑合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0: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虽然工作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可消费高，生活成本大，生活品质与生活压力应该怎样去平衡？幸福感又该怎样从还凑合的收入当中去寻找呢？前一段时间，一份调查引发网友们的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要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是在5000元上下浮动。然而事实上，很多一线城市的朋友月均收入并不那么如意，并非所有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朋友的工资都能够达到月均9000元以上。面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社会上肆虐蔓延的无形城市欲望病，怎样平衡生活状态和生活压力？怎样在还凑合的收入中寻找幸福感，成为当今都市白领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看看如何打破工资低迷期吧。一、重新进行职业规划。知道了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就要评估自己身边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并知道如何用此来改变现状。那么就是要做好职业规划，让自己看到新的希望和方向，你才有放下过去走出樊笼的可能。新的职业定位、新的职业切入点、新的发展通道和新的行动方案都将涵盖在你最新的职业规划当中。完备、科学、可行性高的方案是让你摘掉金手铐的关键。二、不断提升技能，经营好职业兴趣。不要害怕转变，也许这一次的转变对你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三、试着去改变自己不良的认知方式。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身为个体的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控制和改变别人，所以所能改变和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而那些我们不能改变和控制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正视它们，怀着一颗敬畏和尊重的心去接受它们。当然，幸福与否并不是赚钱时的快乐、花钱时的痛快，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例如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这与个人对生活的认识、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为都市丽人们去寻找丢失的幸福感。一、避免比较。幸福的生活方式有千万种，而不幸福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比较。人生明明是幸福快乐的，却因为不断地用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去比较而产生了不悦，导致自己的自尊心受损，仿佛一生都在辛苦艰难的拼搏，最后发现人生写满了输输输。如果你清贫，就不要和亿万富翁比富有；如果长相一般，就不要和偶像明星比帅气。也许你的孩子比百万富翁的孩子更有才气，也许你远没有偶像明星绯闻缠身的烦恼，这不就是幸福吗？一味的向上攀比，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自寻烦恼。幸福是由一个个零碎的幸福组合而成，一点点零碎的小幸福积攒起来就是大幸福，它潜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瞬间。因为过多记住了别人的不好，就失去了自己快乐的心情；过多的在乎昨天的失意，就失去了今天的幸福与努力；过多关注社会的不公，也就失去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二、学会经营幸福。当下的年轻人都在苦苦地寻找着自己所谓的幸福生活，抱怨自己身边的不能给予幸福，始终想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甚至有的终身都在寻找幸福，其实幸福就在身边。生活不是简单的取与舍，不要斤斤计较失去的，得到的要比失去的更珍贵。幸福需要真诚的守望和用心的爱，才能美丽和永恒。 不但要爱身边的人，也要爱自己。爱是对爱人的支持，是对亲人的关怀，是对自己的真爱，是相濡以沫并肩同行，是相隔千里却能感知对方。只要用心去爱，用心体会爱，你就能经营出精彩的幸福生活。三，做个糊涂的幸福人。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儿，生活中便烦恼遍地。而糊涂的人计较的少，虽然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境界。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为权为钱为名为利，人人行色匆匆，背上背着一个沉重的行囊，装得越多，牵累的也就越多。就像卞之琳《断章》所写的那样，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在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四，助人为乐。自然保护组织的负责人苏希特罗讲，一直都有会员和支持者向我们反映，在帮助他人做了好事之后，确实能产生幸福满足感。健康协会的乔丹·格拉夫曼教授也表示，当人接受馈赠时的幸福感与帮助别人时的满足感是由大脑的同一部分产生的，而且在帮助或施舍他人时，大脑的活动更为积极。这些都告诉我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日常的习惯，就会改变个人的幸福感。只要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帮助他人，就能产生幸福感。只要多付出一点时间去陪陪他人，也能产生幸福感。好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恋爱中的宝贝总会遇到这样的困惑，男朋友没有秒回我，是不是不爱我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感情话题，希望能够给恋爱中的女生吃一颗定心丸。昨晚大林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他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他的忧愁苦恼。阿泽最近没有秒回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大林最近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主张找一个秒回你的人谈恋爱的文章。我点开过一篇，发现作者观点甚是偏激，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爱你的人一定会秒回你，不秒回你说明你在他心里不算什么，他这么忙说不定在跟别人上床。大林把这些当成了教条，一条一条地套用在男友阿泽身上，来判断阿泽对这段感情的忠诚度。所以当阿泽没有秒回大林的时候，大林就陷入了恐慌，甚至开始怀疑他对他的感情。大多数女孩都缺乏安全感，恋爱中的女孩更是这样，她们会希冀着对方能够给自己无处不在的关心，以此来获取在感情里的安全感，驱赶心中的不安和恐惧。于是她们开始在意每一个细节，开始把回信息的速度作为衡量一段感情真诚与否的标准。她们会犯傻，会将你的不秒回视为危险信号，然后开始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究根到底，也就是因为在乎你才会在乎那么多。可我希望那些陷入爱情的姑娘依然要保持理智，别让患得患失蒙蔽了双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多重的身份赋予了我们多重使命，没有人能保证永远秒回谁。爱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有情我有爱就足够走一生，我们有爱情还要懂得爱情。有些人明明还爱着却分开了，就是因为在不懂得经营爱情的时候爱上了。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里面的倪妮所饰演的喵喵，就是一个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在爱情里失去了分寸的女生。怕男友蒋亮亮心里还惦记着前女友，喵喵把蒋亮亮前女友的照片烧毁扔掉。找不到蒋亮亮的时候，喵喵会给他老板打电话，发现男友泡夜店之后，喵喵在家里安装了许多摄像头监视蒋亮亮。最终忍无可忍的蒋亮亮提出分手离家而去。喵喵用自己的方式去爱着蒋亮亮，却圈禁了他，成全了自己的安全感。而他的爱，他的占有欲，对于蒋亮亮来说却是一种压力和对隐私的侵犯。两个人拥抱要留一些缝隙才最舒服，抱得太紧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起跟男性好友阿文相处的一个小片段。那时我们刚刚上大学，我在学校遇到了很多新鲜事儿，也有不顺心的时候，都喜欢跟阿文分享。而阿文在学校参加了很多社团，整天忙得团团转，所以就经常不能及时回复我的消息。阿文看到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然后跟我道歉。后来有一次他找我聊天，支支吾吾的想说什么又不说，我就笑他扭捏。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挺对不起你的，我连忙发了几个问号。你有好几次找我，我都没能及时回复你，我怕你会生气不把我当好朋友了。我愕然，秒回已经成了很多男生的心头病，恋爱时的创伤让他们与女友交往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两个人相处得舒服才能一起走下去。
很喜欢桐华的小说《大漠谣》里玉儿说的一句话：相遇之前，我们都是孤鹰，各自漂泊；相遇之后，我们也不是对方的约束，而是并肩翱翔的鹰。碧海蓝天，你们可以一起翱翔其中。我也会希望男友能够对我千般珍重，万般爱护，我也希望他能秒回我，但我理解的秒回不一样。我理解的秒回是他看到消息就立即回复我，而不是把工作丢在一边，天天抱着手机只为秒回我。谁有那个空闲呢？他有心秒回我，看到消息时就给我满满的关心，已经是我心目中的最佳男友了。感情来之不易，需要双方的共同呵护，不必要太多猜疑。据统计，假设一个人的寿命有80岁，那么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你看，10万分之5的概率你们都相爱了，还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呢？为什么还要纠结于秒回这件小事呢？如果你是等着对方秒回的人，学会理解他，相信他。他有工作，有忙不过来的时候，也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如果你是被对方等待的那个人，一看到信息的时候就立刻回复他，因为他在乎你，需要你给的安全感。既然相爱了，就不要轻易放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你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1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15日发生过什么事。1844年10月15日，德国哲学家尼采诞辰。1915年10月15日，以色列死脑筋总理沙米尔诞辰。1917年10月15日，荷兰双重间谍马塔哈利被法军枪毙。1917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开始实行选科制。1947年10月15日，世界第一次超音速飞机喷气式飞机试飞。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1964年10月15日，哈罗德·威尔逊任英国首相。1970年10月15日，我国与赤道几内亚建立外交关系。1993年10月15日，曼德拉、德克勒克同获诺贝尔和平奖。1998年10月15日，天安门广场万人表演太极拳。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1844年10月15号，德国哲学家尼采诞辰。尼采，这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哲学家之一。当我们提到他时，语境中必不可少的是他的精神问题和他的狂妄自大，以及在中学课本中鲁迅《拿来主义》一文中说尼采要成为太阳。在仍然遭受蒙蔽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当中，这些词语不免地被预设了一些不可理解、不近人情、似乎和我们很远这样的属性。那么我们大伙儿一起来了解一下尼采的故事。尼采呢，他是出生在德国东部的牧师家庭，他自称啊祖先是波兰贵族，尽管这事儿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证实。他自幼丧父，这对他一生的影响都很大。在父亲死后，家中只有他一个男性，在虔诚和阴柔的家庭气氛当中长大的尼采，少年的时候啊就与众不同，他很少和同龄人一起玩，而是以写作来消磨时光，拥有着极高的语言和音乐天赋。1864年于普夫塔学校毕业，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次年呢转到莱比锡大学学古典语文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叔本华哲学，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可以说呀，是叔本华把尼采引进了哲学的大门。他先前呢对当时流行的学院哲学并不感兴趣，但是叔本华让尼采看到了另外一种哲学，直面生活的哲学的更多的可能性。由于他在语文学方面的天赋，荷叶施里奇尔对他的赏识，他大学呢还没毕业，还没完成博士学位学习，就在24岁的时候被聘为大学教授。莱比锡大学未经考试呢就授予尼采博士学位。1872年，尼采发表了

他第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悲剧的诞生》。他的朋友音乐家瓦格纳、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等等都很肯定，但是他的同行却并不认可。尼采呢，也是几乎因此被排挤出学术界，他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在1879年，由于健康问题，在34岁时辞去了教授职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在意大利、瑞士和德国漫游疗养。尽管身体不好，他仍然在1881年至1887年的六年间写了几本著作，包括《黎明》《快乐的智慧》、著名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有《超越善恶》以及《道德的谱系》。但是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有神经分裂的前兆。1889年1月3号，尼采在都灵看到一个马夫在虐待他的马，便跑过去抱住马脖子，直接昏了过去。从此尼采就和疯人院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也几进几出，但是始终都没有康复。在他生命的最后11年，尼采由于脑部感染完全疯癫了，因此他无法完成他计划的主要著作，那部重估一切价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继续来跟大家说说，在历史上1993年的今天，曼德拉、德克勒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巨大进步。南非在1991年之前一直都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在曼德拉和他领导的党以及全体南非黑人全世界的进步力量之下不懈努力，20世纪90年代初，南非呢终于是举行了黑人第一次真正有选举权的全民大选。这次大选是南非在顶着巨大的压力下进行的，当时由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全世界的国家都不跟南非建交，都要制裁南非。这次大选的举行让南非人民看到了民主和和平发展的曙光。在这次大选当中，曼德拉当选新南非总统。曼德拉这个人大家熟悉吗？他非常的伟大，他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他也不是一个狭隘的人，这也是现在全世界人民都那么爱戴曼德拉的原因。之前曼德拉在监狱中被关了27年，到今天他终于翻身当了总统。如果说他是一个狭隘的人，那就一定会好好清算别人之前欠下的账。如果说当年曼德拉走上了复仇和清算这条路，那南非肯定就不是今天的南非，他也不会得诺贝尔和平奖了。所以让人佩服的是，曼德拉在上台之后，他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政策，白人、黑人以及所有的种族都是南非的公民，大家一律平等。而且曼德拉是一位非常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大家知道政治家这个头衔并不是说随便能够安在谁头上的，政治家呢需要有远大的理想，还有广阔的胸怀，并且有主意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其为政治家。那曼德拉就是这样的杰出政治家。和曼德拉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迄今为止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他呢也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推手，他们两位啊都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那如果德克勒克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也就没有现如今南非的今天。最后在德克勒克妥协、曼德拉妥协、大家一起妥协这样的前提之下，才举行了南非全国人民的大选。到今天为止，南非依然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南非的白人、黑人都能够和平相处。南非虽然地处非洲，但实际上呢是一个发达国家，原来很多非洲国家都是白人的殖民地，由白人来统治，导致了种族隔离。等黑人翻身后开始报复白人，于是进入无休止的战斗状态。南非旁边呢有一个国家叫做津巴布韦啊，大家应该听过。其实就是这样，一开始呢那儿是由白人统治，后来黑人开始抢劫白人的牧场，开始杀白人，结果导致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一塌糊涂，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定要消除种族歧视，大家和平共处，才能共同去发展这个国家。曼德拉、德克勒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确实是实至名归。 哎，节目进入到后半段，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和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事情、有关的故事。今天呢，是马云的生日。马云啊，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他呢是1964年出生，人们都说他长相特别酷，酷的神似外星人。他挚爱武侠，痴迷金庸的武侠小说，自称风清扬。办公室呢是在光明顶，洗手间呢叫听雨轩，甚至差一点进军演艺圈，自荐出演《笑傲江湖》中风清扬一角。和道长李一、气功大师王林的结交也让他充满争议，但他却是不改初衷，自有一番见解。他绝对是一个不规则多面体，他有太多三言两语道不完的传奇故事。用马云的话来讲，他的学习成绩那在班上从来都不是最好的，一般都是在十几名，而且呢数学极差，往往不及格。马云经常去西湖边老外多的地方凑上去和那些外国人讲英语，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和老外练口语，有的时候呢也会充当一下英语导游。没有出过一天国的马云就这样练就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而且结交了很多的外国朋友。无论如何啊，马云的英语那在当时那绝对是出了名的。马云对自己的学生时代呢还是有些怀念的，如果说他作为学生还有什么让自己自豪的话，那就是他英语成绩特别好。刚刚提到啊，他在13岁就能够给老外当导游，用自行车带着老外满大街跑了，仅此便足以羡煞很多同龄人。但是除此之外，马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特别光彩的经历了。马云的阿里巴巴，准确来讲应该说是马云所管理的阿里巴巴公司，2014年在美国上市，创下世界有史以来 IPO 公司最大市值的记录。确实，一个国家能够出现如此伟大的企业，上市能够达到2000多亿美元的市值，首日市值就直接超过 Facebook 的市值，真的太厉害了。严格来说，阿里巴巴它不是一家中国的公司，应该讲它是立足于中国、由中国人管理的公司。因为他当时最大的股东是软银，其次是雅虎。软银呢也不是中国的公司，以马云为首的十几个创始人团队算是第三大股东。不过呢，通常大家还是认为这个公司创业的时候在什么地方，业务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什么地方的公司。所以阿里巴巴的上市震惊了世界，全世界都说这家千亿美元市值的中国公司创造了奇迹。马云不但创下 IPO 公司最大市值的记录，他的整个体系给中国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是相当惊人的。大家想想，光在淘宝上开店那就养活了多少人，物流和快递又养活了多少人。这一切最初始可能都是因为马云的淘宝，因为他的阿里巴巴公司，因为他的支付宝。中国的快递业因为淘宝一跃成为中国最最赚钱而且是最最强大的行业之一。有则新闻大家应该之前看过，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快递公司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到全世界的飞机市场上扫货，甭管是新的、旧的还是二手的，一律扫走，全都买回来，预定都等不及。福布斯杂志曾经评价马云说，

深凹的颧骨，扭曲的头发，淘气的露齿而笑，拥有一副5英尺100磅的顽童模样。这个长相怪异的人有着拿破仑一样的身材，也有着拿破仑一样伟大的志向。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1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明朝有一个文人十分特别，他从小不喜欢读四书五经，喜欢看地理游记之类的闲书。长大之后，他对参加科举入朝为官也毫无兴趣，一心想着四处游历。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徐霞客。徐霞客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游历期间也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徐霞客到湖南茶陵，听说当地有一个麻叶洞，洞里住着许多的妖魔鬼怪，他决定亲自去探访一番。徐霞客本想找个本地人做向导，但是当地人都不敢靠近这个洞。好不容易有个胆大的年轻人愿意带他前往，可是到了洞口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却因为害怕临阵脱逃了。徐霞客拿着火把钻进了洞穴，经过一番探索，徐霞客发现洞里不仅没有妖怪，还有许多形态各异的漂亮石头。这些石头有的像飞禽走兽，有的像亭台楼阁。徐霞客在洞里游览了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当地村民得知麻叶洞没有妖怪之后，纷纷鼓起勇气走进洞里，观赏里面的景色。徐霞客不仅破除了迷信，还给当地人开发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件事儿一度传为了佳话。徐霞客一生游览过中国许多的名川大河，那今天的中国还有哪些地方等待人们去发现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这里是中国》，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翻开中国地图，人们会发现在中国西部矗立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而阿里地区则是西藏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可谓是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是名副其实的荒野，但这里的人们却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阿里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将自己生活的场景刻在岩石上，创造了早期的艺术形式岩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当地居民以条件优越的河谷为中心，从事农业生产和放牧，成立了象雄王国。象雄王国的稳固需要厚实的城墙作为支撑，但阿里树木极少，建筑材料匮乏，要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谈何容易。这时一种特殊的地貌土林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土林的形成和阿里独特的地理条件密不可分， 阿里由山、水和土三大元素构成。山是阿里的主干，有四条巨大的山脉，其中就包括喜马拉雅山脉，还有冈底斯山脉。这些山脉积累了大量的冰川，随着冰川的融化，水渐渐汇集起来，在冰川水、雨水以及地下水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河流。日积月累，河流越来越多，于是阿里发达的水系也逐渐形成。有了河流，土林的形成就顺理成章了。河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堆积在一起，形成厚达数百米的土层。土层在河水的冲刷下变得支流破碎，最终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土林。土林的土质紧密结实，是理想的建筑材料。聪明的象雄人开始在土林上发掘各式各样的窑洞，搭配其他建筑作为宫殿。就这样，有了土林做基石，一座庞大的都城就拔地而起。象雄王国在阿里地区的统治持续了大约1000年，后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象雄王国成为吐蕃的藩属国。公元9世纪，吐蕃王子又在那里建立了古格王国。古格王国的成立为阿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古格王国极为重视农业，人们积极开发河谷周围的肥沃土地，大力发展水利事业，灌溉良田。值得一提的是，古格王国不仅重视国内发展，也关注与邻国的贸易往来。人们以本地的盐、黄金、羊绒等特产为基础，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商业往来，建立了一条高原上的丝绸之路。古格王朝是阿里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虽然后来被入侵者所灭，但它对阿里地区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象雄王国和古格王国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但当时人们创造的璀璨文明却深深地刻在了阿里的土地上。如今的阿里依旧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与勤劳淳朴的人民。阿里这块诞生于荒野的土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承载着过去和现在，也必将创造更加精彩的未来。如果说今天的阿里是一个拥有绝美自然景色的旅游胜地，那罗布泊则是一片让人望而生畏的死亡地带。罗布泊位于中国内陆地区，气候干旱，寸草不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却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每年吸引着无数探险家来到这里。其实今天看似荒凉的罗布泊，曾是沙漠中最有生机的地方。过去的罗布泊周边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河流，由于它地势较低，众多河流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超级大湖。有了水，生命便有了诞生的可能。慢慢的，罗布泊周边胡杨成林，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的风光。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动物栖息于此，一时间罗布泊成了鸟语花香、生机勃勃的沙漠绿洲。跃进中国，每一寸都是挚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这里是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公元前3000年，罗布泊首批原住民开始在这里生活。过了1000年左右，先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生产生活技术，他们开垦荒田，纺纱织布，饲养牲畜，把罗布泊发展成了一个富庶之地。到了西汉时期，先民们的后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楼兰。楼兰位于汉朝与西域的交汇处，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朝廷在楼兰设立府衙，正式将罗布泊地区纳入管辖。 有了中央王朝做后盾，楼兰逐步吞并了周边数个小国，领土范围得到了扩张。同时，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楼兰也成了沟通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此汇聚。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代表着印度宗教文化的佛塔，也可以感受融合了古希腊艺术风格的建筑，还可以买到来自中原内地的上等丝织品。楼兰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当时区域文化交流中心。然而，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辉煌后，楼兰开始由盛转衰，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那么，楼兰为什么会消失呢？有人说啊，是因为外敌入侵，也有人说是因为丝绸之路改道，但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楼兰的繁华是以罗布泊良好的绿洲环境为基础，但是大量的人类活动与人们薄弱的环保意识摧毁了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

直接导致了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荒漠面积剧增。同时，由于荒漠面积扩大，可耕种土地减少，作为基石的农业和畜牧业产量开始下降，楼兰的经济急速衰退，最终消失在了沙漠中。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楼兰古国的教训并没有让后人觉醒，过度开发导致生态恶化的悲剧依然在罗布泊上演，最终使得罗布泊完全干涸，成为一片不毛之地。从一个大湖演变成一个绿洲，再由绿洲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国家，最后又化为荒漠。罗布泊的历史就好像人的命运一般跌宕起伏。如今楼兰已经离我们远去，只留下供人追思的遗址，但它的故事却警醒着后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人类才能在这颗星球上走得更远。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沿着中国地图一路向东南方向望去，会发现那里有一颗璀璨的明珠——江南。江南素有水乡之称，提到江南，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杭州。的确，作为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杭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定都杭州，这中间费了一番周折。北宋靖康之难后不久，面对金人的威胁，当时的朝廷有两种声音，以李纲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抗击金兵，保卫领土，而主和派倾向于迁都至东南，躲避金人的锋芒，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眼见朝野上下对迁都之事无法达成共识，宋高宗一时也犹豫不决。不久，北方金军再度来犯，宋高宗担心自己重蹈父亲宋徽宗被俘的悲惨命运，不愿意再与金人对抗，于是他决定带领众人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暂避到扬州。然而，宋高宗在扬州没过几天的安生日子，金军再次来犯，无奈之下，宋高宗只好前往镇江避战。在镇江的日子里，关于迁都的问题又被提上了议程。有的官员主张迁都至经济富庶的金陵，有的则认为杭州有钱塘江这一天险作为屏障，是理想的都城。可惜还没等宋高宗决定迁都到哪里，金人又打了过来。慌忙之下，宋高宗再度逃至绍兴，几经波折之后，最终还是选定杭州来作为国都。迁都杭州之后，金人的进攻缓和了许多，南宋也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此时，大量中原人随之南下，一时间杭州人口激增，人口的增长加大了江南粮食的压力，迫使许多荒地被重新开发，江南的农业迅速发展。有趣的是，当时宋高宗为了表示自己对农业的重视，在农耕时节亲自植犁耕种，劝客农桑，一时间被人们传为一段美谈。由于南宋对杭州的大力开发，再加上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杭州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快就成为江南的中心。这一时期，杭州也诞生了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城市景观湖——西湖。从宋朝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杭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江南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也不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以富饶的经济、发达的文化以及优美的环境，成为无数中国人理想生活的寄托。从极西之地的阿里，到干燥炎热的罗布泊，再到美丽宜居的江南，这本《这里是中国》从中国地图的三个阶梯出发，展现了中国雄伟壮观的自然环境以及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值得每一个读者细细品味。

0: 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这里是中国》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北城说，书中描绘了大量自然的极致之美，冰川雪山、草原荒漠、江川湖泊、人间烟火，大好河山如画，愿用这一生走遍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读者理想万岁说，这是一本又厚又沉的风光摄影集，大美中国，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祖国最美的样子。读者秦木舟说，本书起笔青藏高原，落笔黄浦江畔，如果不是青藏高原的伟大隆起，怎么会有北纬30度的水乡奇迹呢？大概是自己正巧在两处都生活过，触动格外深，感怀格外大。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像喀纳斯一样充满了欧洲油画中的丰富色彩与静谧，完全在简单的几何线条中体现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喀纳斯是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深处的高山湖泊。喀纳斯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水。喀纳斯处于阿尔泰山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的水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着落叶松、红松、云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许多种类的花鸟鱼兽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喀纳斯湖有许多奇丽的自然景观，每当大雨过后的初晴，站在高处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喀纳斯湖上空雾气腾腾，云蒸霞蔚。喀纳斯湖也是有名的变色湖，水色时而碧绿，时而蔚蓝，时而灰青，时而乳白，一日可变数色。在湖水四周，枯朽的树木经过风吹雨冲后飘入湖中，竟能自动逆流而上，飘至湖的北端，在上游汇聚，年深日久垒起了一道千米木长堤，是一个罕见的景观。喀纳斯湖最美的景观是在秋天，黄色的白桦与苍绿色的针叶松，配上湖面缭绕的云雾，比阿尔卑斯山下油画一般的景致更多几分神秘韵味。在喀纳斯湖的南岸有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乡，那里居住着蒙古族居民，他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悍的少数民族图瓦人的后代，语言是近似于哈萨克语的突厥语，以狩猎放牧为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构成了喀纳斯历史的一部分，被称为天堂的喀纳斯湖。那一片平静中酝酿的湖光山色，总是令人迷醉不已。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夜里一位出生不久的宝宝突然喷奶，奶液瞬间卡住气管，没有哭声，没有呼吸，只有迅速发紫的小脸，全家人慌了神，只有宝妈没有犹豫，她一把扔掉奶瓶，将宝宝头朝下用力扣击后背几下之后，宝宝终于放声大哭，气道通了。家里人都慌了，我当时吓得后背发凉，但手不敢停。这位来自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产后母婴康复部月子中心的宝妈事后这样回忆，同样的惊险在另一位宝妈家中接连上演了三次，其中两次宝宝面色发紫，完全无法发声，家人手足无措，而宝妈冷静地重复着在月子中心反复练习的动作，侧身拍背，头低臀高位弹脚心，每一次宝宝都从危险边缘被拉了回来。授人以鱼才是最长久的守护。入住期间，科室不仅做好宝宝的日常照护，更将新生儿呛奶急救、海姆立刻法、意外风险意识等硬核实训课程作为每一位家长的必修课，理论讲解结合实操演练，手把手教学，人人考核过关。月子里有我们24小时守护，但回家后的每一天，家长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产后母婴康复部主任潘奇宇表示，与其世世代劳，不如让每一位家长真正把本领学到手带回家。24小时的专业照护终有期限，但父母学会的急救技能会成为守护宝宝一生安全感的底色。选择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产后母婴康复部，不只享受安心休养，更收获专业母婴宣教与急救实操教学，把安全感握在自己手中。秋冬本就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产后妈妈身体虚弱，宝宝免疫力薄弱，居家带娃隐患倍增。寒冬待产更需要一份稳妥的医疗守护，建议各位孕妈提前规划待产档期，预约到院实地参观，选择医院月子中心，体验医护专属母婴照护。咨询电话18036626868 85155880。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道主桥面附近，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星辰悦动力，
6: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7: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8: 3年前拍下了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8: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9: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9: 多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我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13度到25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趋势天气16号，明天是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南到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级，阵风5到6级，气温是16度到24度。17号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25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那今天呢，这个省运会的开幕式啊，就要正式要开始了啊！这也是咱们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我们简称叫省运会的开幕式，将会在今天晚上啊，在咱们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举行。那么，为了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那么相关部门会对部分道路进行分时分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是今天从早上8:30到晚上10点，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至春晖路段、霞晖路、科苑路至文苑路段、科苑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春晖路段禁止机动车停放，包括路内停车泊位。市体育中心也会实行封闭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通行。那么请在刚刚我们说到的上述路段或者是地点停放的车辆提前驶离。另外呢，今天15时至20时，霞晖路的科苑路至花果山大道段、科苑路的霞晖路至花果山大道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港城大道、霞晖路、科苑路、杏坛路、圣湖路、环云台山大道合围范围内的道路呢，是禁止中型重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通行。

还有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21时至22时啊，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至霞汇路段的西半幅、晨光路至霞汇路段的东半幅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另外还有科院路的霞汇路至春晖路段由南向北方向，霞汇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文苑路段的由东向西方向，霞汇路的港城大道至科院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过境车辆可以选择花果山大道到圣湖路、到淮阴台山大道、到港城大道，或者呢是港城大道到振华路、到花果山大道等等路线呢进行绕行。那么活动期间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会根据实际交通状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咱们自觉遵守通告啊，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和管理。那么由此呢给咱们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啊。那刚刚我们也说到，那省运会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今天晚上啊将在咱们市体育中心啊燃情启幕。那场上逐梦共赴山海这8个字呢，既是赛场上健儿们的誓言，同时啊也是咱们港城人民等候了4年的心声。那么作为江苏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是每4年举办一届啊。本届省运会呢是江苏省155开局之年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咱们连云港啊首次承办全省综合性运动会。那从2022年9月擎起会旗到星光璀璨1500多个日夜啊，港城把这一场盛会的期待也变成了竞技体育的节节突破、全民健身的遍地开花和赛事经济的活水奔涌。那么截至目前呢，我市已经高质量承办了省运会赛事32项，参赛人数啊超过11000人。咱们港城健儿奋力拼搏，累计斩获60枚金牌、138枚奖牌。当然承办一场省级盛会啊，考验的不只是投入的力度，更是办赛的智慧。筹办省运以来，我市是充分盘活现有的场馆资源，通过局部改造提升来进行办赛条件的改造，那么并且统筹兼顾办赛的需求和赛后的综合利用。那么本届是近几届省运会啊唯一没有新建场馆的省运会。那么全市22个省运会的比赛场馆都是以改扩建为主，充分整合县区高校现有的场地资源，改造兼顾赛后的全民健身需求。那么器材设备呢也是遵循能借不租啊，能租不买的原则，把每一分钱啊都花在赛事运行和赛后的利用上。那么改造之后的场馆一头连着高水平赛事的办赛标准，那一头呢也是连着赛后全民健身的民生需求。比方说海州区建成了国际标准橄榄球场，那么各项指标啊都是达到了全国赛事承办的要求。平日里呢篮球啊、羽毛球啊、健身区啊都是常态化开放，青少年赛事、成人健身、中老年文体活动也是接连不断。一场赛事用的长久，一方百姓也用的长久。而我们说这省下来的是钱啊，升级的就是智。我是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让这些老场馆啊也长出了最强大脑，部署 6G 设备，建成云霄智慧安保平台，落地 AR 融合导航、 AI 人流峰值预判等等这数字化的应用，对场地器材啊、人员流线呢、应急通道、颁奖流程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那么在就大家比较熟悉的苏超联赛的主场赛事期间这套系统实际上就已经进行使用了，并且实时掌控着30000多名观众的进出场，人证秒级比对、人流动态调控，这样散场仅用20分钟就能够完成。还有21项测试赛和一场场前置赛事的全流程检验，也让这每一座老场馆啊都完成了实战磨合。
另外，赛场之外，以美猴王为原型的吉祥物猴宝走上街头，线上火炬手小程序点燃全民热情，城市环境同步精细化提升，这迎省运的氛围一直浸润在咱们港城的街巷角落当中。我们说呢，硬件它是全民健身的底座重要的底座。从2020年以来呢，咱们连云港一共投入了1.2亿元，新改建体育公园63个，配置健身器材22000多件，社区10分钟体育健身圈实现了全覆盖，乡镇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健身步道900多公里，健身站点3500余个，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呢达到了4.22平方米。每年新建25片家门口的球类场地，城市的金角银边呢都变身嵌入式球场，全民健身一张网平台实现了这个场地查询、线上预约、扫码进场这一体化。同时呢，2100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扎根城乡，你点我送，科学健身指导也送到了咱们群众的身边。现在全市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是达到了46.7%，国民体质合格率94.51%。那么以重大赛事为引擎，我市也把赛事搭台，消费唱戏。办一场赛兴一座城落到了实处。商文旅体建融合促消费总体方案出台，1+1+12+N 的工作架构也搭起了4梁8柱，一条观赛游玩购物品鲜的融合链条也是把这个赛事的流量呢实实在在的变成了消费的增量。那么在一赛一策的精准施策，分赛事分县区建立促消费清单台账，商超让利，街区夜游住宿礼遇，景区文博是多管齐下。那么像省运山海观光游西游文化体验游等等这样的主题旅游线路也串起了全城的风光。还有赛事加海滨度假，夜间观赛加文化体验的消费集聚区，也引导咱们的游客全域游览，深度停留。那么包括像中秋国庆假期都和咱们这次这个省运周期衔接，市县两级也协同开展了主题促消费活动，有800多家市场主体参与其中，像有奖发票以旧换新等等政策都同步落地。总之呢，体育正在成为咱们拉动港城消费升级的新的增长极。那么今天晚上这个省运会就要开幕了，那省运有期，奋斗无涯，那我们持续做好体育的融合文章，也向着体育强势、赛事之城稳步迈进。那么今天晚上19:30开幕式的盛况呢将要同步直播，那电视大家可以关注江苏卫视、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国际频道、连云港新闻综合频道，手机 APP 呢像荔枝新闻、 AI 荔枝、交汇点新闻、快报家、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连云港发布，视频号江苏卫视、新华日报、现代快报、省运连云港、连云港发布，抖音江苏卫视、现代快报、我的连云港、连云港发布呢都会进行同步直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盘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最近呢，有两个事儿啊，引发了社会关注。一个呢，是一个女子啊，在这个高铁列车上呢，开着免提打电话打。

0: 了一个小时，面对劝阻啊，竟然反问关你什么事儿？还有一个男子呢，是在衡山千年悬空寺的古建筑的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被警方立案调查。那前者呢，扰的是车厢安宁，后者损的是文物安全。但是如果我们剖开表象看本质啊，这两个事儿呢，实际上指向了同一个命题，就是当个人的私欲越过了公共利益的边界，这个文明的底线啊，就受到了挑战。那么有人研究过这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发现人们的道德感和责任心往往丰盈于私的庭院，却在迈向公的领域时呢逐渐稀薄。那么今天高铁车厢里那句看似理直气壮的反问，古建筑横梁上随心所欲的行为，其实某种程度啊，正是这种公私不分的心理在现代公共空间的一个错位和翻版。当私的韧性被无限放大，而公的边界被模糊消解，把我想凌驾于大家之上，就成了某种潜意识的习惯。然而呢，现代社会啊，更多时候呢是人高度密集的一个陌生人公共生活。如果把私欲凌驾在公共利益之上，那不仅会引发冲突，造成损害，还会侵蚀共同生活的信任基础。就比如前段时间啊，有艺人高铁占座，他的助理呢反倒要求被占座的人将就一下。徐州12345热线被粉丝群体发起的48000条投诉攻陷。那么这些现象也提醒我们啊，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之匹配的公共意识和规则素养啊，仍然是需要补课的。这不是说是苛责啊，而是社会转型期必须去跨越的一个文化心理关口。这个发展不止于是这个高楼广厦，一个社会的成熟度会最终体现在每个个体能否在走出了私欲之后啊，依然对他人、对历史、对公共规则保持着一份敬畏和尊重。当然，文明素养的提升啊，公私边界的厘清啊，也不能光靠道德自觉，还是需要清晰的规则引导和制度托底。曾几何时，像那些遛狗不牵绳啊，这高空抛物啊，这样的行为屡见不鲜。也正是通过立法明确责任，执法形成震慑，宣传凝聚共识，才逐渐让牵好狗绳再去遛狗，还有拒绝高空抛物这些转化成了普通的共识和习惯。那么对于公共生活当中的一些示范行为，既要耐心劝导，善意提醒，也要及时的立规矩，明边界。当可为和不可为的边界啊清晰了，个人自由才能在不伤及他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的条件下充分施展，公共文明啊才会有坚实的保障。那么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那这些年啊，我们说呢，现代化是越发展越快了啊，我们科技发展呢也很发达，全社会文明程度是逐步提升的，但是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这个文明也养成啊，也并非是一日之功啊。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FM92.7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